0: 地方是浙江台州的玉环岛。他们当年戍守海岛时的旧营房已经不在，换成了崭新的民兵哨所。老人们登上瞭望台，凭栏远眺，望着这片自己曾经守护过的海岸，回忆起炮声隆隆的海防岁月。1949年，在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下，国民党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蒋介石败退台湾。国民党当局逃往台湾以后，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一方面积极准备反攻大陆，另一方面指使军队以据守的浙江、福建沿海岛屿为基地，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
1: 蒋介石在口头上、在形式上，从来没有放弃反攻大陆。这个反攻大陆的跳板本来是非常多的跳板啊，比方说大陈岛啦、海南岛。
0: 为了实现他反攻大陆的计划，蒋介石决定利用国民党控制的大陆外围岛屿作为支点，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
2: 国民党军败退之后呢，是以沿海岛屿像大陈、披山这些岛屿，以他们为据点，然后呢，不断地对玉环进行渗透和袭扰。特务机构都纷纷派人潜入玉环，开展特务行动。
0: 玉环由楚门半岛、玉环本岛和诸多外围岛屿组成，是直面国民党军队登陆袭扰的海防前哨。1949年4月，浙南沿海的门户岛屿玉环本岛和陆地部分宣告解放，但众多外岛如披山岛等仍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他们企图以此作为跳板，通过玉环岛从海上登陆，进而直接控制浙南近岸海域，并进一步向温州、台州等区域渗透扩张。一段时间内，玉环城里突然多了很多国民党特务，他们悄悄潜入城内。进入玉环后，这些特务暗中散布谣言，策划暗杀破坏，一时间玉环城内人心惶惶。为了防止特务入侵，渔民们决定主动出击。一名在渔船上长大的年轻人挺身而出，组织民兵队伍，带领民兵反击国民党的特务活动。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郭口顺。1950年6月的一个夜晚，郭口顺正在组织民兵召开会议，外面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声响。当时参会的民兵落石眠，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一定又是特务在搞破坏。
3: 晚上他钻回家，哎，来威吓我们，不一叫醒，哇这样。
0: 听到异响，一名民兵下楼查看，刚推开大门，突然轰隆一声，几块大石头从上方狠狠砸落。郭口顺听到声音，立刻拿枪冲下楼查看，只看特务的身影闪了一下，随即消失在幽深的街巷里。郭口顺连忙去找解放军，准备配合他们抓捕特务。
3: 他带了7个解放军过来，到山上找。
0: 经过连夜搜寻，郭口顺带领民兵在深山中成功抓获了这几名。

0: 特务。经查，他们隶属披山岛上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是隐藏在玉环的特务分子。他们潜入玉环，是为了搜集驻扎在玉环的解放军布防情报，利用这些情报发动偷袭行动。
1: 因为个后来替我们政府抓住了枪毙了，还有一个呢，后来我们给他清查出来呢，判了无期徒刑。
0: 面对特务渗透，郭口顺决定想办法摸清这些特务的老巢。他挑选了两名机智勇敢的民兵，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内部。为了获得国民党特务的信任，郭口顺精心策划了一场苦肉计。他将两名潜伏的同志当众逮捕，押解着游街示众。
2: 这么一番操作下来之后呢，就是这两个人声名扫地，就几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然后敌特分子也觉得刚好是个机会，就借机来拉拢他们。
0: 通过这两个民兵，郭口顺逐步摸清了国民党特务的底细。他们先后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报告了数十名特务的名单，潜伏在坎门的国民党特务网络被连根拔起。到1955年底，随着伊江山岛、大陈岛等这些外岛的相继解放，包括坎门在内的整个玉环岛的特务基本被肃清。在这个过程中，玉环民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搜集敌情，递送情报，维持社会治安。在协助解放军肃清特务的同时，自身也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人民武装力量，为保卫和巩固新生的政权做出了贡献。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的炮声在台湾海峡上空骤然响起，国民党当局重启对大陆沿海的高频袭扰，玉环的海防形势一夜之间重回紧绷状态。在这个关键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全民皆兵的号召，全国民兵队伍迅速进入动员状态。

0: 判断数据，形成了从城市街巷到海岛港湾全覆盖的全民防控网络。身处海防前沿的玉环岛上，男青壮年常年随远海渔船出海作业，沿岸值守哨位长期存在人手缺口。根据这一现实情况，郭口顺正式牵头组建起一支民兵营，将一批自幼在风浪里长大的渔家姑娘吸纳进这支海防骨干队伍当中。李奇凤在这时进入了女子民兵班。
1: 当时我们呢，不止训练企业，部队呢叫我们枪怎么拿，爬上怎么爬，下午学习呢，这上午问我们要下海，这个要这个主要生产要搞好。
0: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李奇凤练就了精准的枪法，成为女子民兵班的班长。她带领十多名女民兵，一边守好家门口的海防线，一边进行生产。她们的身影成了那个年代全民皆兵最生动的铸像。

0: 1960年4月，首届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6000余名来自祖国各地的民兵代表集结一堂。郭口顺带着李奇凤，作为豫桓民兵的代表来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
1: 见到主席是不简单的，到现在我这脑子还是想到毛主席的。
0: 这次民兵大会之后，豫桓的民兵更加充满干劲儿。从岸边放哨的民兵，到渔船上的渔民，每一个生活在这片海岛上的人，都成了海防线上流动的岗哨。豫桓的全民海防网越织越密。上世纪50-6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豫桓民兵的守卫任务面临着新的挑战。当时中国大陆腹地的戈壁滩上，新中国的核研制计划正在推进，美国通过多方侦查捕捉到了新中国正在发展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动向，并向国民党方面提供了当时多款美制先进侦察机，支持蒋介石深入大陆刺探情报。

0: 1964年12月18日下午，东海海面风平浪静，玉环民兵曾申宝正驾驶渔船在海上捕鱼作业。突然，在他的西北方的水域传来一阵轰隆的爆炸声，一架飞机拖着浓浓的黑烟，摇摇晃晃地从天上坠落。与此同时，曾申宝看见从飞机座舱中弹出了一名飞行员，乘着降落伞缓缓下降。平时经常参加民兵训练的曾申宝马上警惕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国民党飞机时常在玉环上空出没，侦察浙江沿海的情报。他结合这些情况分析，这架坠海的飞机很可能是一架国民党侦察机。曾申宝马上将这个情况上报到玉环坎门民兵营。营长郭口顺决定让处于同一海域的两艘渔船采取前后堵截的策略，包围跳伞的国民党军飞行员。其中一艘渔船的船老大金连昭也是一名民兵，收到指令后，他立刻驾驶渔船全速航行，和驾驶另外一艘渔船的曾申宝一起前后夹击，向着飞行员落水方向全速前进。两艘渔船接近飞机坠海的位置后，曾申宝和金连昭看到一个穿着制服的人飘在海上，他们判断很有可能是国民党飞行员。为了抓捕这名国民党飞行员，曾申宝和金连昭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 他们呢很机智的，就是佯装持枪，假装自己是有枪的，然后对着这个飞行员就高声呼喝说投降不杀，然后就成功的捕捉了这名飞行员。
0: 这张就是国民党飞行员被抓捕后的照片。被押解上岸的他低着头，眼神低垂。他的身份是国民党飞行员谢祥鹤。最近一段时间，他仗着自己驾驶的美制侦察机的装备优势，在浙江沿海拍照刺探情报，数次窜犯玉环领空。可他万万没想到，这次在玉环上空驾驶飞机被击落，自己还被民兵俘虏。1964年12月29日，活捉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民兵代表金连昭、曾申宝被专程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谢祥鹤驾驶的侦察机被击落，彻底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到1968年，国民党军停止了大部分针对大陆的空中窜扰活动。笼罩玉环海空多年的国民党军的阴影终于散去，渔区的生产生活彻底回到了安稳祥和的节奏。改革开放后，玉环沿海的经济建设也从此驶入了快车道。持续十余年的海空较量落下帷幕，但老一辈民兵用生命守卫海岛的传统从未中断。进入新时代，玉环的民兵更是在一次次的应急处突中淬炼出了他们海岛治理的硬实力。作为直面东海的一线滨海乡镇，每年台风季，玉环岛都面临着极端天气的考验。2026年7月11日，台风巴威裹挟着狂风暴雨向浙江沿海逼近。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将于当晚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接到气象部门的预测，玉环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玉环的民兵们闻令而动，他 们装沙袋、固堤坝、检查设备、设置居民应急安置点，并协助沿海居民进行转移，做好了应对台风的一切准备。台风的路径瞬息万变，就在所有人以为台风将在温岭登陆的时候，它的登陆位置发生了偏移。当晚23:20左右，气象部门紧急发出通知，巴威台风将在玉环坎门街道沿海正面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接到消息，早已严阵以待的玉环民兵们没有慌乱，因为他们早有准备。当晚狂风裹挟着巨浪越过堤坝，海水倒灌，路边广告牌被拦腰折断。2026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直扑浙东沿海，玉环岛严阵以待，守卫海岛的民兵们也一夜无眠。

0: 昨天台风登陆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是已经召集民兵集合，那主要是我们的
1: 刘琴是玉环市坎门街道武装部长。台风过境后天还没亮，刘琴和民兵队伍就又出现在街头参与抢险重建。中午左右，玉环城区已经基本恢复秩序。台风可以改变方向，但玉环民兵的方向从未偏移。
2: 最早的时候，在我们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主要是配合我们的部队守好我们的海防。那到了七八十年代，因为加上了通信啊、观察，然后宣传这些任务，所以呢，就是还有结合地方的一些抢险救灾。再到后来呢，这个九十年代，逐步的走向了这个科技练兵，增加了一些海防雷达、士兵监控、自动化的一些设备。

几十年来，玉环民兵守卫海岛的使命一直在延续。从他们在浪涛间与特务斗智斗勇，再到新时代守护东南沿海的安宁，一代代民兵把青春献给了这片海域。玉环的潮声中，看门英雄基干民兵营哨所矗立在东海之滨。当年李奇凤带过的女子民兵班，很多人后来成了哨所的编外顾问，他们把守卫海疆的接力棒稳稳交到了年轻姑娘们的手里。

0: 听着英雄故事长大的吴安妮是这个哨所的第十三任哨长。
1: 小静，
0: 他和哨所里的六位年轻姑娘每天的工作都从这所面朝大海的哨所里开始。
1: 每天早上我们大概6:50起床，队列训练之后进行日常的值班活动，利用雷达、海防监控等设备对当面的船只进行监控。
0: 这支女民兵队伍平均年龄不到23岁，姑娘们听着老英雄们的故事长大，在爱美的年纪选择来到这里执勤站岗，就是为了守护好眼前的这片海。
2: 我们玉环民兵是从烽火岁月中走来的海上轻骑兵，同时在新的时代接受了新的历史使命，逐步蝶变为海上的守护者，经济建设的促进者。玉环民兵变的是装备，变的是职能，变的是使命，但不变的是扎根海岛服务人民的忠诚和信仰。
0: 2026年6月11日，玉环市一年一度的民兵比武大会召开了。坎门哨所的女民兵们站在赛场之上，准备和男民兵同台竞技。

当年的神枪手李奇凤特意来到现场，为这群年轻的姑娘们加油鼓劲儿。两代女民兵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海防初心，在靶场的枪声里完成了传递。从潜伏敌人内部的情报员，到全天候值守的海防哨所队伍，一代代渔家儿女用青春守望祖国海疆，在千里浙东沿海筑起了一道道海上钢铁长城。从烽火硝烟到和平岁月，民兵这支不脱产的群众武装始终与人民军队血脉相连，与国家安全命运与共。进入新时代，广大民兵紧扣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职责使命，从万里海疆的前哨到千里边关的界碑，从抢险救援的战场到乡村振兴的田野，他们用青春和热血筑起坚不可摧的国防基石，以兵的忠诚和民之根脉，在强国强军伟业中续写着人民。

0: 战争的崭新篇章。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是厦门翔安区角屿岛上一个普通的早晨。这样的紧急战备训练，驻扎在角屿岛上的战士们每周都要进行。角屿岛是被称为东南第一哨的海防前线，面积仅有约0.19平方公里。站在角屿岛的海滩上，对岸就是金门岛。退潮时，它与台湾金门之间的最近距离只有1750米左右，是大陆距离金门最近的岛屿。在这座小岛上，一代代守岛官兵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钢铁堡垒。角屿和金门之间这短短的一片碧波，曾经是一道看不见的天堑。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将金门视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在他的心目中，金门的地位十分重要。后来担任蒋介石侍卫长的郝伯村曾经驻守金门，在蒋氏父子身边几十年，对于金门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他再了解不过了。
1: 金门对台湾而言，靠到大陆一个岛屿，防卫他们一个前进基地，所以金马在老蒋政治上坚决要固守，不能放弃。
0: 金门这座小岛的命运，长久地和蒋介石父子反攻大陆的希望捆绑在一起。为了将金门打造成自己反攻大陆的跳板，蒋介石从台湾调来大量部队，所有的民政单位都被裁撤，所有的民政事务全部转由金门防卫司令官胡琏管理。这段视频正是在军管时期的金门岛拍摄的。当时遍布在金门岛上大大小小的战斗工事，以战壕和坑道最为普遍。戒严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通常都会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漫长的岁月里，岛上的几代人都在戒严和军管中生活。在两岸对峙的时期，金门始终是两岸对抗的前沿阵地。除此之外，国际政治事件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这座小岛。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台双方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政府加强对台军事援助。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台湾海峡形势再次紧张起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台海方向的军事斗争。1958年7月，北京举行了一场反对美国干涉黎巴嫩内政的群众游行。在游行示威群众的口号声中，一辆辆轿车悄然驶进了中南海。在这里，毛泽东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毛泽东，还有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空军、海军、炮兵等单位的负责人。如此多的高级将领在入夜时分被紧急召集，参加的正是毛泽东为部署东南沿海军事斗争任务而召开的军事会议。为了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严惩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骚扰破坏，反制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毛泽东计划对金门进行炮击。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最终做出了炮击金门的重大决策。8月23日，解放军万炮齐发，823炮战拉开帷幕。 角屿也承受着对岸金门守军的轰炸。从前角屿是炮击金门的前沿阵地，如今这里是东南沿海的海防前哨。
2: 班长，老班长好。
3: 班长好，班长好。
4: 就是水只能用于刷牙。
0: 炮击金门期间，老战士黄有福和黄再斌都曾经驻扎在角屿岛上。2026年6月6日，老人们一起回到了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5: 轰炸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这一边啊，区域的海域这边。啊，这边离金门岛呢，当时炮弹是打得很厉害。我们这个海岛，它呢受了敌人的这个炮弹的袭击，在这个石头上面还留下有弹痕的痕迹在那边。
0: 在这场持续了21年的炮战中，角屿承受了不计其数炮弹的轰炸。家住在厦门同安区大邓岛上的郑水忠，曾经是一名战地摄影师。炮击金门最激烈的日子里，他背着相机登上角屿，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间。走进老人家中，老人珍藏的满屋的黑白照片，无声诉说着当年角屿岛上那段炮火里的记忆。
6: 这些是炮战期间我所拍下来的新闻照片，就把当时的这战备情况、生产情况记录下来。那个时候很紧张，民兵训练，部队里面训练啊，然后我基本上参加训练的时候，我都带照相机去现场拍几张下来，不完全统计，这个炮战期间应该有100多张照片。
0: 在郑水中拍摄的照片里，有战备，有生产，有战士们炮战期间的英勇，也有民兵支援前线的义无反顾。每一张照片都有一段当年的故事。激烈的21年炮战间，角屿岛上没有淡水，没有补给，被战士们称为海上上甘岭。当年新兵上岛后，黄再斌一下就感受到了岛上的艰苦生活。
4: 当时上岛的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到了岛上一看，岛上几乎没有什么生活设施啊，水没有，电没有啊，这个也是一片荒岛，可以这样讲。那上岛以后呢，就我们生活是比较艰苦，一个班分配2桶淡水，这2桶淡水呢还要用于刷牙洗脸啊，剩下呢就流到水缸里面浇菜，这水的资源是非常匮乏。
0: 在国民党军的炮火封锁下，淡水和物资要怎么运上岛？作为炮战前哨的角屿，位置处在金门和一座名叫小邓的岛屿中间。小邓岛更靠近陆地，是炮战期间关键的补给后方。小邓岛上的渔民用生命为角屿上的战士们铺就了一条海上生命线。
7: 谢谢洪师傅。
5: 客气了，客气了啊。
0: 家住小邓岛的洪延元，一家3代人都在给角屿岛上的战士们运送补给物资。炮战期间，角屿岛上没有淡水井，也没有粮食蔬菜， 守岛官兵的饮用水全靠小邓岛群众用渔船运送。
3: 以前是用摇橹的，一条船就要四个人挑水到那个船上，一天或是两天挑一次，然后才船呢运过来挑给当兵的用。
0: 小邓的船工们驾驶着简陋的木船，在国民党军炮火的封锁下，一趟又一趟地将淡水、粮食、弹药送上角屿。洪延元的爷爷就是其中一员。
3: 58年那个时候已经炮击了，国民党的飞机不是常常在我们这边巡视吗？扫射吗？很多的。
0: 炮火已经远去，几十年间，这份军民鱼水情在这个家族中已经传了三代人。
3: 这样一代传一代啦，只要他们能守好海岛，啊，对不对？啊，他们跟当兵的，只要他们说更健健康康的，能啊，一直传承下去，那就好了。
0: 洪延元的愿望很朴素。自己给战士们送物资，好让战士们没有后顾之忧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震天的炮火中，有人穿越火线运送物资，有人用另外一种特殊的武器穿越海峡，抵达对岸的金门。
8: 我们的生命就是要保住喇叭，保住声音，送到这个金门去。
0: 1929年出生的吴世泽老人，曾是上世纪50年代赫赫有名的战地播音员。他曾经驻守在角屿广播组，开展前线对台有线广播宣传。炮战打响之后，他冒着炮火继续坚持在角屿岛上播音。

0: 有只有留声机有。
1: 老人唱起了这首《中秋之叹》，是用闽南语歌谣《望春风》的旋律，填上有关中秋月圆思乡的歌词写成的。炮战进行期间，吴世泽他们经常会将这首歌对着金门播放。在两岸对峙的特殊时期，思乡的旋律穿过碧波，在对岸金门守军的心底掀起层层涟漪。
2: 他是普通话播音员，我是闽南话播音员，一个人拿的一部九头鸟喇叭，敌人没有打炮了，我们晚上到九一岛上面播音。
1: 吴世泽用一口地道的闽南乡音向对岸喊话，起初广播内容以瓦解敌军士气为主，后来逐渐加入了家乡新闻、亲情呼唤、政策宣传等内容。对岸金门马山广播站也不甘示弱，用同样的大功率喇叭朝着角屿方向喊话，两岸的特殊对话成为一道奇特景观。
2: 刚开始都是这样的呀，骂来骂去，后来是以感情来动人来，慢慢就是从对地广播慢慢会变亲人。刮风了，里面住了，我们要打炮了，你们躲到洞里去了，那么我们都告诉他。
1: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搞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炮击金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远去了，但角屿上的战士们还在一代一代接力守护着这片海岛。炮火停了，可是岛上没有淡水的难题依然摆在守岛官兵面前。1987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到角屿视察，了解到了角屿岛上官兵们艰苦的生活条件。
3: 习总书记带着卫队团队踏上我们的角屿岛，了解到我们角屿岛

0: 一个好猪圈，三个也好。
1: 随后，地方政府协调专业钻井队上岛。张炳栋就是挖井队的其中一员。几十年过去，他重新回到角屿，跟战士们讲述起当年挖井的故事。
0: 当时这个水井要很多石头，包括水池，我们都是用从码头用肩扛上来的，一块都是100多斤，都硬扛上来。
1: 当年工程动工后，张炳栋他们面临着接连不断的难题。海上天气多变，风大浪急，挖井设备运输上岛困难。好不容易把设备运上来吊装好，他们又发现岩石层太硬，钻头坏了一个又一个。
0: 因为当时我们挖的时候也是到处挖，不准的挖出来都是咸水，最后挖到这一口井是最甘甜的。
1: 用了近2年时间，第一口淡水井终于打出了水。出水那天，全岛沸腾了。
0: 还是当初那么甘甜。
1: 这口淡水井解决了小雨几十年的用水难题。当年挖这口井的故事，也随着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口耳相传留了下来。随着水井的挖掘，三个一好工程逐步推进落实，角屿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营房翻新，电力保障，通信覆盖，官兵们也吃上了新鲜的蔬菜和鱼肉蛋奶。曾经的三无孤岛逐渐有了温度。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基层调研时，常会去当地的部队看一看。他踏边关，走戈壁，入班排，看哨所。基层官兵的冷暖，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的牵挂。正是在这样的关怀下，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官兵踏上角屿，接过前辈的枪，续写着守岛的故事。
2: 我叫范金辉，2025年9月份入伍，12月份新兵下连后来到角屿岛。我是一名狙击手。
1: 2003年出生的范金辉，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广西科技大学本科毕业那年，他应征入伍，并随连队登上角屿。刚刚入伍的时候，范金辉甚至连战术基础动作训练的完成都十分困难。每次训练都会被老战士说动作不标准。大学4年没怎么运动过，突然要跑5公里，还要爬障碍、练战术等等，几乎所有的训练他都要咬着牙才能跟下来。
3: 起床！
1: 每天清晨6点，当起床号响起，范金辉和战友们会迅速起床集合。他们的日程排得很满。这一天是每周例行战备训练的日子。范金辉的训练内容是巨枪瞄准训练。烈日当头，汗水顺着脸颊滴落在训练场上，他一动不动，眼睛紧盯着瞄准镜，一趴就是1个多小时。上午的训练结束，范金辉还要跟随巡逻队伍进行例行巡逻。半年多的时间，海岛上的海风吹黑了他的皮肤，但军队生活也磨砺出了他坚强的意志。
2: 作为一名年轻的士兵，初上海岛，各方面都在强化我的吃苦耐劳意识。身处少尉，作为一名军人，我倍感光荣

上岛之前，范金辉以为在海岛上每天面朝大海会很浪漫。来了之后，他才知道，浪漫是给游客的，寂寞才是守岛人的日常。站在小屿上，看着对面，看着身后，他突然明白自己在为谁站岗。上岛三个月后，范金辉在《陆武心得》里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定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海疆。这是范金辉和千万守岛官兵共同的誓言。

0: 守岛战士代代相传的小禹之歌，记录着小禹几十年来的变化。曾经无淡水、无电、无补给的三无小岛，如今通水通电，旧貌换新颜。从炮火连天的岁月到和平年代的坚守，变的是装备和条件，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精神。
1: 今天我们在角屿岛上，我们整体的任务跟之前没有太多的变化，主要是守好祖国的海岛。那么在方式上，我们更加的多样，更加的多元。我们增加了很多无人化的设备，同样我们的监控也覆盖了整个岛屿，它就像无言的哨兵，全天候全时段监控着我们海岛的角角落落，提高了我们快速反应、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这份责任不会因为外面世界的改变而变化一丝一毫。
0: 每逢周一，连队所有战士都会齐聚在角屿码头举行升旗仪式，他们整齐列队面向国旗敬礼。鲜红的国旗在蓝天碧海间十分醒目，战士们的目光都格外坚定，他们的身边是自己守卫的这片海。从炮火连天的海上上甘岭，到两岸攻心的最前沿，再到新时代立体化戍守的东南第一哨，角屿这座小岛见证了一代代守岛官兵们的忠诚与担当。

0: 国版图上一寸领土都不能少，人民子弟兵一刻都不会退。这是新时代强军征程上中国军人的铮铮誓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7: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叠加的复杂局面，全国上下实干攻坚。7月15日出炉的经济半年报交出一份底气十足的答卷。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9%。一组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直面难题、求真务实、担当作为，一步步为全年发展目标夯实基础的

0: 懈努力。这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源于上半年一揽子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靠前引导协同发力。财政端加快专项债发行节奏，分批下达2000亿元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落实1.5个百分点中央财政计改贷款贴息，用好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持续深化减税降费。货币端下调结构性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扩容至1.2万亿元，增设知农知晓民营企业专项再贷款，稳定流动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产业链强链补链，布局先进制造业集群，引导各地立足禀赋，培育特色产业，夯实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产业转型持续推进。这份半年答卷彰显出产业发展哪些亮眼成效，各地区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冲刺全年目标，下半年政策与产业该从哪些方向精准发力。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为您深度解读。
1: 大家好，我是刘全红。
0: 刘全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对外经济、市场体系建设、国有企业改革等。近年主持完成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委托重要课题40多项，多次荣获部委级优秀研究成果奖励。
1: 最近大家刷新闻、逛市场，应该都能直观感受到一些新变化、新气象。春耕夏收，农田里的机器是越来越多，走进工厂，流水线上的智能装备、机器人越来越普及。出门消费，文旅、服务市场持续火热，大江南北的地方产业也不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有特色、各有亮点。今年是15规划的开局之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部市场波动加剧，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通过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国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力，形成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局面。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去年黄淮海地区因秋季连阴雨导致冬小麦大面积晚播，今年部分地区又遭遇强降水，在这种不利情况下，3014.9亿斤这个数字着实来之不易。有人可能会问，面对这么多不利因素，夏粮为什么还能取得丰收呢？答案藏在一组数字里。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基本保持稳定，单产达到一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面积稳住，单产提升，这就是增产的逻辑。夏粮丰收的背后是政策护航与科技支撑双重发力。政策方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落实粮食产销区审计横向利益补偿机制，充分调动种粮抓粮积极性。科技方面，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农作物自主选育面积超过95%，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今年麦收期间，高性能联合收割机广泛使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麦收任务，比去年快了2天。再看工业，工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也是产业平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上半年规上工业总价值同比增长5.4%，高于整体。

0: 经济增速，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6%，占 GDP 比重升至26.2%。上半年工业最大的亮点，我们同样用一组标杆数据直观地体现。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高于工业平均增速3.9%。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3D 打印设备增长48.5%。就说高端装配的突破，这是我国工业含金量提升的关键。今年1到5月，我国造船新接订单占全球总量的81.2%，稳居全球市场份额的首位。2024年以来，上海外高桥造船连续交付2艘国产大型豪华邮轮，整体国产化率突破60%。船舶动力、电控、内饰、辅机系统基本实现本土配套，直接带动长三角成百上千家配套中小企业稳定接单。高端船舶制造的突破不只是一个产品的突破，是整条高端装备的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一个突破。再看传统产业的绿色智能转型，这是工业提质的重头戏。河北唐山是传统钢铁基地，当地钢企负责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生产普通建筑钢材一吨利润不足100元，转型汽车面板专用特种钢、高级管线钢等吨钢利润大幅提升，这充分说明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只要敢于技改，勇于升级，传统产业依然有巨大的提质增效空间。最后看看出口，上半年工业品出口大幅加快，出口的持续增长为稳住工业经济大盘提供了有力支撑。其中汽车表现非常亮眼，整车出口509.6万辆，大幅增长了65.3%。同时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等新的出口优势产品也在快速增长。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面前，出口的强劲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工业的强大韧性与国际竞争实力的提升。聊完农业、工业，再来看看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服务业。上半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增速快于整体经济，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接近60%，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也就是说，我国经济超60%的增长动力来自于服务业。首先是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已经完成了结构性升级，如今大家物质生活富足了，开始更追求休闲体验、身心健康和情绪价值。像贵州的村超、龙舟赛事、沉浸式实景演绎等新业态走红，本质都是精准抓住了大众全新的休闲消费需求，有效解决了老百姓想消费没地方去的这个痛点，把大家潜在的需求转化为实际的消费。如果说文旅、康养这些生活性服务业保障民生需要，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就是赋能实体经济升级的隐形工程。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商务服务业增速分别达到10.7%和11.9%，高于服务业平均增速，成为拉动经济的重要引擎。我们看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就是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的典型范例，上半年园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超50%，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的比重高达74.5%，服务业早已不是辅助配套，而是产业创新的核心主角。园区搭建形成完整的 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集聚两大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多家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以及上百家的检验检测机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配套服务呢，也形成了特色产业集群。所以我们能清晰地得出一个结论，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撑，一流的制造业需要一流的服务业。如果说上半年产业最大的亮点一定是新兴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上半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新动能领域对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47.9%， 比去年全年提高12个百分点，其中六月份单月贡献率更是高达 61.4%， 这意味着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60%的工业增长。这个格局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从全球产业演进规律看，每一次技术革命从突破到规模化应用都会经历一个从点状突破到系统城市的过程。今年一到五月啊，国内巨神智能产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预测呢全年的行业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000亿元，产业落地速度也是同样非常的惊人。6月28号，智源机器人15000台巨神智能机器人正式下线，从万台的量产到15000台下线，间隔还不到3个月。人工智能同样跑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上半年规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了30%，国内的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 AI 赛道资本的热度持续的高涨。上半年呢，国内人工智能的初创企业股权融资总额突破了3000亿元，这些数据啊与案例清晰地显示出新智生产力啊已经从培育期进入了规模化的贡献期，新兴产业拉动增量，未来产业储备后劲，为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1: 7月中下旬，全国31个省区市陆续公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从地方表现来看，15个省份增速跑赢全国。广东、江苏上半年经济总量均首次突破7万亿元，山东、浙江等经济大省在高基数上保持稳定增长。透过各地半年经济成绩单能够看到，先进制造业、外贸、现代服务业成为增长核心支撑，区域之间产业发展动能分化特征愈发突出，区域发展条件千差万别，产业升级不存在统一模板。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一以贯之落实区域发展战略，因时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施策，鼓励各地发挥比较优势，各展所长，促进东中西南北方协调发展。这一顶层设计为各地产业布局划定清晰方向，也是上半年区域差异化发展的重要指引。立足自身条件不等于能够坐享红利，各地摒弃一刀切发展思路，立足资源禀赋，精准切入优势赛道。那么各地是如何将区域比较优势转化为自身产业竞争优势的？又该怎样合力形成优势互补的产业发展大格局？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聊完全国的产业整体态势，下面我们分区域看一看各地因地制宜培育产业的情况。先说说东部地区。东部呢，创新资源多，民营经济活力足，又直面海外的大市场，善于依托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集群。福建的动力电池产业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不少人一提到福建，可能会首先想到纺织啊、建材等传统产业。其实近年来呢，福建的产业转型啊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拿上半年的数据来看， 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了5.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了0.5%。38个工业大类里，有25个行业都在增长。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宁德动力电池产业集群是关键支撑之一。大家都听说过宁德时代，它的动力电池装车量连续8年全球第一，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世界首位。2026年上半年，企业营收就有2769.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了50%，实实在在支撑起福建的高质量发展。这个世界级产业集群啊，光靠企业自己单打独斗是做不起来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多年来一步步规划、持续培育的结果。福建呢，也是紧紧抓住双碳发展机遇，与行业龙头企业一起沟通产业发展布局，摸清产业链缺口，精准绘制招商图谱，针对性引进细分领域的配套企业，逐渐培育出2家1000亿级龙头、11家100亿级龙干企业，吸引180家配套企业就近建厂。当地还打通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不锈钢、铜材4条产业链，各家企业互为上下游，不用远距离的去运输，形成循环配套的一个闭环。借助龙头企业的技术和产能的溢出啊，不断的开拓储能、设备等等这些领域的应用场景，产业链在不断的拉长，价值呢也持续的做大。从曾经的传统轻工大省，到如今领跑全球的锂电产业高地，福建呢用实践证明，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完全可以在立足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培育新赛道，塑造新优势，这啊也为全国区域产业升级提供了有益参考。看看近几年的安徽经济，我们会发现啊，这里经历一场非常深刻的产业蝶变。今天的安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大省迈向了新兴工业强省，在长三角的产业格局里，也从过去的替补方阵重新站上了主力赛场。最新的数据啊，可以让我们直观感受安徽的发展活力。上半年，安徽全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了2.7万亿元，同比增长5.6%，比全国高出了0.9%。规上工业的增加值的增速呢，也高达12.4%，其中装备制造业增长了22.7%，高技术制造业更是跑出了44.6%的增速。不仅是工业发展强势，外贸出口同样亮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汽车产业。上半年出口突破了100万辆，出口产值超过了1000亿元，销量和产值双双稳居全国第一。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功不可没的。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安徽并不是国内汽车产业的传统老牌重镇，这里的汽车工业啊，源自1964年的巢湖汽配厂。到1997年呢，奇瑞汽车在芜湖的荒滩之上落地生根，才真正为安徽汽车产业埋下了种子。真正让安徽汽车产业实现弯道超车的呢，是当地敏锐的产业洞察力。在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的转型浪潮到来之初，安徽就果断地抓住了时代风口。2020年，新能源汽车行业面临洗牌，蔚来汽车遭遇资金困境，关键时刻在当地政府引导下获得了70亿元融资。这笔投资呢，帮蔚来稳住了发展根基，更为合肥、为安徽引进了一个能带动全产业链发展的龙头企业。以此为起点，安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版图迅速地铺开，后续陆续落地了比亚迪、大众新能源整车重大项目，本土的奇瑞、江淮也全面发力新能源赛道，产业规模 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

0: 2023年，安徽的汽车产业链企业的营收成功的迈入了万亿级别，之后连续几年保持着20%以上的高速增长。到2025年，安徽汽车总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双双登顶全国第一。如今的安徽集中了7家整车企业，培育引进了3000多家规上的零部件企业，1700多家汽车后市场企业，形成了一条竞争力极强的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在资源整合上，当地跳出传统招商思维，用市场化手段撬动产业发展，搭建起风险共担的金融支撑体系，用有限的公共资源撬动海量的社会资本，最大化的发挥了政策的杠杆作用，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更让人惊叹的呢，是高效的政务服务保障。安徽专门成立了产业集群专项工作专班，常态化为企业纾困解难，打通堵点。像比亚迪的合肥基地，从签约到开工只用了42天时间，这是政务服务的安徽速度。高效的政务服务，一流的营商环境，成就了安徽从农业大省到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的精彩逆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大讲堂，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3: 一句句品味诗中万千风景，一步步丈量脚下锦绣山河，壮丽神州，大美中国。

0: 友们，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8: 2026年是15武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叠加的复杂局面，全国上下实干攻坚。7月15日出炉的经济半年报交出一份底气十足的答卷。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9%。一组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全国各地区各行业直面难题、求真务实、担当作为，一步步为全年发展目标夯实基础的不懈努力。这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源于上半年一揽子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靠前引导、协同发力。财政端加快专项债发行节奏，分批下达2000亿元设备更新超长期特别国债，落实1.5个百分点中央财政计改贷款贴息，用好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持续深化减税降费。货币端下调结构性再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扩容至1.2万亿元，增设支农支小民营企业专项再贷款，稳定流动性，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同时推进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施产业链强链补链，布局先进制造业集群，引导各地立足禀赋，培育特色产业，夯实实体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产业转型持续推进。这份半年答卷彰显出产业发展哪些亮眼成效，各地区如何立足自身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冲刺全年目标，下半年政策与产业该从哪些方向精准发力。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为您深度解读。
9: 大家好，我是刘全红。
8: 刘全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对外经济、市场体系建设、国有企业改革等。近年主持完成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委托重要课题40多项，多次荣获部委级优秀研究成果奖励。
9: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部，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探索中，西部省份没有等靠要，而是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主动找赛道，谋突破， 四川发力生物制造产业就是一个鲜活的样本。四川呢，本身是传统产业大省，白酒、食品、化工等等这些产业的根基非常深厚，这呢也为生物制造技术的落地啊提供了海量真实的应用场景。四川没有抛开传统产业盲目转型，而是用生物技术赋能升级，推动生物制造和医药、食品、材料、化工、能源深度的融合，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跑出加速度。今年七月，全国生物制造产业集群对接活动在成都举行，四川生物制造的产业实力全面亮相，让人眼前一亮。比如四川在全球率先实现 S 六抗素规模化生产，市场占有率高达95%，生物基的纤维制品国内占比也超过了30%。从成都的医学城再到温江生物技术等多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啊，再到川渝联合创建的生物医药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四川生物制造的创新能力和产业承载能力正在稳步的跃升。四川能在生物制造领域快速起势啊，首先得益于明晰系统的顶层布局。四川省专门出台了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明确了生物医药、生物食品等六个重点领域方向，集中力量攻坚核心菌种、高端酶制剂、关键装备这些旗下脖子环节。有了顶层设计呢，四川又依靠区域协同打通了产业闭环，各地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像成都高新区是科创资源高度聚集的地方，3000多家生物医药企业、100个高能级科创平台撑起了药物筛选、靶点发现等前沿研发环节，是名副其实的创新源头。而紧邻成都的眉山呢，拥有成熟的省级化工园区、完善的中试平台和规模化量产能力，刚好补齐了成果转化、工业化生产的短板，两地也是深度的联动啊，形成了成都研发、眉山转化的这样一个分工格局，打通了从实验室科研到生产线量产的全链条。眉山还拿出真金白银助力产业发展，超千万资金专项赋能生物制造，让创新成果真正落地生根，变成产业增量。与此同时呢，四川坚持以重大标杆项目牵引产业升级，用硬核项目诠释绿色创新的新质生产力。大家知道钢铁厂排放的废气以往只能排放处理掉，但是在四川的威远，一项新技术正让这些污染物变废为宝，特殊的微生物菌种能吃掉工业尾气里的二氧化碳，通过气体发酵转化为高附加值的饲料蛋白，整个生产过程不与人争粮也不与粮争地，就能有效地缓解蛋白饲料的供需压力，一边固碳减排守护生态，一边呢增产增效补齐产业短板，是一场实打实的产业绿色革命。四川的探索也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发达地区的专利，西部有自己的资源、自己的特色、自己的发展路径，只要立足禀赋、找准赛道、勇于创新、善于协同，西部大地完全可以成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的优质沃土。最后我们看看东北，黑龙江是我国的大粮仓，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肩负着重要使命。上半年全省第一产业增加值481亿元，同比增长2.7%，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长了3.0%。数字背后我更想跟大家讲一个具体的故事。 您听说过蓝靛果吗？它藏在黑龙江的山林里，过去没几个人认识，偶尔有老乡上山采几颗尝尝鲜。可是谁也想不到，这么一颗不起眼的野果子，如今居然翻了身，全省人工种植面积近90000亩，年产量占了全国的90%。10颗蓝靛果里，9颗就出自黑龙江。很多人觉得黑龙江冷是劣势，但换个角度看，寒地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恰恰是蓝靛果最喜欢的环境。当地抓住了这个天然优势，把野果从山林引到了大田，搞起了规模化种植。光种出来卖鲜果不值多少钱，国立县的人动了脑筋，找到葵花药业和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一起建研发中心，一测才发现小小的果子里花青素的含量高得惊人啊。药食同源，天生是做功能性食品和医药衍生品的好材料。过去一斤鲜果卖几十块，深加工以后呢，价值翻了好几倍。光有产品和规模还不够，还得有个正式的身份。于是呢，黑龙江出台了2026到2028年的3年行动方案，帮蓝靛果从散养走向正规军。它被列为寒地冷果核心特色浆果进行重点培育，还入选了省里的9珍18品名录。这个名录啊，相当于黑龙江森林食品的优等生名单，能进去的都是层层筛选出来的精品，代表着当地的特色农产品的最高水准。有了这个身份啊，蓝靛果不再是山沟沟里的野果，而是有品牌、有标准、有身价的金名片。从蓝靛果、人参到特色咖啡、精品猕猴桃，一众的特色农产品的突围啊，正是中国农产品从普通的大陆货向小众精品、高附加值品类转型的生动实践。我国区域辽阔，禀赋各异，产业发展呢，从来不能一刀切，不能照搬一套模板。上半年，东、中、西、东北四大经济板块呢，也是因地制宜的产业实践啊，印证了区域产业发展完全可以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每个地方依托特色产业稳固经济基础，区域之间呢，也通过协同互补凝聚发展合力，推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产业大格局。
5: 河南郑州一家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里，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平均每51秒下线一台新车。这条产线可以同时生产不同车型，靠数字化系统灵活调度，根据市场订单随时调整。整车跑得快，离不开本地配套。目前河南已聚拢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全省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超42万辆，同比增长28.5%。51秒一台车背后是装备制造业实力的整体跃升。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但产业发展并非一路坦途，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持续加剧。乘联会数据显示，2026年1至6月，新能源车降价车型平均降幅达12%，单车平均降价30000元。汽车行业利润同比下降20%，整车制造环节利润率跌至1.5%，同比下滑43%。低价竞争持续压缩企业盈利空间。此外，许多制造业中小企业面临着技术改造投入压力大、融资难的问题。各地布局新兴产业同样面临现实考验，部分热门赛道出现招商趋同、同质化布局现象。面对这些成长的烦恼，单纯的市场调节已显乏力。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因势利导、分业施策，推动重点产业化解结构性矛盾，强化区域统筹，推动各地立足禀赋错位发展。那么，立足当前机遇与挑战，如何找准下半年产业发展路径，推动政策精准落地？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9: 盘点了上半年产业运行的成绩单，也观察了各地产业落地的生动实践。大家可能会想，产业向好向新的总体态势是很清晰的，但行业、企业和地方在实际发展中也碰到了不少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呢，正是下半年产业政策需要精准发力的地方。眼下市场还有不少消费需求等待释放，企业的投资信心呢也存在分化，怎么通过拉动消费、稳定投资、拖住产业增长的底盘呢？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推行以来呢，政策带动消费的效果非常明显。从2024年3月到今年的6月，累计拉动各类商品销售额突破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呢，汽车以旧换新啊，贡献了60%以上销售额，超过2100万人次完成了新车置换，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给普通家庭啊减轻了购车负担。政策呢，还带动了1200多万辆新能源汽车走进了1000家万户，用市场需求牵引高质量的产品供给，推动整个汽车产业啊，朝着绿色智能的方向在稳步转型。不过呢，这项惠民政策还有进一步拓宽覆盖范围的空间。比如啊，不少货运从业者就提到，电动的重卡、轻卡置换门槛偏高，电动的货车采购成本普遍比同规格的燃油车高出20%到50%，加上个体的货车经营者资金周转空间有限，新能源货车置换的意愿还不强。除此以外呢，文旅、养老相关的消费场景啊也比较单一，夜间沉浸式的休闲项目、一站式的康养综合体数量还偏少，服务消费的潜力呢还没有充分的释放出来。接下来呢，我们要从消费和投资两端共同发力，夯实产业增长根基。消费层面呢，进一步优化以旧换新政策，

智能改造、资源循环利用等等优质赛道，依靠消费投资的双向发力，稳住产业整体的一个增长势头。当前呢，不少新兴行业出现同质化的低价比拼，企业扎堆扩产，相互压价。比如啊，前些年光伏、锂电池扩张就很快，不少中小经营者呢跟风啊，上马普通的组件、低端的产能，短时间内也造成了库存积压、低价抢单，行业的整体利润不断被压缩。畜牧养殖领域呢也有类似问题，行情好的时候呢集中扩产，行情下行时呢又集中退出，加剧了价格波动。怎么样规范市场秩序，让行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路子呢？也需要拿出针对性的办法。后续呢，我们要以正面引导、规范管理为主，持续优化行业发展环境，推动产业循环向好发展。此前呢，市场监管总局啊，出台了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业标准提升行动方案，发布了新三样的相关国家标准，有57项。后续呢，还会持续完善细分领域的标准体系。我们还是要通过强化标准来规范企业竞争行为，引导各地合理布局产能。另外呢，搭建重点行业常态化的数据发布渠道，按季度更新产能、库存、产品价格、企业盈利等公开信息，依靠透明市场数据，帮助企业理性判断投资时机，避免盲目跟风上马新项目。当前新旧动能转换稳步推进，但企业转型升级啊仍有不少障碍。我们呢也在调研中听到了不少中小企业的反应，单套的数字化系统、工业检测设备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单独的采购成本太高，心里想转型啊，却受制于资金不敢动，拖慢了全行业的数字化、绿色化的改造进度。怎么样去减轻企业改造成本负担呢？依靠技术改造催生产业新活力，也是服务这个金融主体的关键一环。下一步啊，我们还是要重点围绕降成本、强赋能、拓市场三个方向，充分释放中小企业转型活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们建议啊，对钢铁、化工、纺织、装备制造等等重点行业分门别类的拿出更加清晰明了的绿色化、智能化改造指引的清单，明确改造标准和实操路径，技改贴息、设备采购补助等扶持政策落实到位，实打实压缩企业的转型开支。同时呢，大力推进共享制造基地、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让小微企业在平台上按需使用、按量付费，不用自己花大价钱购置这些设备，解决中小微企业的投入成本过高、负担过重的痛点。最后还想谈一点，怎么样提升我们产业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呢？大家都知道，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很不稳定，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产业链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很强，但是呢，高端芯片、特种工业气体、动力电池关键金属等部分关键材料部件的供给呢，容易受到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另外，国产替代技术验证、中式投产成本较高，也制约了关键技术规模化落地的速度。这提醒我们啊，产业链布局不能只考虑低成本，还要预留充足安全的缓冲空间。我们建议系统梳理关键原料、核心零部件、基础软件的风险清单，建立分类分级的风险防控机制，引导龙头企业合理储备安全库存，提升供应链抗波动的能力。另外呢，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开放共享。

0: 进中式品牌，降低技术验证、产品测试成本，加速关键零部件、高端材料、工业软件国产化替代，通过风险防控、保供稳价、国产替代，持续地提升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回望2026年上半年的中国产业，有稳健扎实的基本盘，有亮眼突破的新动能，有因地制宜的区域活力，更有千万经营主体脚踏实地的奋斗，一幅幅鲜活的产业图景，一组组亮眼的发展数据，都能看出中国产业底气足、潜力足。下半年只要我们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国产业经济发展一定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任务，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谢谢大家。
1: 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陈丹，为您科普的主题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用药护理，这些误区要避开。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陈丹，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三病区主管护师，2014年12月就职于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一直工作在临床一线，从事精神科风险评估、心理护理干预、安全维护和危急处理、药物处理与患者照护工作。2019年，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先进工作者。2025年，合肥市老年专科护士。
6: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什么是精神分裂症？能治愈吗？
8: 精神分裂症是一组病因尚不清楚的精神疾病，表现为感觉、情感、思维、行为等多方面的障碍，是最常见的严重精神障碍。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精神分裂症也是一种慢性疾病，它病程较长，经常反复，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精神分裂症并非不治之症，和其他慢性病一样，通过规范的治疗有机会实现自主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精神分裂症的治疗方法有很多，包括药物治疗、心理治疗、物理治疗、康复治疗等等，并且绝大多数需长期进行，但精神分裂症也需早发现早治疗。一般来讲，治疗开始越早，康复概率也越大，治疗过程中能够听从医生建议，病情波动次数越少，后期康复的机会越多。精神分裂症是一种较为严重的一个精神疾病，且精神分裂症容易复发，在常规治疗下，患者一年内的复发率为50%，5年的复发率为80%。由此可见，精神分裂症的复发率不是一般高。本来精神分裂症的治疗就相对困难一些，若病情反复，则对患者的恢复极为不利，因此针对精神分裂症的患者的康复护理非常重要。
6: 那么请问您，常见的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药物有哪些？是否有其他的治疗措施？
8: 精神分裂症可通过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康复训练、家庭干预、物理治疗等方式治疗。药物治疗是精神分裂症的一个核心干预手段，这些药物通过调节多巴胺、五羟色胺等神经递质，改善幻觉、妄想症状。然后用药需严格遵循个体化原则，定期评估疗效与不良反应，患者不可自行调整剂量或停药，需配合血药浓度监测和肝肾功能检查。认知行为疗法可帮助患者识别和纠正病理性思维，改善社会功能， 支持性心理治疗等缓解病耻感，增加治疗依从性，然后社交技能训练，通过角色扮演等方式提升个人人际交往能力。家庭治疗可改善亲属沟通模式，减少情感表达过度等诱发因素。心理教育需贯穿全程，帮助患者理解疾病本质。职业康复包括工作能力评估和岗位技能培训，帮助患者重返社会。生活技能训练涵盖了个人卫生、财务管理等基础能力重建。艺术治疗通过绘画、音乐等非语言表达缓解症状。计算机认知矫正训练可改善注意力、记忆力等认知功能缺陷。社区康复中心提供过渡性就业支持和社会融入指导。家属需学习疾病管理知识，掌握药物监督和复发预警技巧。家庭环境应保持稳定，避免高声喧哗等刺激。情感表达需适度，既要避免过度保护，也不应冷漠疏远。定期参加家庭联谊会，可获取经验分享和心理支持。建立规律的作息，协助患者维持昼夜节律稳定。改良电抽搐治疗适用于难治性病例或急性兴奋躁动状态。重复经颅磁可调节前额叶皮层兴奋，改善阴性症状。生物反馈疗法帮助患者自主调节生理指标。光照疗法用于调节睡眠觉醒紊乱周期紊乱。运动疗法如太极拳能减轻药物引起的一个代谢副作用。
6: 接下来请您科普常见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服药误区有哪些。
8: 有的人在意识到自己有精神分裂症的时候，会表现出惶恐不安的情绪。为了尽快解决精神分裂症的问题，他们只要看到任何有可能治愈精神分裂症的药物，都会去服用。这样就很容易陷入治疗精神分裂症的误区。即使我们患上精神性疾病，在用药的时候也要保持头脑清醒。常见的服药误区有随意停药或减量。很多患者在服用一段期间后，然后由于症状有所缓解，便认为自己的病已经好了，于是擅自停药或减量。这种行为非常危险的。精神分裂症是一种需要长期治疗的疾病，即使症状缓解，也不能保证疾病已经完全治愈。随意停药或者是减量，可能导致病情复发甚至加重。此外，有些抗精神病药物在突然停药或者减量时，然后还有可能出现严重的一个撤药反应，如失眠、焦虑、恶心、呕吐等，给患者带来了额外的痛苦，认为药物副作用大，拒绝服药。抗精神病药物确实存在一些副作用，如口干、失眠、震颤等，然而这些副作用通常是逐渐减轻的，随着服药时间延长，大多数患者能够逐渐适应。而且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调整药物的剂量和种类，以最大程度的减轻药物副作用。因此患者和家属不必过分担心药物的副作用，而应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方案。拒绝服药或私自停药，不仅会影响治疗效果，还有可能加重病情，给患者带来更大的痛苦。希望药物立竿见影，有些患者和家属希望药物能够立竿见影，服药后马上能见到效果。然而抗精神病药物作用往往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显现，这是因为药物需要在体内逐渐积累到一定的浓度才能达到治疗效果。此外，不同的药物对不同的患者的疗效也有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患者和家属需保持耐心，按照医生的指导规范服药，并定期复诊，以便医生根据病情调整治疗方案。除了以上三大误区，还有一些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例如患者应避免饮酒和吸烟，因为这些行为可能影响药物的效果和代谢。此外，患者还应注意保持良好的作息和饮食习惯，以提高身体免疫力和药物的吸收效果。
6: 那么请问您，精神病患者药物治疗过程中，药物的调整需要注意些什么？
8: 精神病患者药物治疗过程中，药物调整是关键的环节，必须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擅自更改方案可能导致病情波动或加重。规范的调药流程对维持病情稳定，减少复发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患者及家属需充分了解相关的一个注意事项，积极配合医疗干预。药物调整需严格遵循个体化原则，医生会根据患者症状变化、耐受情况及疗效反应制定方案，可能涉及种类、用法的变更过程中，必须避免自行增减或停用药物，否则易引起撤药反应或者是症状反跳。每次调整后应密切观察身体变化，记录异常表现并及时反馈，若出现嗜睡、震颤或代谢指标异常，需立即就医处理，定期复诊评估和调节调药安全的个重要保障。医生需通过面诊、量表测评及必要的实验室检查判断调药效果，确定后续治疗方向。患者如实反映用药的一个感受和症状变化，然后配合完成相关检查，合并其他疾病用药时，必须提前告知医生当前用药情况，避免相互作用影响疗效。生活管理同样影响调药的一个效果，保持规律的作息和情绪稳定有助于药物发挥理想作用，减少外界刺激对病情影响。家属应提供支持监督，协助患者坚持治疗计划，但不可替代医疗决策。整个调药过程需医患共同配合，才能实现病情长期稳定。
6: 如果当前药物疗效不佳或者副作用严重，直接停药或者换药可能会引发哪些危险？
8: 中断精神类药物治疗可能引发病情反复甚至加重，原本受控制的症状会重新出现，且发作强度可能会超过以往。更值得警惕的是，突然撤药易导致撤药反应，患者会体验到明显的生理与心理不适，为后续治疗增加难度。这种行为不仅影响个人健康，也给家庭和社会带来负担。药物在维持大脑化学物质平衡中起到关键作用，一旦骤然停止，这种平衡会被打破，导致幻觉、妄想等症状迅速复现。这种复发并非简单的回到治疗前状态，其严重程度可能升级，使患者陷入更深的痛苦，康复进程被迫中断。撤药反应同样不容忽视，身体对长期使用的药物会产生适应，突然撤离可能会引发头痛、失眠、焦虑、恶心等一系列不适。这些反应不仅造成身体上的痛苦，还有可能被误认为是疾病本身加重，从而引发恐慌，进一步阻碍寻求专业帮助。从长远看，擅自停药会显著延长治疗周期，每一次病情反复都有可能损伤大脑功能，使得下一次治疗需更长的时间和更强效的方案才能达到稳定，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极大地消耗了患者的康复信心和医疗资源。因此，维持治疗的连续性对于长期愈后至关重要。
6: 那么当精神分裂症患者拒绝服药时该如何应对？
8: 需要耐心地与患者沟通，了解其拒绝服药的一个具体原因，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明显，如出现头晕、嗜睡、体重增加等，让患者难受。也有可能是患者对疾病认识不足，不认为自己需要服药，或者是受疾病症状影响，如存在被害妄想，认为药物是别人用来害自己的。只有明确原因才能针对性解决问题，通过科普资料、医生讲解等方式向患者科普及精神分裂症的一个相关知识，让其明白疾病的性质、危害以及药物治疗的一个重要性，可以举例说明规范服药对疾病控制的一个良好效果，以及停药或减量可能带来的一个不良后果，对帮助患者树立正确的一个治疗观念， 如果药物副作用导致患者拒绝服药，可与医生沟通，尝试调整药物的种类和剂量，选择副作用相对较小的药物，可以考虑非药物治疗手段作为辅助，如物理治疗中的一个丁卢斯刺激，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症状，减轻患者对药物的依赖与抵触。
6: 哪些情况必须严格监督服药？
8: 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旦出现下列情况，必须严格监督服药，从而确保治疗效果和安全。治疗初期及急性发作期，患者发病症状明显，出现幻觉、妄想或激越行为，可能由于不适、病耻感以致拒绝服药，家属需密切监督，防止患者病情恶化或做出冲动行为。在药物调整期间，如果医生调整药物剂量、种类时擅自更改用药，可能会导致戒断反应或症状复发，必须严格按照医嘱执行服药。在症状缓解期维持治疗期间，即使症状改善，也需长期服药，从而预防再次复发。患者因不受控制，可能会出现自行停药现象，家属需做好密切监督，确保维持治疗的一个连续性。如果患者出现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出现嗜睡、震颤、代谢异常，家属需立即观察并记录完整，必要时立即就医，避免自行处理导致的一个病情波动。如果面临高风险环境或应激事件，如家庭冲突、工作压力或接触刺激源，如暴力、影视、血腥场面，可能导致症状加重，必须监督服药以维持病情。家属可建立用药记录表，设置闹钟提醒，通过陪同复诊来强化监督，保持与医生的联系，从而便于动态调整用药的一个方案。
6: 那么当精神分裂症患者漏服药物时该如何应对？
8: 如果忘记药物的时间在2小时以内，可以立即补服一次剂量。如果超过2小时，并且接近下一次计划服药时间，例如下次服药在4小时内，则跳过本次的剂量，直接按原计划服用下一次，切勿加倍服药。注意自身或者是患者的一个情绪和行为的是否异常，如出现幻觉、妄想或焦虑加重，需提高警惕，尽快通过电话或在线的方式咨询主治医生或药师，他们根据药物的一个具体药物和病情给出个体化的一个建议，避免错误处理导致风险。规律服药是控制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关键，可以使用一周的药盒来提醒患者服药，把每天的药物分装到标有日期的药盒中，每天检查是否服用，利用手机闹钟、用药提醒 APP 或者是家庭日历等提醒工具提醒患者服药，设定固定的时间提醒，将药物和日常活动绑定，如早餐后或睡前，形成一个条件反射。如果患者自理能力较差，家属可协助监督药物并记录用药日志。
6: 接下来请您科普长期断药可能会导致哪些严重后果。
8: 精神药物断药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后果，这取决于具体的药物类型、用药时间以及个人的身体状况，主要有以下三点：戒断症状。一些精神药物，尤其是止痛药、抗抑郁药和镇定药等，可能会导致戒断症状的一个发生。这些症状可能包括焦虑、恶心、头痛、失眠、情绪波动、颤抖等。一般来说，戒断症状会在几天到几周内逐渐减轻，病症复发。对一些慢性疾病，如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等，长期使用药物可以控制病情并预防复发。如果突然停用药物，可能会导致病情恶化或者是复发。因此，在药物在停药前，应与医生进行详细的咨询，并按照医嘱进行逐渐减量。药物的依赖和上瘾，一些药物，特别是镇痛药
9: 婆安眠药的，可能具有成瘾性。在断药时，人们可能会经历戒断症状或强烈的渴求，这对于药物依赖者来说很有可能会很困难。因此在停用此类药物时，建议寻求医生的指导和支持。
6: 非典型抗精神病药物容易引发血糖血脂异常，请问您如何通过饮食调整、运动计划和定期监测降低风险？
9: 奥氮平是一种新型的抗精神分裂症的一个药物，主要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障碍。在使用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良反应，影响血糖、血脂、血常规指标。定期进行血糖、血脂、血常规、肝肾功能检测，能够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如果血糖升高程度较轻，可以在医生指导下调整用药剂量，或者是更换其他药物。保持均衡的饮食，减少高热量、高脂肪、高糖食物的摄入，增加蔬菜、水果、全谷类等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摄取，有助于控制体重，减轻奥氮平可能引起的体重增加的一个副作用。同时适量的进行有氧运动，如散步、慢跑、游泳等，每周至少运动3次，每次运动30分钟以上，可提高身体代谢，增强体质。此外，保证充足的睡眠，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避免熬夜，也有利于身体恢复和减轻药物副作用。适量运动可以帮助控制血糖水平，患者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选择合适的一个运动方式，如散步、慢跑、游泳、瑜伽等。患者应定期监测一个血糖水平，以便及时发现血糖升高的情况，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治疗。如果血糖升高情况严重，患者还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服用降糖药物进行治疗，比如二甲双胍、格列本脲等。如果出现椎体外系反应，如震颤、肌张力障碍等，可在医生指导下用盐酸苯海索等药物进行缓解。如出现便秘症状，可使用乳果糖、聚乙二醇等缓泻剂来改善。对于奥氮平引起的嗜睡等不良反应，可在医生评估后适当调整药物剂量或更换药物。部分患者在服用奥氮平期间可能会出现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可通过听音乐、阅读、与朋友交流等方式进行自我心理调节，也可寻求心理咨询师的一个帮助，进行心理疏导，以缓解不良情绪，提高心理适应能力。
6: 请问您，患者饮酒、吸烟是否会影响抗精神病药物的疗效或者增加副作用？
9: 精神类药物和酒一起吃，可能会导致那个药物的一个效果降低，也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双硫仑样反应。酒精会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与抗精神病药物产生相互作用，导致药物代谢异常或毒性增加。部分患者饮酒可能会出现情绪波动加剧、行为失控，甚至引发攻击性行为和自伤倾向。酒精还有可能干扰睡眠周期，加重焦虑、抑郁等共病症状，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少数患者在少量饮酒后可能短暂放松，但长期饮酒会加速病情进展，增加复发概率。酒精依赖与精神病共病时，治疗难度显著增加，可能出现戒断性谵妄等严重的一个并发症。部分抗精神病药物如氯丙嗪、奥氮平等与酒精饮用会增加一个镇静作用，导致呼吸抑制等风险。除此之外，还有可能会出现血压下降、呼吸困难等症状，建议患者服药期间避免饮酒，让以免影响药物的一个治疗效果。精神病患者应严格避免饮酒，家属需加强监督并定期随访，日常可通过规律作息、心理疏导、社会支持等方式缓解症状。若出现饮酒行为或者是症状加重，需及时联系精神科医生调整治疗方案。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我们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阜阳市中医医院张金丽，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中风后重生指南，从康复到家庭护理。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金丽，副主任护师，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阜阳市护理学会老年护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阜阳市护理学会中医护理专委会脑病护理学组组长，阜阳市护理学会理事，曾担任阜阳市中医医院心脏外科 ICU 心脑血管科护士长，现任阜阳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护士长，参与并发表核心论文数篇，普刊两篇，第二季国际标准执行竞技赛阜阳预选赛获得三等奖，阜阳市第一届隐怀护理之星。
6: 首先请您科普中风，也就是脑卒中的原因是什么，中风给患者带来的危害和后果有哪些，以及中医对中风有什么界定。
8: 中风呢，又称脑卒中，是现代医学所指的脑血管疾病。其发病呢，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是脑血管突然堵塞，称为缺血性中风，多由动脉硬化、房颤或血栓脱落等原因导致的脑动脉血流中断。二呢，是脑血管的突然破裂，称为出血性中风，常因长期的高血压、未受控制、动脉瘤破裂或外伤等引起。无论哪种类型，都会在短时间内阻断脑组织的血液和氧气供应，导致脑细胞在几分钟内开始坏死，进而可能遗留偏瘫、失语、吞咽困难、认知等功能障碍。据统计呢，约70%中风幸存者会遗留长期的后遗症，40%患者呢可能出现重度的残疾，且全球平均每28秒就有一人因中风而去世。中医认为呢，中风其本质是内风夹痰瘀火上扰清窍，病根呢多与肝肾阴虚、气血逆乱相关。具体而言，肝阳过亢可化风，脾湿健运则生痰，久病入络易成瘀，痰瘀互结加上风火上扰，最终导致脑络阻塞或血移脉外，引发猝然的昏迫、口眼歪斜、半身不遂等症状。因此中医强调本病属本虚标实，治疗上既需平肝息风、清热化痰、活血通络以治标，又需滋补肝肾、益气养血为固本。中医治疗与现代医学的降压、溶栓以及康复等方法相结合，有助于协同降低中风患者的自死和自残的风险。
6: 患者的恢复阶段分为哪几期？护理重点是什么？如何判断进展？
8: 中风偏瘫的恢复过程一般可分为5个时期。一期呢是软瘫期，就是患肢如面条般无力，肌张力几乎是为零。二期呢是小张力期，就是肌张力开始增高，但肢体仅能整体活动。三期呢是痉挛高峰期，上肢屈曲，下肢伸直，肌张力显著增高，难以被动活动。四期呢是分离运动期， 能够完成单个关节的独立活动，肌张力逐渐下降。五七呢是协调期，就是动作协调性接近正常，能够进行精细的活动。护理要诀呢可概括为一期防久卧成损，二到三期防僵硬挛缩，四到五期呢防疏于锻炼。一期呢我们需要每两个小时翻身，预防压力性损伤，肩髋关节下垫软枕，保持上肢投降位。家属呢每日帮助患者进行各关节的被动活动，每次10遍，每日2次。床头呢抬高约60度，鼓励患者练习抬头及有效咳嗽。二到三期呢需要用温水浸泡手足后进行静态牵伸，每次保持30秒，重复5次。然后呢佩戴分指板、直角踝足支具，预防关节的挛缩。座位时呢膝盖下垫软枕，使足底平踏于踏板或地面，胸前抱枕以缓解上肢屈曲痉挛。座椅床边时呢要有意识地将体重向患侧转移，打破异常的痉挛模式。4到5期呢将训练融入日常的生活中，鼓励用患侧手完成刷牙、持勺、系扣等任务，然后进行单腿站立、上下台阶等平衡协调训练。每次集中训练后可对痉挛肌群进行冰敷或反向轻柔牵伸，以减少次日肌张力的反弹。那么康复进展的观察要点呢，首先是观察肌张力的变化与动作控制能力，看进展就盯张力加动作。原来呢拳头攥死，现在能主动伸手指，原来呢膝盖棍硬，现在呢能屈膝90度坐椅子，然后能从床移到轮椅，屁股离床3秒，都说明进入下一期。每跨一期呢我们就把支距降一档，动作升一级，别偷懒，肌肉松一点，功能就会进一大截。在这提醒大家，在实际应用前呢务必经由康复专业团队进行评估和指导，以确保安全性和有效性。
6: 请问您哪些康复训练是必须的，频率该如何安排？
8: 很多人呢对中风康复存在一种常见的误区，认为患者出院后必须进床卧床静养。实际上中风后的康复训练至关重要，绝不是静床卧床静养。康复呢应在专业团队的指导下制定完全个性化的方案，方案通常包括物理治疗，可以改善行走平衡和力量，作业治疗呢可以提升手部功能和日常的生活自理能力，言语治疗呢可以解决说话、理解和吞咽困难。训练强度和时间必须因人而异，治疗师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和反应决定最适合你的项目、频率和时长，但他们的核心原则是在确保患者安全、避免过度疲劳的前提下进行积极、重复、有针对性的训练。出院回家后呢要坚持家庭训练同样关键，请务必在治疗师指导下制定家庭计划，明确做什么、做多久、如何观察安全信号，利用简单的工具记录，有助于保持动力，持之以恒的科学的康复是帮助患者重获功能、回归生活的最有效的途径。
6: 中医是如何看待中风后偏瘫侧肢体僵硬或痉挛，有哪些缓解的特色方法？
8: 中医呢将偏瘫后患肢的僵硬痉挛视为内风胃虚与筋脉失养共同作用的表现。通俗而言呢，偏瘫侧的胳膊硬反映了风邪未去、气血不足的状态，中风后正气骤损，肝肾亏虚，气血不能充分濡养筋脉，经脉如湿于濡润而逐渐拘紧，加之风邪扰动，导致经脉拘急，关节屈伸不利，从而出现僵硬、抽搐、张力增高等表现。因此治疗呢不能单纯追求放松经脉而应养血柔筋、吸风通络兼顾。临床上常遵循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的原则，亦通过补养气血、活血通络以去除风邪。那我们居家护理可用生筋草、透骨草、红花、艾叶等进行煎煮，煎熏 后洗患肢，每日15分钟左右，坚持使用有助于缓解拘挛。若伴有血瘀疼痛，可以局部瘀滞明显处进行刺络放血，并加以温灌以活血通络。此外呢，家属可辅助患者进行站姿或踏步的训练，用毛巾兜住足底，帮助承重与活动，避免长期的不动，做到动静结合，才更有利于心脉功能的恢复。
6: 不少中风患者会出现吞咽困难的情况，吞咽困难的患者如何安全进食？是否需要调整饮食的质地？
8: 吞咽困难患者呢，常见的风险呢就是误吸，轻则会导致吸入性肺炎，重则呢可引起窒息，危及生命。那么安全进食第一条就是吃之前要坐起来，至少60度，头稍前倾，下巴往下1厘米，像看饭碗的姿势，这样气道开口最窄，偏瘫侧肩后垫小毛巾，防止头歪向一边。第二条呢，就是先让医生用挖水试验或喉镜进行评估，给你定个质地等级，例如米粥硬组织完全糜烂，无明显的米粒，面包呢需浸泡于液体中至柔软的糊状，肉类豆制品等需彻底打成泥状，水果可自过滤后的纯果汁，蔬菜呢应制成菜泥，避免食用汤圆、蛋黄、坚果等粘性强、易松散或坚硬的食物，这些食物呢极易引起误吸或气道梗阻。第三条呢，一口量别贪多，用小茶勺每口3到4毫升，吃完呢停10秒钟，看喉咙上下动2下，再喂下一口。如果吃一半呢，患者出现咳嗽、声音沙哑，立刻停止进食，侧身轻咳，必要时用吸痰器。第四条呢，就是乱练习吞咽肌，像做鬼脸一样，伸舌左右舔嘴角，发啊一呜拉长音，鼓瑟10秒不瘪，每项做10遍，1天3组。饭前呢，用冰棉签蘸水，清扫喉咙壁，像人工冰棍，能促进吞咽反射。若反复肺炎，体重1个月下掉5%，就要考虑重新留置胃管或进行胃造瘘。
6: 接下来，请您科普中医对中风后吞咽困难患者在饮食调理和康复治疗上有何建议？
8: 中医把中风后的咽不下去叫喉痹，病根在脑，表现呢叫做咽喉，说白了就是风痰淤堵了舌根，气血上不去，肌肉指挥失灵。中医也是可以对症调理的，像中医汤药方面，痰多粘嗓的用半夏、白术、天麻汤化痰开窍，气虚血瘀的喝五阳还五汤加桔梗、木蝴蝶，提升气血。每天还可以用针灸扎廉泉穴、风池穴、合谷、足三里，同时接小电量电针20分钟，降给线路跳火。多数患者2周就能感觉喉结上下浮动变大，回家坚持中药气熏脖子。中药有生筋草、透骨草、艾叶各一把，然后进行煮水，趁热用毛巾围在喉咙部煎10分钟，温通气血，肌肉更轻化。一句话，先让咽喉解冻，再让气血上线，吃吃喝喝就能慢慢恢复。
6: 如何预防压疮？卧床患者需要多久翻身一次？使用什么辅助工具？
8: 压疮过去俗称褥疮，现规范名称为压力性损伤，主要是由于身体骨隆通部位长时间受压，导致局部皮肤和皮下组织缺血、缺氧，甚至坏死。最易发生的部位呢，包括骶尾部，就是臀部、足跟、髋部以及枕后。预防压疮，请牢记勤翻身、用软垫保干爽的原则。卧床者呢，需每2小时更换一次体位，夜间最长不超过3小时，可设定闹钟进行提醒，按左侧卧、平卧、右侧卧、半卧位顺序进行循环。坐轮椅者 用每30分钟抬臀或身体前倾10到15秒，以减轻局部的压力，促进血液循环。建议使用交替充气床垫或高密度记忆海绵垫等减压器具，以减少持续压力。足跟处可变软枕，使其悬空。侧卧时呢，可在双膝之间放置软枕或三角垫，避免骨突部位相互压迫。每日擦洗并检查皮肤，若出现持续不退的红斑，即为早期警示，需立即加强减压措施。对于湿疹患者呢，清洁时应使用温水以及中性状的皂液，轻柔擦干后可涂抹含氧化锌或凡士林的皮肤保护剂，类似预防尿不疹的方法，避免使用酒精或爽身粉，以免刺激皮肤或导致干燥，保证充足营养摄入。建议每日蛋白质摄入量为每公斤体重1.2到1.5克，注意补充维生素 C、锌等微量元素，以促进皮肤健康与修复。若出现水泡呢，切勿自行刺破，应使用无菌辅料保护，并尽快联系医护人员进行处理。总之，规律翻身，合理减压，保持皮肤清洁干燥，并配合均衡营养，是有效预防压力性损伤的关键。
6: 请问您，中医在预防中风患者压疮方面有哪些护理的理念和实用技巧？
8: 在中医理论中，压疮常被称为奇疮，认为其发生与局部的气血运行受阻、肌肤失养有关。因此，护理的核心在于减轻局部压力，保持皮肤干爽，加强全身营养，并促进气血流通。具体的护理措施包括使用软垫，像荞麦皮褥子或气垫圈，重点保护骶尾部、足跟等骨突部位，定期调整体位，建议每2小时翻身一次，避免局部长时间受压。皮肤护理，翻身时呢，可配合轻柔按摩，使用润肤乳或滑石粉，以减少摩擦，自腰背部至下肢进行轻柔推磨捏揉，以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以致皮肤微红温热即可。清洁皮肤时呢，应用软棉布蘸温水轻轻沾干，避免来回擦拭造成皮肤损伤。之后呢，可适量使用松花粉或六一散等吸湿收敛类物质，帮助保持皮肤干爽。日常饮食呢，可注重益气养血，例如可用黄芪、当归、红枣、黑米等食材熬制粥品，以辅助增强体质，促进组织修复。若局部呢皮肤出现发红，可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惯用中药护理，例如先涂抹紫草油以清凉消肿，再服具有清热燥湿作用的药粉，如黄芩、黄柏、大黄等研末，最后覆盖无菌纱布，每日进行更换，有助于缓解局部的红肿。那么我们记住口诀，就是勤翻身、干又爽、不气血、早红灯，就能让压疮连种子都发不起来。
6: 长期卧床的患者如

0: 有效收缩小腿肌肉，促进下肢静脉血液回流。若患者自主活动困难，家属或护理人员可协助其进行下肢的被动活动，例如帮助患者屈伸膝关节或模拟蹬跨动作，每次约10到15分钟，每日数次。动作呢，应轻柔缓慢，以促进肌肉对血管的挤压作用。在患者病情允许且舒适的前提下呢，可将双下肢抬高约15到20厘米。那么要注意垫高足弓部，使小腿高于心脏水平，这有助于利用重力促进静脉血液回流，可在协助患者翻身变换体位时进行。在无特殊饮水限制，比如说心功能、肾功能不全等的情况下呢，应鼓励患者每日摄入足够的水分。一个简单的参考标准是使尿液颜色保持清亮或淡黄色。充足的水分有助于维持正常的血液粘稠度，降低血栓形成的风险。切勿因担心排尿不便而减少饮水。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方法为基础预防措施，对于肾静脉血栓高风险的患者呢，医生通常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并可能建议使用医用肌力压力袜，也就是我们说的弹力袜，或药物进行预防。因此所有预防措施都应在医护人员指导下进行，并密切观察患者有无下肢的肿胀、疼痛、体温升高等异常情况，如有发现应及时就医。
1: 请您继续科普，排尿排便障碍该如何管理，是否需要导尿管或通便药物，有哪些注意事项？
0: 确实呢，对于脑卒中出院后的患者，科学管理排尿和排便是康复期的重要环节。那么关于排尿管理呢，首先需要评估排尿功能，建议在医生或康复治疗师的指导下进行。若膀胱有一定的功能，可尝试规律排尿训练，例如每2到3小时尝试排尿一次，可通过清流水声或者是用温水毛巾湿敷下腹部等方法辅助刺激排尿反射。应注意观察每日尿量以及单次排尿的情况，若出现排尿不尽、尿量明显异常，如24小时尿量超过2000毫升，或者是单次尿量持续少于100毫升，应及时就医。必要时呢，要在医生指导下考虑间歇导尿或留置导尿管，避免因尿液反流增加肾脏或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如需留置导尿管，应注意尿袋位置应低于膀胱水平，避免管道受压或者是扭曲，并遵照医嘱定期更换导尿管或尿袋，保持会阴部的清洁，每日用温水从前向后清洗尿道口，大便应加强清洁。若尿液出现浑浊、异味或伴有发热等症状，应及时送检尿液并进行就医。排便的管理呢，如卧床后多日未进行排便，可先尝试非药物方法，晨起空腹饮用适量的温开水，沿顺时针方向轻柔按摩腹部，并在条件允许时尝试坐便，或者是使用便盆时保持膝盖落高于髋部，以模拟自然排便体位。若效果不佳，应在医生指导下使用通便的药物，如开塞露可用于临时缓解排便，但不宜长期依赖。饮食呢，每天25克膳食纤维打底，一碗燕麦10克，一个苹果4克，再配青菜，不够呢就加膳食纤维粉。排便后呢，注意观察大便的颜色，黑亮像柏油样，要警惕胃出血，带脓血呢马上留样，然后送医院进行检查。那么对于中风患者来说呢，康复这条路没有魔法按钮，靠的是每天多翻一次身，多走一步，多练一句，把苦闹的动作呢变成刷牙洗脸一样的日常。别怕慢，怕的是停；别怕麻烦，怕的是放弃。把今天的坚持攒成明天的惊喜，终有一天你会感谢那个在病床上就开始掰脚趾，在客厅里扶墙恋战的自己。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家们，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最近怎么老没看您登台演出啊？
7: 心情不好。
6: 怎么了？
7: 不愿意上台。哦，往这儿一站，总觉得比别人矮三分。
6: 哎，上台了怎么还矮三分呢？
7: 你不理解我的心情。嗯，我往这儿一站，就能看到台底下这些观众。
6: 对，
7: 特别是那姑娘和那小伙儿。嗯。一看见他们两个人坐在一块儿，绑靠绑，手拉手，一看见他们那亲热劲儿，我恨不能坐他们俩当间儿。
6: 哈，他人家亲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7: 有什么关系？嗯，同样是年轻人，人家小伙子旁边就坐着一个亲爱的姑娘。
6: 对，
7: 你再看我旁边
6: 怎么了？
7: 站一傻老爷们儿。
6: 哈，您现在不是登台演出呢吗？等您下台之后逛公园看电影，您的女朋友啊也会陪着你的。
7: 谁陪我？
6: 你女朋友啊。
7: 我女朋友啊，别提她行不行？
6: 怎么着，
7: 她不陪我了？
6: 为什么呀？
7: 她把我踹了。
6: 哪儿踹呀？你
7: 提她干什么？她都不跟我好了，提她干什么？
6: 感情这位失恋了。您呐别难过。
7: 我能不难过吗？我能不难过吗？感情你没失恋了，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知道失恋这滋味有多痛苦啊？你知道什么？你说说。
6: 行了行了，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
7: 理解就行。
6: 但是失恋呢不能失智，真正的爱情不一定只有一次。嗯，初恋的情人也不一定是你最理想的伴侣。哼，快别哭了。赶明啊我跟我媳妇说说，我媳妇这人呢最愿意助人为乐了。
7: 是吗？嗯，你的意思是说
6: 他们单位女同志多，嗯，让他帮你再介绍一个。
7: 你是说再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嗯，对吗？那就拜托你了。
6: 好，
7: 我先谢谢你。
6: 好，甭客气。
7: 不过有个要求。
6: 怎么着？
7: 如果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那个长相得超过我原来的对象。
6: 哟，您原来对象长什么样？
7: 漂亮。嗯，柳叶眉，丹凤眼，特别是他那鼻子
6: 怎么样，
7: 让人百看不厌。
6: 好看，
7: 太好看了。嗯，不但我爱看，我女朋友也十分满意。
6: 是啊，
7: 她曾经提议把她的鼻子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订婚纪念。
6: 呵，有拿鼻子当纪念的吗？
7: 你不知道她这个鼻子跟一般人鼻子不一样。嗯，只要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她这个鼻子集中了世界著名电影明星的全部特点。
6: 有什么特点呢？
7: 你从左边看，她这个鼻子就像索菲亚·罗兰的鼻子。
8: 你从右边看啊，又像鲁塞利亚的鼻子；你从前面看，像山口百惠的鼻子。
9: 瞧瞧，
8: 你从后边看，
10: 怎么样？
8: 没长鼻子。
9: 你废话，这后脑勺长一鼻子，
10: 那是怪物。
8: 他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才华出众，温柔大方啊，特别是他那大方劲儿，
10: 怎么样？
8: 我感受颇深，永生难忘。
9: 啊，有什么感受啊？给我们大家说说。
8: 记得那是在他上大学前的一个晚上，天空繁星点点，江边树叶沙沙，我们俩肩靠肩依偎在松花江畔的一棵歪脖树下。
9: 嘿，您瞧他选这地方啊。
8: 当时他拉着我的手说。
10: 说什么？
8: 诗
10: 诗
8: 诗
10: 诗
8: 诗
10: 诗诗诗诗诗诗。
7: 怎么这轰击呢你这？
9: 那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8: 那是叫我呢。
9: 叫你？
8: 我不叫诗圣杰吗？啊，就叫一个字儿。哦，诗。这是对我的爱称啊。
9: 叫一个字儿啊？还是爱称。
8: 对呀。啊，
9: 不错。
8: 是。你看多么美好的夜晚呢。
9: 对呀。
8: 繁星簇拥着圆月，月亮是何等的圆润呢。啊，是啊。你怎么不说话？你冷吗？
9: 我有点起鸡皮疙瘩。您呢还朝那边去吧，我受不了这个。我
8: 是，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我就要到大学去读书了。你多说几句热情话才对呀。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变心的。没有你，我上大学谈何容易？没有你，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乐趣？无论何时何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说，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好，你美，你聪明，你善良。说到这儿的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脖子，不说了。
9: 正说到节骨眼上，哪能不说呢？接着说说。
8: 就是他搂住我脖子以后呢，
9: 他干嘛了？
8: 他给我一个吻。
9: 还吻呢？
8: 在那江边的小树林，小呀小树林，
9: 瞧他美得这样。
8: 我与我亲爱的朋友难舍难分。

0: 苦的吻，欺骗的吻，让我伤心到如今。
1: 行了行了，您怎么唱着唱着又哭上了？
0: 没法不哭，你们不知道，后来他变了心了。
1: 哎，你怎么知他变心了？
0: 上大学好长时间都不给我来信，快毕业了，我突然接到的一封信，我一看内容，我才知道变了心了。
1: 他是怎么写的呀？
0: 怎么写的？我给你念念，这太气人了。
1: 念念吧。好嘛，这封信他还随身携带啊。嗯，
0: 这封信我老拿着。我给你念念。
1: 念吧。
0: 亲爱的干，
1: 对了，哎，您先等会儿吧，不是湿吗？怎么又干了？
0: 我也奇怪呀，可能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把我晒干了。

0: 没听说过。
1: 看看内容，
2: 你看看吧。
1: 亲爱的肝，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几天来，我几乎夜夜梦见你那英俊的面庞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嗯，爱情的力量使我不能不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诉说我的衷肠。嗯，干。嗯，我觉得你不但有演员的形象，还有运动员的体魄，诗人的才华，外交官的风度。嗯，你的周身上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时刻吸引着我。
0: 人家是多爱你啊。又翻译一遍。
1: 亲爱的干。嗯，虽然你比我大十几岁，身边有俩孩子啊，但是把你和施圣杰做了一下比较，你比他强百倍。
0: 怎么？
1: 施圣杰算神马东西？嗨，一个说相声的。嗯，我决定跟他一刀两断。
0: 对，
1: 只要你跟你老婆离婚，
0: 怎么样？
1: 我愿做你终生伴侣。哎，
0: 这信是你女朋友写的吗？
1: 没错啊，你看呢，这不落款上写着呢吗？
0: 写什么呀？
1: 爱你的粉。哎，
0: 粉是谁呀？
1: 我女朋友姓白，叫白鞋粉。
0: 嗯，叫什么？
1: 白鞋粉。哎
0: 呀，那咱俩拉拉手吧。
1: 你也白鞋粉。
0: 我黑又亮。
1: 鞋油啊你。
0: 这叫什么名啊？这是
1: 什么心情？你跟我开玩笑。嗯，让大家听听这封信的内容。他是不是爱上一个姓甘的了？
0: 那也不对呀。
1: 怎么不对呀？
0: 爱上姓甘的给姓甘的写信，怎么会寄给你呢？
1: 我也奇怪。
0: 你呀，啊，写信问问他。
1: 都什么时候了我还写信呢？
0: 那你怎么办？
1: 第二天坐飞机我去了。
0: 去了？
1: 我到了学校，我找着白鞋粉。嗯，我说鞋粉，你看看你给我写的什么信。哦，又怎么了你啊？这不是给你写的信吗？
0: 对，
1: 给我写的信，你看看内容。哦，当时他一看这封信的内容，这脸刷就红了。这个我
0: 说，亲爱的甘是谁？
1: 既然你都知道了，索性我全告诉你吧。
0: 说吧。
1: 甘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0: 哎，老师？
1: 对。
0: 那你怎么把姓甘的信寄给姓施的了？
1: 因为我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甘，一封写给诗。哦，结果把诗的信给了甘，把甘的信给了诗，我诗甘没分清楚。呵，
0: 您瞧这寸劲儿啊。
1: 我一听真变心了。嗯，爱上姓甘的了，不要我姓诗的了。当时气得我双手发抖，我浑身打颤呢。我说新闻，
3: 新闻。
0: 他这名还真有特点。
3: 雪粉，你这样做合适吗？雪粉，你想想你这样对我，你
0: 说呀。
3: 我说什么呀？说。啊，我当时往那儿一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0: 是啊，
3: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小舟被推向了痛苦的海岸。啊，我该怎么办？
0: 没人替你出这主意。
3: 小冯，你告诉我，我怎么办？告诉我。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呀！你告
0: 诉我往哪儿擦呀你？
3: 告诉我该怎么办？
0: 行了，我告诉你吧。
3: 你说吧。
0: 莎士比亚有句话说得好。
3: 说的什么？
0: 当爱情的波涛被推翻之后，嗯，我们应当友好的分手，说声再见。
1: 他把我踹了，我还得跟他说声再见。
0: 就是啊，
1: 太便宜他了。
0: 那你怎么办呢？
1: 他不让我好，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了。嗯，我一把抓住他脖领子。白新闻，
0: 怎么了？
1: 当初你跟我山盟海誓，如今你背信弃义，你不仁我也不义。既然你不爱我，干脆把咱们俩订婚纪念还给我。
0: 什么纪念？
1: 你的鼻子。
0: 鼻子？这鼻子能随便给吗？
1: 不给也得给。嗯，说着话我一伸手一反腕，来了个仙人摘豆，就听他哎呀一声。
0: 怎么样？
1: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了。
0: 真拧下来了？
1: 我用手绢一包，我就揣兜里了。呵，
0: 这都头回听说啊。
1: 让你不爱我，让你没鼻子，
0: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啊？
1: 这怎么叫蠢事啊？嗯，这是我向他采取的报复行动。
0: 什么报复行动？
1: 怎么？
0: 你这是犯法的行为。
1: 我犯什么法？
0: 你知法不知法？
1: 我知法干嘛？嗯，你没听人家常说吗？
0: 说什么？
1: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不知法不更轻松吗？
0: 嘿，这位是法盲啊。
1: 让你不爱我，让我拧你鼻子。
0: 我跟你讲啊。
1: 讲什么？
0: 你毁坏人的容貌。
1: 怎么？
0: 这是故意伤人的行为，按照我们国家刑法134条规定，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啊。

0: 我要蹲那么长时间。
1: 就是啊。
0: 那我不完了吗？
1: 谁让你不知法？谁让你知法吗？该。
0: 你让大家看看，我们两个人合作这么长时间，我眼看就要进去了，你就不能说替我蹲两天？
1: 对，我没那个瘾，脚上的泡自个儿走的，你呀，等着法庭宣判嘛。
0: 这话说让你说着了。
1: 怎么样？
0: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以后啊，白血粉到法院起诉了。
1: 是啊，
0: 那天法院进行了公开审判。
1: 嗯，
0: 法庭调查结束以后，审判长宣布
1: 说什么？
0: 下面由被告人陈述。
1: 哦，让你发言，
0: 让我说话
1: 啊。
0: 当时我规规矩矩往被告席那一站，我这心里蹦蹦直跳，
1: 害怕了。
0: 我说谁？
1: 谁呀？
0: 那个审判长。
1: 嗯
0: 啊。陪审员
1: 还挺规矩啊。
0: 书记员，
1: 嗯，
0: 各位来宾，
1: 嗯，
0: 各位代表，
1: 对，
0: 各位朋友，
1: 哎，
0: 娘家钱，
1: 娘家钱，娘家钱也来旁听来了。
0: 大家对我可能很熟悉，
1: 嗯，
0: 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1: 对，
0: 以前经常登舞台，没想到今天登上审判台。
1: 对了。
0: 以前登台都是我跟冯永志俩人，
1: 是我们俩。
0: 今天审判台上剩我自个儿，
1: 嗯，
0: 我感到紧张、害怕、孤独。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冯永志跟我站在一起。
1: 嗨，我不愿意。他这会儿把我想起来了，那回人请咱们俩吃饭，你怎么自个儿去了？啊，
0: 你别提那件事儿，
1: 再好好说吧，
0: 审判长。几天来，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我学习我国的法律，使我认识到。我把白血粉同志鼻子拧下来属于故意伤人触犯法律的行为。
1: 嗯，
0: 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1: 嗯，
0: 同时也对不起白血粉同志，在此我向白血粉表示衷心的哀悼。
1: 哀悼？
0: 不是道歉，对不起，太紧张，舌头抽筋了。
1: 好吗？这舌头还带抽筋呢。
0: 审判长，痛定思痛，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不知法不守法，完全是个法盲，
1: 嗯，
0: 也没有摆正爱情的位置。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
1: 嗯，
0: 特别是正在失恋的姑娘和小伙们，
1: 怎么着？
0: 记住我的教训吧，
1: 嗯，
0: 人生就像一次航行，不可能一帆风顺，爱情不是主宰，不要被爱情迷住心窍。同不爱你的人分手，你无所失；同不忠于爱情的人分手，你有所得。爱情不在，友情在，切不可轻生厌世，反目为仇啊！姑娘们，小伙子们，我们生活中充满着爱情，只要我们勇敢前行，爱情就在你的前面。天涯处处有芳草，三条腿蛤蟆不好找，两条腿人有的是。
1: 哈。您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0: 对不起，太激动，太激动了。
1: 看出来了，是够激动的。
0: 审判长，如今我站在被告席上，我是追悔莫及。
1: 嗯，
0: 但是，坐在原告席上的白血粉同志，难道你就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1: 对呀。
0: 你就不感到脸上发烧吗？
1: 问问他。
0: 你认真的想一想，我们相处了整整五年，你对得起我吗？当初咱们两个搞对象，我爸爸说你轻浮，坚决不同意，可是我不听，气得我爸爸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直到现在，每次填简历表，爸爸的一栏我还写查无此人。
1: 你至于那样吗？
0: 五年来我对你体贴照顾，我说这话也不怕大家笑话我。
1: 怎么着？
0: 我对我妈也没对你那么好啊。
1: 是啊，
0: 后来你鼻子得了鼻癌，我照样的爱着你，领你到医院去治疗，你要整容，我又领你去北京、去上海、跑广州，前后花了那是多少钱呢？
1: 多少钱呢？
0: 5000多块、啊、
1: 是不少。
0: 你想过吗？
1: 啊，
0: 你鼻子里流的那一滴一滴的，那不是鼻涕啊，
1: 那是什么呀？
0: 那是我一张一张大白边儿。
1: 他有这么比喻的吗？
0: 你要考大学，我全力支持你。光为你买书，我又落下了200多块钱计划。
1: 您听听，
0: 高考前你需要一本高考复习提纲、上册核定本。大热天30多度，我穿着背心跑了10几里路，我为你买书。
1: 啊，
0: 后来到了书店一看，我带的钱不够了。
1: 那怎么办呢？
0: 怎么办？怎么办也得买啊。后来一狠心，光着膀子我就跑回来了。
1: 哎，怎么光膀子回来了？
0: 我把背心卖了。
1: 你对白血粉这么好，他是应该好。 好好想一想了。
0: 我说到这儿，白雪粉站起来了，只见他脸上戴个大口罩，
2: 是啊，
0: 眼泪把口罩都给阴湿了。
2: 哦，审判长，我来说两句吧。
1: 对了，
2: 哎，怎么？我今天，哎，
1: 别别，先等会儿吧，行行。他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0: 他不没鼻子了吗？
1: 对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2: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
1: 你说吧。
2: 我虽然是原告，但请允许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在这儿说几句话。
1: 好。
2: 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
1: 对，这又要来劲儿了。
2: 却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法庭上我虽然是原告，但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1: 明白过来了。
2: 我不该喜新厌旧，更不应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1: 就是啊，
2: 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有夫之妇，由于我在中间的插足，把他们家搅成一锅粥。
1: 这多不好啊。
2: 回想起来我太惭愧了，太内疚了。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1: 什么好事呢？
2: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
1: 哎，
2: 眼睛更明亮了，
1: 对，
2: 鼻子透气痛快多了。
1: 那是痛快多了。
2: 我想跟他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希望他能原谅我过去的行为。审判长，我还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啊？
2: 我要撤销我原来的起诉。
1: 哎，他把你鼻子拧掉了，你怎么还撤销起诉啊？
2: 你不了解情况。
1: 怎么了？
2: 那鼻子是我整容后一只假鼻子。
1: 假的呀。
0: 我一听我赶紧站起来了。谢粉，既然你有悔过自新的表现，以前事咱们一笔勾销了。
1: 对，
0: 你说话挺别扭。得了，我把鼻子给你安上。
1: 这鼻子能说安就安吗？
0: 太简单了，我把口罩揭下来，把这鼻子照他脸啪叽就给安上了。
1: 哎，这回就好了。
0: 安完以后大伙儿一看，白谢粉全乐了。
1: 怎么乐了？
0: 这鼻子大头朝上
1: 安到了。
3: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学会了《诗经》，会说话；念会了《易经》，会算卦。
5: 你瞧，还一套一套的。这样吧，有这么两句，您给讲讲。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别晃别晃，一会儿谢了。您给讲讲
4: 这个。
5: 哎，
4: 行，
5: 您先讲讲这个关关雎鸠吧。
4: 关关雎鸠，我先讲一讲关关
5: 啊。关关什么意思？
4: 关关雎鸠，
5: 哎，
4: 我讲一讲关关。
5: 我们得好好学习
4: 关关。
5: 嗯，
4: 这个是我先讲讲关关
5: 啊。是是，您讲。
4: 这是天津的事儿。
5: 何以见得呢？
4: 关关
5: 啊，
4: 是一个地名。
5: 关关是地名？
4: 天津是河北区。
5: 嗯，
4: 有关上关下，此乃关关。
5: 哦，真像这么回事。哎，那雎鸠呢？
4: 在那里设局，让人家给揪走了。
5: 跑那儿抓赌去了。
4: 是是。
5: 在河之中，
4: 在那里玩不了牌儿。
5: 是抓了
4: 怎么办
5: 啊？我哪知道去？
4: 上船上去玩。在河之洲赌船。
5: 哦，那阵儿就赌船了。
4: 去开到公河去赌。
5: 哪来的公河呀？
1: 这胡说。
5: 窈窕淑女，
4: 老姚打了一个一条，把这钱都收给那女的了。
5: 点炮了。哎呀，哎，那君子好逑。
4: 君子
5: 好
4: 踢足球。
5: 那小人呢？
4: 打篮球。
5: 小孩
4: 弹球。
5: 忒不要脸了。 胡想
4: 深入浅出，
5: 胡想
4: 说的深了怕你不懂，
5: 哦，怕我不明白。
4: 哎，
5: 咱讲浅点，
4: 浅浮浅，
5: 我就爱听你讲。您给我讲讲《论语》行吗？
4: 论语、
2: 啊、论语可以、啊、
5: 哦，
4: 论语者二十篇，
5: 嗯，
4: 群弟子即善呀。
5: 你听听跟真事儿一样。
4: 怎么老有人出怪音儿、啊、
5: 他们很惊讶啊。那个有这么几句我不明白，您给讲讲啊。
4: 可以可以。
5: 中了病了。君不君、
4: 啊、可以
5: 这
4: 可
5: 以。哎，我知道您听我说啊。君不君
4: 可以。
5: 臣不臣
4: 可以。
5: 父不父
4: 可以。
5: 子不子
4: 啊、
5: 来，您给可以一个。
4: 你说的什么？
5: 我快死这儿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什么意思？您讲讲。
4: 可以。
5: 啊，可以，来吧，先讲讲君不君。
4: 君不君。
5: 什么意思？
4: 程咬金。
5: 有程咬金什么事儿啊？
4: 程咬金做的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瓦岗寨的人都保着他，他是不是君？
5: 那是王就是君。
4: 可是后来咬金兄又保了李密了。
5: 嗯，
4: 他保了别人还是皇上吗？
5: 不是。
4: 还是君吗？
5: 不是君。
4: 可是当初是君吗？
5: 是君。
4: 君不君，程咬金。
5: 哦，哎，那沉不沉呢？
4: 大火轮。
5: 大火轮，这怎么意思啊？
4: 火轮
5: 啊，
4: 什么制造的？
5: 钢铁。
4: 沉吗？
5: 沉。
4: 沉在海上飘着，还沉吗？
5: 不沉。
4: 不沉，你把它去扛起来。
5: 扛不动。
4: 还沉。
5: 沉。
4: 沉不沉，大火轮。
5: 那富不富呢？
4: 杂财富。
5: 这是什么玩意儿？
4: 死人了。这个地方负责糊这个金山岩山，金元宝银元宝，
5: 糊纸活的。
4: 哎，他糊的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
5: 啊。
4: 不不不
5: 不，
4: 拿出去花，
5: 打死。
4: 还富吗？
5: 不富了。
4: 不富他有金山银山，富吗？
5: 富。
4: 富不富杂财富。
5: 那子不子呢？
4: 大茄子。
5: 大茄子，这又怎么意思啊？
4: 茄子什么颜色？
5: 紫的。
4: 紫吗？
5: 啊，紫。
4: 一刀切开了里边什么颜色？
5: 白的。
4: 白紫吗？
5: 不紫了。
4: 可是皮儿是什么颜色？
5: 紫的。
4: 紫不紫？大茄子。
5: 我说这都没法念。
4: 念出来好听啊。
5: 怎么念呢？
4: 君不君，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不富，杂财富，子不子，大茄子。
5: 别学。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哎啊，你怎么来的？
7: 开车来的。
6: 哦，你有车？
7: 有啊。
6: 哎，你有车位吗？
7: 俩呢。
6: 爹
7: 啊，
6: 分我一个吧。
7: 你这么缺爹呀？
6: 我宁可不要爹，我现在得要车位。
7: 哼，想要车位？做梦。哎，
6: 你怎么回事？你这，
7: 喂，
6: 你干什么？
7: 耶，
6: 讨厌！
7: 你怎么说着说着还急了呢？
6: 我能不急吗？拿我开玩笑啊！
7: 你看，
6: 我现在我容易吗？
7: 你怎么了？
6: 想结婚房子贵
7: 啊，
6: 找工作排大队，买股票全作废，买汽车没车位。
7: 要说现在的汽车真就这么重要？
6: 太重要，车位知道吗？
7: 车位。
6: 好家伙，哎，咱不说别人啊，就拿我来说吧。
7: 嗯。
6: 我们单位以前早上8点钟上班
7: 啊，
6: 9点都过了，来不了几个人。
7: 是。
6: 现在您再看看
7: 啊，
6: 7点不到全都来了。
7: 啊，工作积极嘛，
6: 来晚了没车位啊。
7: 全是车位给闹的。
6: 哦，你们能早去？
7: 哈，
6: 我也能早去。
7: 哦，
6: 不就早上8点上班吗？
7: 啊，对。
6: 早去。
7: 你几点去？
6: 12点。
7: 晚了。
6: 半夜12点。
7: 那又早了。
6: 我早去好占地方。
7: 啊，也是。
6: 哎，我开着车来到我们单位大院里
7: 啊。
6: 这时看门的老大爷跑过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早晨好，快开走。”哎，
7: 我怎么这么不客气啊？
6: 我一看，我赶紧道歉了。
7: 啊，应该的。
6: 我说对不起大爷，那什么，我惹您老人家生气了。
7: 是，
6: 对不起。不过您能不能小一点声啊？我胆小。
7: 哦，
6: 我小时候让狗吓着过。
7: 哎。我说你真够损的啊。
6: 你这是骂我了，
7: 人家听出来了。
6: 小伙子，
7: 嗯，
6: 哎，想听车吗？
7: 想啊。
6: 想听车你得会来事儿啊。
7: 啊，
6: 你看你小子今天不会来事儿。
7: 不，我怎么了？
6: 你看你停那个位置，
7: 嗯嗯，
6: 那是你们经理的。
7: 啊，那我就停经理旁边呗。
6: 那是董事长的。
7: 那我停董事长旁边。
6: 董事长旁边这个官更大了。
7: 谁呀？
6: 秘书王小姐。
7: 哎，啊，对，他要是男的也找不着车位。
6: 哎，你小子说对了。
7: 啊，
6: 你看这些个车位
7: 啊，
6: 你还真就找不着个车位。
7: 哦，
6: 这里边有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
7: 啊，
6: 科长、副科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队长、副队长，闲言碎语不要讲，好难找的停车场，叮了个叮了个叮。
7: 嘿，这老头唱山东快书的。嗯，
6: 这唱山东快书的告诉我一个我们单位的内部消息。
7: 什么消息啊？
6: 就是我们王处长
7: 啊。

0: 开车上市里边开会。
1: 嗯，
0: 今天不回来了。
1: 是啊，
0: 哎，
1: 那不正好空出个车位来吗？
0: 就是嘛。
1: 嗯，
0: 我一听我赶紧谢谢。
1: 应该。
0: 哎呦，我说谢谢大爷，谢谢。
1: 嗯，
0: 这坏了。
1: 怎么了？
0: 这王处长开车回来了。
1: 不开会去了吗？
0: 啊，是这么一回事。
1: 哦哦，
0: 哎呦，我跟你讲啊，
1: 啊，
0: 好闹心的喽。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今天开车去市里边开会
1: 啊。对，
0: 我在这个会场转悠了老半天，我好害怕哦。
1: 你怕什么呀？
0: 我怕回来没有车位喽。
1: 哦，这心眼长这儿了，你看。
0: 最后我决定把车放回单位。
1: 那你不开会了？
0: 我打的去。
1: 哎，你这不折腾吗？
0: 哎，这时老大爷也长叹一口气。
1: 嗯，
0: 小伙子。
1: 啊，
0: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
1: 哎，
0: 我就是个看大门的。
1: 是啊，
0: 那谁我也得罪不起呀。
1: 你看
0: 这个活，
1: 嗯，
0: 我不干了。
1: 哎，呦呦，等会儿，
0: 嗯，
1: 老大爷
0: 啊，
1: 你要跳槽啊？
0: 你才是驴了。
1: 哎，
0: 我，你跳槽怎么回事？
1: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换新工作呀。
0: 他换不换新工作我不管，
1: 哎，
0: 我得赶紧把车放到停车场去。
1: 你快去吧。
0: 哎，
1: 嗯嗯，
0: 我开着车出了单位
1: 啊，
0: 我就找啊。找啊找啊找啊，哎，我还真找着了，
1: 找着了，
0: 前面就有这么一个屁。
1: 哎啊，
0: 哎，我就喜欢这个屁。
1: 哦，
0: 我看这个屁特，哎，我心里痛快啊。
1: 哎呀，
0: 这个屁，
1: 你还有这爱好呢？啊，
0: 哎，你这叫什么话？
1: 什么叫屁呀？
0: 停车场啊，屁呀，
1: 啊，英文字母。
0: 哎，
1: 啊，对对对，有有有有。
0: 我一看停车场，我赶紧进去了。
1: 嗯嗯，
0: 我刚，哎
1: 啊，
0: 迎面就有个车位。
1: 那你停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车位前面放一张凳子，
1: 你把凳子挪开不完了吗？
0: 哎，有点意思啊。对对对，
1: 嗯，
0: 我把这凳子刚一搬开，
1: 哎，
0: 就听嗖啪，飞出一只老太太。
1: 一只老太太？
0: 一只老太太的鞋。
1: 这鞋哪来的？
0: 感情这老太太怕抢车位来不及
1: 啊，
0: 嗯，先把鞋扔出来了。
1: 好嘛，扔鞋占位啊。
0: 小伙子
1: 啊，
0: 我这刚上个厕所的功夫，
1: 嗯，
0: 你这倒霉孩子你就搬我的凳子。
1: 哦，
0: 我可告诉你，
1: 嗯，
0: 没了这凳子我就没了位子
1: 啊，
0: 没了位子我就不能够停车子。
1: 嗯，
0: 不能够停车子我就对不起儿子，嗯，对不起儿子我就怪你这倒霉孩子，你搬回了我的凳子。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感情这老太太是帮他儿子占个车位。
1: 那咱可不能跟老人家抢啊。
0: 是
1: 啊，
0: 咱虽然不能跟老人家争，
1: 啊，
0: 但是我这话说出来，哎，得站得住脚。
1: 你怎么说呀？
0: 我说大娘，
1: 嗯，
0: 您是为了儿子，我是为了车子，咱目的都是为了过日子
1: 啊。对，
0: 我还了您凳子，您就有了位子
1: 啊，
0: 您有了位子就能够停车的，能够停车的就对得起儿子，对得起儿子就不能怪我这倒霉孩子拿你凳子，我拿你凳子你瞪眼珠子发展下去咱们动刀子。
1: 嘿，这嘴真利索啊。
0: 我是职业的。
1: 你别美了，你赶紧想办法停车，别耽误上班。
0: 哎呀，您说说，上班停车难不难？
1: 难。
0: 下班停车更难。
1: 哎，不对呀。
0: 哎，
1: 你们家不是有停车位吗？
0: 啊，是有啊。
1: 啊，
0: 我们小区十好几个车位
1: 啊。对，
0: 一个车位卖40万，您买得起啊？
1: 买不起。
0: 还是的吗？哎，
1: 不，你什么毛病你啊？
0: 你吓我一跳。
1: 谁吓谁呀，啊，这是？
0: 不是你干什么？你这是？我想出办法来了。说，哎，我能提前上班
1: 啊，
0: 我就不能提前下班。
1: 你真聪明，
0: 打个招呼我就出来了。
1: 啊，
0: 我从单位出来，开着车来到小区，我这么一看，
1: 嗯嗯，
0: 哼，我哭了，
1: 还是没地儿停。
0: 我说车呀车呀，
1: 啊，
0: 咱爷俩风风雨雨十好几年了，
1: 嗯，
0: 今天终于可以有选择的停车喽。
1: 哦，车位很多，
0: 太多了，
1: 哦，
0: 一个两个三个，哎，我就停这儿
1: 啊。停。
0: 嗯
1: 啊，
0: 我发现这地上
1: 啊
0: 有一张纸条。
1: 纸条？
0: 这字写的还特秀气，
1: 女孩写的。
0: 我给你念念 啊
1: 说说。
2: 亲爱的车主朋友
1: 啊，
2: 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在此停车。
1: 多温柔啊。
2: 除非你不想活了。
1: 火。
0: 您，哎，您看他说话多客气。
1: 是，
0: 要不我换个地方。
1: 你停这儿命没了。
0: 我停在旁边那车位
1: 也行。
0: 我停好了车我一看，哟
1: 啊，
0: 又有一张纸条。
1: 又写什么呀？
0: 我看看，这还是广东人写的。
1: 是啊，
0: 起初因抢车位
1: 啊，
0: 已经诞生三个植物人。
1: 哎，
0: 不信你就细一细啦。
1: 赶紧走，被当了第四位。
0: 我停在旁边的车位。
1: 你换吧。
0: 我停好了车，我这么一看，
1: 又发现一张。
0: 两张。
1: 两张纸条。
0: 两条标语。
1: 不，这也太邪乎了。
0: 我看看这第一个啊。
1: 你说说。
0: 亲爱的车主朋友。为了您一路畅顺，路上平安。不出车祸，不抢时间，开车愉快，赛过神仙，请不要在此停车。
1: 这很有礼貌啊。
0: 我再看看这个，
1: 他念念。
0: 如果您强行停车不听劝阻，我祝您刹车不敏感，车灯不耀眼，玻璃不整板，发动机完全都不转。咦，
1: 这位以前修过车。
0: 哎呀，我换个地方。
1: 你换。
0: 我停好了车，我不敢下车呀。
1: 为什么呀？
0: 我对纸条过敏啊。
1: 都做了病了，你看。
0: 哎呀，您说这个上班停车这么难，这可怎么办呢？
1: 想主意吧。
0: 哎呀，我，哎。我又想出办法来。
1: 什么办法？
0: 我把我丈母娘接来啊，帮我抢车位，
1: 就这办法。
0: 哎，
1: 行吗？
0: 太行了。那天我下班来到我们小区，我这么一看啊，连我都乐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小区所有的老太太全学我这招啊。哎，
1: 不都用这招可就不灵了。
0: 哎，就在我万分危难之际，喜从天降。
1: 哟，喜从何来呀？
0: 我看你都想不到。
1: 什么呀？
0: 就我们单位看大门那老头现在又上这儿看停车场来了。
1: 是啊。
0: 哎
1: 哎，熟人好办事儿啊，
0: 人熟是一宝
1: 啊。对，
0: 车位就好找。
1: 那你赶紧跟老头说嘛。
0: 哎，不
1: 啊，不懂。怎么呢？
0: 不能这么说。
1: 怎么？
0: 我给这老头啊给他使个美人计。哎，
1: 这美人谁呀？
0: 我丈母娘。
1: 嗨，行，我问问你吧
0: 啊，
1: 那你老丈人愿意吗？
0: 哎，这您不用管
1: 啊，
0: 老丈人人家不管这个。
1: 想得开，
0: 死了好几年了。哎，
1: 那是管不了。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好使。
0: 太好使了。这老头当时一听说让他帮着抢个车位，当时老头就表态了。
1: 怎么说的？
0: 哎，叫妹子，你听我讲，一个样是赶，两个样是放，停车这个问题好商量。既然这个妹子你发话，哎，我就给你帮帮忙，我叼了个叼了个叼。
1: 哎，这山东快书还没忘呢。
0: 哎呀，我一听说这老头答应帮我抢个车位，我看这老头比我亲爹都亲呐。
1: 你至于的吗？
0: 这叫英雄难过美人关。
1: 哦，
0: 您琢磨，英雄都过不去，何况老头。
1: 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管用。
0: 他太管用了。这老头哎，跟我老丈母娘俩人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最后俩人结婚了。
1: 是啊。
0: 哎，
1: 哇，
0: 我跟你说啊，那红包这么厚
1: 啊，
0: 我给这么一路
1: 呀。
0: 嘿，
1: 为了车位你可下血本了。
0: 我当然得下血本了。
1: 好，
0: 我为了车位，老头跟老丈母娘结不是老丈母娘跟老头结那个老头结婚，结婚那个他俩人，我就高兴，心里我就他。
1: 不是，你等会儿。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你不知道
1: 啊？
0: 这老头把老丈母娘带回山东
1: 干嘛呀？
0: 给他儿子抢车位去了，
1: 不回来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老李，你再陪我跳会儿呗。
5: 兄弟，我都陪你跳六个小时了，我这鞋底儿都磨没了。你让我回去吧啊！你也快走吧，回家。
4: 我不回家，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
5: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4: 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那我装的也不像啊。
5: 他咋能不像呢？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4: 我什么特点啊？
5: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管你叫啥？
4: 广场杨丽萍儿。
5: 你都杨丽萍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
4: 啊，对呀。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5: 兄弟，加油！
4: 放心，我杨丽萍儿。
6: 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对，
4: 儿子，
6: 爸，没叫你。
4: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
6: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不是，是稿子。
4: 芹菜馅的行吗？
6: 你干活能不能芹菜点儿？不是，是勤快点。
4: 爸，我打电话。不是，儿子。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啊？儿子，你快理理我呀，儿子。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
7: 都病两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
4: 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7: 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
4: 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我给你请大夫了。
7: 你请大夫干嘛呀？
4: 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
7: 那他要说我有病呢？
4: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不行？
7: 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呀，他什么时候来？啊，你这我不，
4: 爸。来了来了来了，
8: 是王总家吧？
4: 您好，您是艾医生吧？
8: 哎，别那么客气，什么医生不医生的，叫我专家就行啊。
4: 早就听说了，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您在全市可是首屈一指啊！
8: 听他们跟那瞎吹，什么全市，全世界啊，差一个字差不少的。这大豪宅，行，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
4: 是这样，我们家这情况啊，都
8: 什么玩意儿跑去了？
4: 那是我爸，爸，你干什么去？爸，
8: 孩子在里屋呢，是吧？瞧给老爷子气的。行了，我进去瞅瞅孩子。宝贝儿，叔叔抓你来了啊！哈哈哈，
4: 爸。大夫都来了，你跑什么呀？
7: 我哪儿跑了呀？我们多动症就这速度。
8: 你家孩子可真够淘的啊，找一圈没找着，藏哪儿了？
4: 嘘，
8: 叔叔看见你了啊！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
7: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8: 什么意思？
4: 没事，我爸跟您闹着玩呢。坐坐坐坐，
8: 老爷子真有意思，逗我干嘛呀？行了，把孩子叫出来吧，快点。
4: 我们家没孩子，
8: 啊？
4: 是这样，是我爸得多动症了。
8: 我，行，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4: 别走啊！来都来了，你看一看呀、啊。
8: 不是你是不是拿市这级专家打岔呢？啊？哪有老头子多动症的呀？
4: 是我。
8: 多动症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是儿童常见的一种行为异常疾病。
4: 是。
8: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就不可能得啊。
4: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晚熟。
8: 你爸手得太晚了。
4: 是，你给我爸看看吧，啊。
8: 行，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他没病吗？
4: 你跟他对是。
8: 有病。大爷，
9: 孩子造孩子，孩子造孩子，驾驭，嗯，不不不。
8: 王总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
4: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妇科，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8: 王总，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你看，哎呀，好，我哎
4: 好。爸，别玩了。
8: 情绪容易亢奋，
9: 那他嗨哈嚯嗨哒哒嚯，
8: 狂妄自大，
9: 哎呦，
8: 还自责委屈，
9: 小枕头，我对不起你。
8: 不对啊，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是不是？有点意思，来来来，大爷您坐一坐，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
4: 好，来爸，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吓不着。
9: 好好，
4: 来给我给我。
8: 大爷别紧张，来您坐。
4: 坐吧坐。
7: 那个，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8: 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来，大爷，我先排除一下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
7: 好，
8: 来，您坐好了。
7: 哎，啊！
4: 哎，专家，你没事吧？
7: 不是，孩子呀，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
8: 是，
7: 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8: 大爷，那个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那个，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
7: 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
8: 啊？啊、哦，

0: 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
1: 哎呀，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咱再来，咱们停个假，查问卷吧。
2: 哎，好，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赶紧坐好。嗯。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我问什么，你有如实回答就行啊。
2: 好好好。
1: 叫什么呀？
2: 广场羊肋皮儿。
1: 啊？是这样，我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0: 那是我喜欢跳吗？你也不在家，我不跳舞干嘛去啊？
1: 哦，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
2: 是是好还是不吃好啊？<笑>有些小孩得多动症，就爱吃手指甲。
1: 那我吃。
2: 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
1: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笑>
2: 那大夫，我天天吃，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
1: 啊？
2: 啊？
1: 那跟不跟家长顶嘴啊？
2: 顶？顶啥顶啊？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你上哪顶去？
1: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
2: 前天你奶给我托梦，我俩还顶嘴呢。
1: 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2: 1943年。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他也尿。啊？你怎么知道？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
1: 对，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
2: 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1: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
2: 憋出多动症来了，
1: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攀岩、蹦极、滑翔伞，你倒去啊！
2: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笑>
1: 您这危险系数也太高了吧？那危险系数低的也有啊，插花、剪纸、十字绣。
0: 按医生，你听听，这是老头应该学的吗？您可以尝试一下。
1: 这再说了，我根本也不需要这些。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呗。
2: 你是我儿子，我需要什么？我不说，你也应该能猜出来。
1: 我一天那么忙，我哪有时间猜你啊，爸？
0: 那你就忙去吧，我不用你猜了。你快走吧。哎，行了，别吵了。我确诊了，
2: 这怎么样，大夫？
0: 大爷，有病。
2: 啊？
1: 我有病？
0: 不是，什么？哎呀，我爸真有多动症了。
2: 但大爷得了这个不是多动症，是心病。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那他证明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嘿，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嘿嘿，
1: 爸，
2: 我啊，
1: 别装了，
2: 别这露馅了。
1: 不是，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
2: 装什么病啊？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 我没机会说呀，
1: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2: 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1: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2: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沟通感情啊？
1: 那能一样吗？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2: 哎，儿子，是，你现在越来越忙了。 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爸都给你记着呢。你去年一年啊，一共在家待了10天，有时候我就算，你说我要是还能再活20年，那咱爷俩在一块儿的日子也就剩下200天了。你说，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
0: 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这蹦跶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哎，王总，说句我不该说的话，钱呢，你怎么挣也挣不完，抽出点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老人就知足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
1: 不能等，爸。我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就不给您钱了。
2: 啊？不是。 那也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那钱你该给还得给。

0: 但是你该赔也得赔我。
1: 行，爸。
0: 再说了，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
1: 行，爸。哎，专家，不好意思，让您辛苦一趟。来，这是说
2: 明。别，这不行，我真的不能要。
1: 拿着，别客气。
2: 哎呀，没事啊，
1: 拿着，
2: 没事，
1: 拿着，
2: 没事吧？你松手掉不了。
3: 大爷，这个钱呢，我不能要，还得留给您大孙子吧？啊，
0: 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
1: 啊，不是，哎，专家，晚上别走了，一起吃饭吧。
0: 对，
3: 我就不吃了，我也有点难受，我也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
2: 那行，
3: 老爷子，我走了啊。
0: 行，走，
3: 走吧。
0: 行，
1: 我让司机送送您。
3: 好好好，
1: 辛苦辛苦了，辛苦了，人家。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是好。

0: 七十一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

0: 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鲜，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

0: 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牛皋没有办法放回来宗泽，赔礼道歉，大家磕头。宗老元帅开始叫牛元帅，后来叫牛千岁、牛王爷。牛皋跪到这儿，得拉倒，您饶了我吧。这好话说了上千万，老头说谁饶谁呀？你还绑着我呢？哎呀，这怎么说？我给松绑。绑绳松开来啊，给压压惊啊。哎，来来来，老爷子，您坐到我摔案之后，您坐到我这个地方。您那是反帅坐的地方，我不能坐。去去去，在旁边来，大摆筵宴压惊。刚把酒宴给摆上来，宗老元帅提出说，我出来的目的，我不是说和牛皋玩命来退兵来了，我准备把莫七谢带出来，跟皇上把事儿已经都说好了。哎呀，牛皋一听，您怎么不早说？你让我说话吗？你不容我说呀？你眼珠子都红了，非反不可呀？哎，这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外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炮声隆隆。回牛元帅，哎，有话说有批发。元帅，现在外头讨敌要阵，城里出了3000人马，中间的守将不是别人，正是宗方大元帅。讨敌要阵，让您马上赶紧出去，越快越好。行，好嘞，来来来，坏小子，傻小子，跟我走。站起来，转身要走。宗泽一看，哎，牛皋啊，有话好说，咱好商量，是不是？你先慢走。牛皋袍袖一掸，哎呀，你怕我宰你儿子是不是？我能杀他吗？我。李氏又说话了：“二弟呀，你可要听你哥哥的话。您放心，放心，没事儿，没事儿。”咚咚咚，6声炮响。牛皋心话，他们我也享受享受这元帅地位的滋味。6声炮，往常他妈当先锋竟3声炮来着。这么着出来到外头抬头一看，前敌上不是别人，正是松方那急的那马匹在前敌上直转。为什么？老爹让人家给抓去，那么大岁数受得了吗？抬头一看，牛皋出来了，大模大样，催马来到前敌。宗方，你出来了啊？我出来了，我来问你，我爹如何？宰了啊？宗方听到这儿，真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两眼发直，往前一撒马，一枪。老牛一看坏了，从来我使3招，我先对付别人，你刚才我跟他闹着玩，他急了，给我一枪。老牛个，嘿嘿，他想招架躲，躲不开呀。这枪往旁边一歪歪，扎空了。二马一错蹬，牛二哥，我爹到底怎么样？老牛一听明白了，刚才那是当着人呢，他诚心要这么 大声喊着见我牛皋，是吧？这条二马错道小声问我来了，活着呢，在帐篷里喝酒呢。啊，这回宗方放了心了。加大声音特别小，二哥呀，我问你来主要目的是干什么，是不是杀皇上长宫杀院？原来是啊，现在不是了。现在你什么打算？现在啊，我只要杀了莫七喜，把奸贼一宰就算拉倒，然后调兵调粮调饷调棉衣，马上就走。好，既然是这样，你说话算数。怎么不算数呢？不算数天不要之。好，既然这样，我假装打败仗，你还把拿住我爹的那个人叫上来，把我的兵刃磕飞，我往下败，你们随后追进城去，我把你们带进去，到里头你们就直接要莫七谢，他没办法，指定得交，杀了他你可得完事儿。哎，好嘞，就这么办。二马一错当过去牛皋往回一瘸马，军师上上上上上上上，一摇耳根台子，得令。坏小子上来，什么人？两下互相一通名，动手一打啊，哇，这一下兵刃绕飞了。宗方元帅哎呀一声跑，撒马就跑。这个跑跟跑可不一样啊，如果马真正要是跑的话，顺耳鸭子往前掏蹄子往远处窜，他这不是往高了蹦，不往远处窜，这马都是训出来的，他怎么归拢怎么是啊。后头人马大队老牛把大枪一举，杀攻城啊，宋方的马来到海河吊桥，后边老牛傻小子坏小子已经也来到桥头，他上了桥，人家也上了桥了，城头上一看，海河吊桥如果要一起来，元帅命就没了，还敢踢吊桥吗？就在这一眨眼之间，人马大队磕着城门筒子往里头灌呢，就进来了。宗方回头一看，行了，事情已经成功，这下才撒马快跑，直到五朝门。进了五朝门，吩咐一声关城门，紫禁门当关上了，外头是嗡嗡大乱呐，杀呀拿呀，杀皇上宰娘娘啊！宗方狼狼狈狈，盔外甲鞋，跑上八宝金殿，惨见我主啊！臣无能，我爹被擒了，好歹我没有被擒呐，兵刃被人家震飞了。这小子已经通名，是岳云之子，叫岳兴，非给他爹报仇不可。另外要给他叔叔报仇，给岳雷报仇，给他爷爷报仇。康王一听杀了，满朝文武震惊啊，这是震惊元帅啊，元帅如此狼狈败回来，别人谁能是他对手啊？看来岳家人是一浪高一浪啊，这怎么办？元帅，你听，人马大队是不是进了城了？
5: 是啊，
4: 臣败将回台，他们随后就追进来了。哎呀呀，现在在紫禁城外正是。啊，报！牛皋元帅在外头说了，让您马上出去送死，啊，我去送死。 康王哥傻了眼了，这可怎么办呢？张所元帅，

0: 张所老元帅比宗泽小不了两三岁啊，也80来岁了。赶紧过来参见我主，你看这个事怎么办呢？老臣上了年岁了，老而无能啊。歇话，你爱找谁找谁，我能管我都不管呢。何况牛皋现在六亲不认，连那师傅都逮去了，我出去能好得了吗？张所元帅，你也是三朝元老了，你能否想个办法，或者是你亲自出去一趟，或者倒在城头之上，你问问牛皋有什么条件没有？他什么条件，朕都能答应。只要不掌功杀怨，朕就同意。哎，张所一看这个不错，张所老元帅领了圣旨，直接上紫禁城的城头之上往下一看，果真牛皋那家伙可了不得了，这元帅。像别的元帅呢特别稳重，这可倒八杆护背旗呼啦呼啦呼啦摇头尾巴晃，在马上指挥呢，正拿令旗令箭，真烦了。在上边高喊一声，牛皋牛将军过来说话。呀呀，张老头出来了。老张头，你出来做什么？下了，现在我是六亲不认。张所摆了摆手啊，牛将军，我并不是上城头上，我见你面要把你如何如何，那你出来做什么？当说客怎么着？你想退兵？不是，康王现在被你吓得亡魂皆冒。嗯，那好，怎么不把他吓死呢？牛二将军呢，他说了，你要什么条件他给你什么条件，只要不斩功杀怨即可。你看这个你同意不同意？我想你是忠臣，你就冲着岳飞，你也不能造反呢。你啊，真的吗？真的。行了，你回去告诉他五朝门开开，我马上上殿，他只要达到我的目的，斩功杀怨，保证我不能不造反，说到哪儿算到哪儿。好，话在一句。哎，我问你，你的条件是什么？我条件呢，杀老太师莫欺谢，把他全家都剁了。好，就这么一个条件，就这么一个。那行，你等着。张所转身回来，来到金殿上拜见我主，外边提出条件了，只有一条。哦，几条我都答应啊。这个条件是什么？主要内容说说我听。回我主，他只杀莫七谢和太师的全家即可，既不杀皇上，也不斩功杀怨。哦，莫七谢一听，我的妈呀，赶紧过来跪下，主公您救命啊，主公啊，主公啊，我可是忠臣呐，我保您这么多年了，无功劳有苦劳，您可得救命。康王愿意让他老岳父死，那美人要一哭，那康王的心就揪掉一样啊。康王一抖了手啊，太师啊，难道说因为你我江山都不要了吗？张所出去开开门，让牛皋进来。老小一听，完了，日溜他钻到龙书案下头来了，吓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啊。活一会儿是一会儿吧，你不能到皇上龙涮底下翻过来吧？满朝文武都看见了，谁敢说呀？那经到佛口说吧，就得皇上说了。一会儿的功夫，张所出去带着牛皋，牛皋啊，当间一走，12杆护背旗肋下配着宝剑，左右 这边是军师，这边先锋官，就带这俩，这一瞧，嘿嘿，瘸驴配破磨呀。一个傻子脑袋扁得了不得，再看那个病鬼来到殿上了，老牛抱了抱腕，一琢磨，他妈我给他施礼不，要真不造反他是我君王啊。哎，我说军师，哎，还给皇上磕头不，那不造反了，我看他是君您是臣，咱们就得磕一个吧。哎，那行，康王，这是我的军师岳云的儿子岳兴，小子跪下，来来来来，啥情况啊？干什么？他是皇上，给万岁磕头。哎，万岁给万岁磕头了。康王一听，咱俩谁是皇上啊？万岁给万岁磕头了。坏小子那头磕头，老牛在下头琢磨老半天，得了，我给你磕一个。不不不，牛皇兄，免了免了免了。作为你的功劳，上殿不参军，下殿不辞臣呐，还用磕头吗？来呀，旁边先坐。这叫干嘛？耗子给猫舔胡子，舍命留须呀。老牛一看，那行那行，那咱哥们也不是外人，旁边坐下，献香茶，把皇上的茶水给端来了。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老牛坐那滋儿咂着喝上了。牛皇兄，牛皇兄啊，我想你回来绝不是造反嘛。刚才我听张所说，你只要是杀了坏人啊，就这么条件。我要杀莫七谢。莫七谢在桌底下一听啊，得，皇上，你可不能把我露出去。在下的一拽皇上的裤脚子，这意思哀求你别说我在这儿呢，他杀我全家我认可了，我能活着就行了。康王也不愿意说出来，老太师就在这底下呢。老牛往四外一撒嘛，一看哟，太师的品级他那没人儿。主公，莫七谢上哪儿去了？牛皇兄，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他上什么地方？刚才还来了。老牛眼睛这一转圈，正好就转到龙书案这儿，一看龙书案不有帘儿吗？这帘儿嘟，这哆嗦呢。这老小子本来长得像猪腮，特别肥，往里头这一趴那窝窝着，浑身打颤，这一哆嗦，那龙书案帘能不颤吗？耶，指定在那儿呢。往旁边一看，傻小子站着呢。傻小子，去，皇上那桌底下有什么东西，给我掏出来。傻小子过来了，皇上下提了个大棍子，希望他抡一棍不就完了吗？皇上这意思要跑要动，没动的傻小子到跟前一挑帘，这一把把人给拽出来了。没打皇上，傻小子你让他干什么的干什么的，傻不是吗？把人拽出去之后，这莫七谢，哎呀，这嘴呀像八哥一样，饶命啊！您二将军饶命啊！您让我怎么着我怎么着？您二将军饶命！傻小子把人提着着来到牛狗的跟前，呱唧往地下一扔，差点给摔死。当当这脑袋磕地，几千碎米一样撞了好几个大包啊！额头当时就起来了。老牛一看这高兴，莫七谢。想活着吗？哎呀，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我哪能不愿意活着？愿意活啊，我也不愿意杀你。为什么？我要杀了你，你是皇上的心肝宝贝儿，他也心疼，是不是？我要问你几句话，能不能实话实说？ 你说，我保证实话实说，你问什么我说什么。那行，我问你，我大哥是怎么死的？您二将军呢？请问您老人家，实话实说之后，您能不能杀我？老牛以人格担保，说话就算数。你看，我告诉你，你实话实说，保证不杀你就是了。哎，您二将军，那我真实说，你说一句假话，我告诉你，我可会算。再者说了，现在我耳朵里头已经都灌得满满的，我大哥怎么死的，我侄儿小子、大侄儿小子怎么死的，三侄儿小子怎么死的，张宝、王恒怎么死的，张宪怎么死的，我都知道。你的根底和秦桧，你们俩我全知道。实际有的地方他也是连蒙带诈呀，太是贵的事儿。牛将军，我先谢谢您帮，又磕个响头。既然您不杀我，我就实说了吧。实际这事儿不都怪我，左班大丞相秦桧在大金国骗取了血书，八九二弟亲自给写的，回来他做了左班大丞相，实际呢他已经投敌卖国做内奸，他拉拢我做内应，必须害掉了岳飞，大金国才能取下大宋的江山。所以说十二面金牌吊岳飞，风波亭绞死身亡，张宪、张宝、王恒、岳云都是怎么死的？岳云在当时绑绳都炸开了，他说不能死。后来岳飞说，如果说你要不愿意死呢，你自己可以逃命，你有这份能力，远奔他乡别行岳了。如果说不怕死，陪父一死，不准造反，就这么个事儿，就死了。老牛听到这儿，心里头像打我饺子一样啊！心话，我的哥哥，你进的是愚忠，要搁我老牛啊，我儿子炸开膀子来，我说了，送了，马上我就反呢。兔崽子，我让你康王能好得了吗？哦，我再问你，那岳生怎么死的？岳生来打探他爹的消息，后来被抓住之后了，让他招认岳家造反，说什么也不承认，什么酷刑都不好使。最后是我给出的主意，拿锥子把肉扎透，把骨头给他一点一点钻眼儿，钻完眼儿之后往里头打卤水，后来骨瘦如柴，就这么的就折腾死了。
1: 嗯，
0: 我再问你，这些死尸都在何处？
2: 原来都在铁塔寺，埋到铁塔底下了，后来让秦桧给转走了，转到什么地方具体我也不知道。
0: 老牛全都听完了，火冒三千丈，这牙咬的都要咬碎了。刚才承诺了，俺老牛以人格担保，保证不杀你，我他妈也得找个台阶儿。全朝文武，你们都听见没有？大伙说听见了。哎，康王，听见没有？这是你老丈人说的。哎，你说他该死不该死？康王眼睛听直了。怎么，你和秦桧一起造反，谋害了岳飞，夺我社稷？哎呀呀，你真乃可恨呐！可又一想，哎呀，他能不能像我爱妃一样，被逼无奈胡说八道，招认一套莫须有的罪名啊？老牛这一问，你说他该死不该死？如果真有此事，应该杀之。老牛一听，哎，傻小子，过来，拿他给揪去！哎哎，
2: 您不说以人格担保，我说完实话，你不杀我吗？这是我说的吗？皇上口旨下让杀你，揪脑袋。这老小子听完了，他想跑能跑得了吗？刚爬起来，傻小子咣这一脚，腰眼折了，趴到那儿了。傻小子坐到地上，蹬肩膀，抠腮帮子，就听噗的一声，揪掉人头。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

0: 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牛皋问太师哥哥怎么死的，老太师就把和秦桧沟通北国怎么害的岳飞，怎么害的岳生，从头至尾实话实说。这老小子也真是活腻歪了，能都实说吗？全说了，吓坏了，那尿都尿在裤兜里头了。因为牛皋下了保证，以人身担保，保证不要你命，他以为自己能活呢。全说完之后，牛皋那肺都气炸了，能饶他吗？哎，我说皇上，你看见没有，你说就他这样的该死不该死？康王心里的怀疑呀，是逼得胡说八道呢，还是真的呢？如果这样，真正该死。这一句话，牛皋吩咐一声：“来呀，把脑袋给我揪下来！”哎，你不能揪我脑袋，因为你有承诺，你已经说了以人身担保。牛皋一听，哈哈一笑：“皇上吩咐的，这说你该死，你还不该死吗？揪脑袋！”傻小子上来。当肩膀抠腮帮子一拧，嘎巴捧脑袋揪掉了，把皇上吓得真魂都出了窍了。他哪见过这个，这前再看牛皋啊，这皇上浑身上下汗毛孔都立起来了，吓得全朝文武一看大快人心，就得有这样人，早要如此国家早就好了。牛皇兄，你老丈人让我吩咐把脑袋揪去了，你有什么感想？没有，他该死早就该死，抄他满门家眷，全家该斩，户灭，九族之罪，坟都应当给他刨了。传旨吧。皇上把旨意传下去，抄了他全家满门。有人回报，只少一个人。少谁呀？少国舅莫其平。耶，这小他妈跑哪儿去了？行，跑了和尚跑不了寺，早晚把他逮住。牛皇兄，事已至此，朕觉着浑身无力，是不是退朝？我要回宫休息。别讲，太师死，他后台还没找出来呢。啊，找他的后台？他还有后台吗？有，他后台是谁？你谁？就是你。把康王吓得差不点出溜到龙栓底下去。牛皇兄啊，你无论如何排不如何。牛皋吩咐一声：坏小子傻小子，过去把他落下来，脑袋揪下来。满朝文武震惊，这可了不得。大元帅急忙赶紧过来，总帅拦住牛皋。牛皋一看，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要如果认识你咱师兄弟，要不认识你姓松的，你嗨，我说点什么好，你姑爷死你都不管，你什么东西你是。就在这个当头，突然间就听金殿下脚步而猖狂，而且有人大喊一声：大胆的牛皋啊。牛皋一听 皇上现在都不行了，谁呀？敢叫我大大牛狗？声音都喊破了，一回头一看，谁？李氏夫人、宗泽老元帅、顾金定搀着全身上下穿的岳飞临危之前交给夫人的这一套衣服。大哥，我给你磕头了，你怎么就不让我怎么做呢？牛皋啊，你的眼里还有你的哥哥吗？在城外你是怎么说的？为什么你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不，从此以后我永远听大哥的，如果再要不听，天不佑之，俺牛皋不得好死，我对不起我哥哥。这一阵李氏态度缓和过来，二弟快起来吧。康王一看，我这算得救了，这脸像纸似的。李氏赶紧跪倒磕头，参见主公，臣妾给您磕头，您受惊了。牛皋现在在此，我代表他的兄长，您愿意杀就杀，愿意剐就剐。老牛一看，行了，康王交给你，你把我怎么样吧？偷着一瞪眼，康王一哆嗦，心话我还敢杀他？他不宰我就是好事了，无罪无罪无罪无罪。罢了，不错，散朝，三天以后再议事。大家散去了，夫人回府，牛皋回府不提，单说康王啊，就亚塞得了一场大病，心思全身无力呀，体软如泥呀。坐着龙驹辇回到西宫下院，平常是欢天喜地，今天这一回来，俩人搀着这腿直打边儿，走道都费劲了。往常西宫街道外头，肩靠肩，膀靠膀，哎呀，两人架着胳膊进去。这回不是，西宫娘娘没出来。康王一进门，抬头一看，西宫娘娘正然坐在那儿放声嚎啕大哭，哭苦命的爹爹，你死得太苦了。康王进来坐在这儿，爱妃呀，你别哭了，朕都险些丧命。什么？主公啊，我爹，我听说被牛皋把脑袋给揪下来了。不错，正是。他犯了什么罪了？这不是法外之法，刑外之刑吗？再者又说，身为皇亲国戚，他是太师啊，脑袋给揪下来，有这罪吗？他即便犯了罪，由我主你来处理，怎么能犯到他的手里头呢？再说在金殿上把我爹脑袋揪下去了，与主公的脸上有什么光啊？为什么不杀牛皋啊？难道说你是软弱之君吗？往怀里一扎呀，撒泼打滚。康王啊，一边抱着爱妃，一边的安慰爱妃呀，不是我要这么做，你爹他金殿上招认了，他沟通北国金兀术和秦桧联手要夺我的江山呐。不对，主公啊，我爹不会说这话的，他也不会长这心的，他是太师爷，除了您也就是他大了，我是娘娘，如果他那么做，金兀术如果来了夺了江山，他能做了太师爷吗？小妃我不也完了吗？我爹是被逼的，跟上回我一样啊，我被老太后押到乐府，逼得我胡说八道，我爹不也是逼的吗？你为什么不给他做主？康王 早就想到说

太师是不是逼的？心里有所怀疑。爱妻就这么一说，心里真活动了，真活动了。反过来又一想，那太师就吓糊涂了，也不能编得这么圆呢。哎呀，还是半信半疑，你别闹了，再闹没什么好处。 这牛皋咱真惹不起，他真的要造反。你是说，若是就在宫里待了2天，康王身体也恢复过来了。突然之间，就听城外大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哭通呜噜大，嗯，炮声隆隆，震天震地。 忽然之间，有人报请我主上殿，外头兵临城下啊！这爱妃赶紧的撒手吧，你一边嚎去吧，也不能管了，国家大事要紧，赶紧上殿。来到殿上，结果一问呢，怎么回事？原来是北国人马已到。 北国人马来了，莫七平身为主将，在外的讨敌要战，口口声声杀皇上、斩公杀院，他要灭南北北、登基坐殿，要牛皋，要报复仇。嗯，谁？是国舅莫七平，没看错，没看错呀，正是他。坏了。 指定是太师死，他反了，不然哪能兵临城下呢？他逃走之后，把金兵给勾来了，逼反了。哎呀，一想，国舅的能耐可大去了，在教军场比武夺元帅，岳雷来了刺他一枪，把梭子骨给扎折了。 上下不都拜到他手了吗？他厉害呀！满朝文武哪一个能是他的对手呢？镇京大元帅宗方上殿，宗方来到上头跪倒磕头，我主，您叫我何事？大帅呀，你身为元帅，可有保国之策吗？ 主公啊，虽然说我是元帅，不过我也有几岁的年纪了。莫七平之勇，我主亲眼目睹，我哪能是他的对手呢？元帅，那怎么办呢？主公啊，我来。 推荐一人吧。哦，你说谁？主公，牛皋。你别看牛皋饭桶，他是副将啊，这是其一。其二，他手下有岳兴、令外，还有那个傻小子张桃，出去保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哦哦哦！哎呀，元帅。 他能去吗？您出旨意可以请，他还能听我的吗？主公，他是忠臣，能听。我看差不多，他气头上了。哎，好，我马上刷些圣旨，圣旨刷完之后，爱卿你亲自去，你还有点面子呢。宗方出午门上战马，一路好跑，来到了乐府，一看门前挑丧纸，挑着呢。白绫子挂着呢，黑帐子挂着呢，往院里这一走，灯笼完全都换的是白的。等来到里头，再一看，天井当院那儿已经搭上了灵棚。 后花园的棺材起出来了，已经停到灵棚之中。府上府下的家人们闻讯已经都赶回来了。
全都穿得像白鹅相似。李氏可不在灵棚，老牛在灵棚里头，月星在灵棚里头，傻小子在灵棚里头，另外还有他的女儿宗美娘，全身穿得漂白呀，在灵棚里头守灵，泪如雨下，抽抽搭搭，这个委屈呀。当爹的看到了这般情景，要说心不难受那是假的，姑爷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是自己亲生的女儿啊，我女儿命怎么这么苦啊。进来之后一看，哟呵，老牛在那儿坐着，摆着一桌酒宴，一边吃一边哭，儿啊，滋儿一口酒，侄儿小子你死得好苦啊，扒一口菜，侄儿小子当初我不让你回来，我说我回来你不敢回来，把小命扔了。宗芳一看，你是哭呢还是吃呢？真痛心呢，就这么哭不耽误吃，两旁的世人还都不敢笑。你看牛狗这么没心没肺吗？一边哭一边吃也不能作病。宗芳来到里边，站到这儿看了看棺椁，他能磕头吗？伸手拿起了几张纸儿，在盆里头稍后。门婿啊，你安息了吧。老牛一回头，悠悠，怎么你来了？师弟，坐下坐坐，喝两盅，来来来。你姑爷死了，你得守守灵吧？你来了是不是？哎呀，师哥，有件事情我来的，有急事。什么急事？你听见外头炮响吗？听见了？你知道怎么回事？知道？皇上小舅子造反了，要斩公杀院，杀皇上。他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哎呀，牛二哥呀，既然知道，你因何不上殿？哎，咱们管得着吗？嗨，二哥呀，朝大空虚，无有良将难以抵挡，莫其平太勇了，包括我都在内，只有你能够得胜，主公旨意下派我特来请你出征。耶耶耶耶耶，哎呀，我说师弟呀，你糊涂了是怎么着？如果金兀术到了，你不用告诉俺老牛豁出死保护国家，我也出去。皇上小舅子来了，哈，他们皇家自己的事儿，小舅子打姐夫，咱管这事儿干嘛？这不多余吗？他姐夫那能耐大去了，一朝人王地主，吩咐一声，帮宰，把他宰了得了呗。哎呀，宁二哥呀，你不要说玩笑话，他已经反了，反了也不管，你还是去一队，不去，说什么也不去。告诉你，守灵呢。宁二哥，如果你一定不去，那怎么的？我可要找我们亲家母李氏。你敢？他哭，他儿子刚才都昏过去了，好不容易给叫过来，现在都病了，躺床上起不来了。哎，吃吃不下，喝也喝不下，你还给他添凹子是怎么着？你要他命啊？你跟他有仇是怎么的？也是。元帅一琢磨，怎么叫去也不去呀、啊？没办法，得了，那我走吧，回教旨去吧啊！没事过来喝酒。松方骑马又返回来，到金殿上，主公啊，应您那句话了，他不去。他怎么说的？他说了，
小舅子打姐夫

0: 李氏让他去，他保证能去。事到如今，朕也没有办法，只有这么一条路了。好吧，臣量力而为。大帅出来上马，又来到乐府，进去来到灵棚。
1: 爷爷又来了啊！哎，死的蛆是怎么着？走走走走走，
0: 牛二哥呀。二道圣旨下，还是请您光临天敌。
1: 不去，
0: 说不去就不去，
1: 别废话。如果再谈公事，别说我把你赶出去。私事儿没事坐着聊聊天，那完全可以，是不是？
0: 牛二哥，主公现在逼的是走投无路啊。再分干嘛，他惧怕二哥，他哪敢非请您不可呢？牛二哥，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呀，你应该去。
1: 我说姓宗的，我都跟你说一百回了，我说我不去，你非得国难当头，国难当头，让他自个儿解决不就算了吗？
0: 好，既这样，那就别怪我了。
1: 你要干什么？
0: 我去请李氏，他有病，有病我也去请。转身往外就走，牛狗被眼珠子一瞪，傻小子，把他拦住！傻小子过来，横大棍给拦住了，把元帅吓一哆嗦。
1: 这傻小子能把人脑袋生呼啦给揪出来，那枪子都带出老长。他要揪我脑袋不也是一样吗？再说混了吧唧的，
0: 他混什么都不懂，他们那位主帅牛狗更混蛋，这玩意儿真敢动手啊。
1: 牛二哥，你的意思是你要去找？哎，对不起，太师怎么死的你看见没有？前车之鉴。
0: 好，我不去找了，不找不找，走吧，傻小子回来。把宗方逼的是实在没有办法，忠臣嘛，未曾一出灵棚，一阵大笑，迈步就走。
1: 哎哎哎，站站站，站住！什么意思？笑什么？
0: 姓牛的，我笑你？嗯啊，笑我？我有什么可笑的？大宋朝现在朝大空虚，没有良将，全部都是饭桶，包括我在内都是饭桶，而且还怕死贪生畏刀避剑，能行者就是你带着傻小子还有月星，现在你是主帅，一个军师一个先锋都听你的，我是调动不动，
1: 那是当然。你什么意思？说吧。
0: 大宋朝眼看江山要完了，你瞪着眼不管。我笑的是你身为同台侯，一儿干殿下本身占了1000岁，长寿自在逍遥王又占了1000岁，你是2000岁，人所共知。你现在如果出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取胜，除掉国家的反派，
1: 你不说得明白吗？金兀术到你马上出兵，难道说外边现在就不是金兵吗？
0: 老太师他已经跟金兀术通了气儿，他造反，难道说现在国舅不是造反吗？现在已经扬言说了要杀皇上，掌公杀院，他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你完全都不管，说明什么？说明你也是怕死贪生畏刀必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1926年6月的一个清晨，浙江台州的玉环岛，几位老人乘车出发，沿着海岸线一路前行。他们来到了60多年前巡逻放哨的老地方。到的地方是浙江台州的玉环岛，他们当年戍守海岛时的旧营房已经不在，换成了崭新的民兵哨所。老人们登上瞭望台，凭栏远眺，望着这片自己曾经守护过的海岸，回忆起炮声隆隆的海防岁月。1949年，在解放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下，国民党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蒋介石败退台湾。国民党当局逃往台湾以后，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一方面积极准备反攻大陆，另一方面指使军队以据守的浙江、福建沿海岛屿为基地，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
1: 蒋介石在口头上、在形式上从来没有放弃反攻大陆。这个反攻大陆的跳板本来是非常多的跳板啊，比方说大陈岛啦、海南岛。
0: 为了实现他反攻大陆的计划，蒋介石决定利用国民党控制的大陆外围岛屿作为支点，展开一系列军事行动。
2: 国民党军败退之后呢，是以沿海岛屿像大陈、披山这些岛屿，以他们为据点，然后呢，不断地对玉环进行渗透和袭扰。特务机构都纷纷派人潜入玉环，开展特务行动。
0: 玉环由楚门半岛、玉环本岛和诸多外围岛屿组成，是直面国民党军队登陆袭扰的海防前哨。1949年4月，浙南沿海的门户岛屿玉环本岛和陆地部分宣告解放，但众多外岛如披山岛等仍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中，他们企图以此作为跳板，通过玉环岛从海上登陆，进而直接控制浙南近岸海域，并进一步向温州、台州等区域渗透扩张。一段时间内，玉环城里突然多了很多国民党特务，他们悄悄潜入城内。进入玉环后，这些特务暗中散布谣言，策划暗杀破坏，一时间玉环城内人心惶惶。为了防止特务入侵，渔民们决定主动出击。一名在渔船上长大的年轻人挺身而出，组织民兵队伍，带领民兵反击国民党的特务活动。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郭口顺。1950年6月的一个夜晚，郭口顺正在组织民兵召开会议，外面突然传来一阵诡异的声响。当时参会的民兵落石眠，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一定又是特务在搞破坏。
3: 晚上他专回叫来

0: 有我们，不一教训，我这样。
1: 听到异响，一名民兵下楼查看，刚推开大门，突然轰隆一声，几块大石头从上方狠狠砸落。郭口顺听到声音，立刻拿枪冲下楼查看，只看特务的身影闪了一下，随即消失在幽深的街巷里。郭口顺连忙去找解放军，准备配合他们抓捕特务。
0: 他带了七个解放军过来，到山上找。
1: 经过连夜搜寻，郭口顺带领民兵在深山中成功抓获了这几名特务。经查，他们隶属披山岛上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是隐藏在玉环的特务分子。他们潜入玉环，是为了搜集驻扎在玉环的解放军布防情报，利用这些情报发动偷袭行动。
0: 有一个后来替我们政府抓住了枪毙了，还有一个呢，后来我们给他清查出来呢，判了无期徒刑。
1: 面对特务渗透，郭口顺决定想办法摸清这些特务的老巢。他挑选了两名机智勇敢的民兵，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内部。为了获得国民党特务的信任，郭口顺精心策划了一场苦肉计。他将两名潜伏的同志当众逮捕，押解着游街示众。
2: 这么一番操作下来之后呢，就是这两个人声名扫地，就几乎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然后敌特分子也觉得刚好是个机会，就借机来拉拢他们。
1: 通过这两个民兵，郭口顺逐步摸清了国民党特务的底细。他们先后向解放军和公安机关报告了数十名特务的名单，潜伏在坎门的国民党特务网络被连根拔起。到1955年底，随着伊江山岛、大陈岛等这些外岛的相继解放，包括坎门在内的整个玉环岛的特务基本被肃清。在这个过程中，玉环民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搜集敌情，递送情报，维持社会治安，在协助解放军肃清特务的同时，自身也逐渐发展壮大，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人民武装力量，为保卫和巩固新生的政权做出了贡献。1958年8月23日，金门炮战的炮声在台湾海峡上空骤然响起，国民党当局重启对大陆沿海的高频袭扰，玉环的海防形势一夜之间重回紧绷状态。在这个关键时期，党中央和毛主席向全国发出全民皆兵的号召，全国民兵队伍迅速进入动员状态。

弯断数据，形成了从城市街巷到海岛港湾全覆盖的全民防控网络。身处海防前沿的玉环岛上，男青壮年常年随远海渔船出海作业，沿岸值守哨位长期存在人手缺口。根据这一现实情况，郭口顺正式牵头组建起一支民兵营，将一批自幼在风浪里长大的渔家姑娘吸纳进这支海防骨干队伍当中。李奇凤在这时进入了女子民兵班。

0: 当时我们呢，不止训练企业，部队呢教我们枪怎么拿，爬上怎么爬，下午学习呢，这上午问我们要下海，这个主要生产要搞好。
1: 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李奇凤练就了精准的枪法，成为女子民兵班的班长。她带领十多名女民兵，一边守好家门口的海防线，一边进行生产。她们的身影成了那个年代全民皆兵最生动的铸像。

0: 1960年4月，首届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6000余名来自祖国各地的民兵代表集结一堂。郭口顺带着李奇凤，作为豫皖民兵的代表来到北京，见到了毛主席。
1: 见到主席是不简单的，到现在我这脑子还是想到毛主席的。
0: 这次民兵大会之后，豫皖的民兵更加充满干劲儿。从岸边放哨的民兵到渔船上的渔民，每一个生活在这片海岛上的人都成了海防线上流动的岗哨。豫皖的全民海防网越织越密。上世纪50-6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豫皖民兵的守卫任务面临着新的挑战。当时中国大陆腹地的戈壁滩上，新中国的核研制计划正在推进。美国通过多方侦查捕捉到了新中国正在发展原子能科学技术的动向，并向国民党方面提供了当时多款美制先进侦察机，支持蒋介石深入大陆刺探情报。

0: 1964年12月18日下午，东海海面风平浪静，玉环民兵曾申宝正驾驶渔船在海上捕鱼作业。突然，在他的西北方的水域传来一阵轰隆的爆炸声，一架飞机拖着浓浓的黑烟，摇摇晃晃地从天上坠落。与此同时，曾申宝看见从飞机座舱中弹出了一名飞行员，乘着降落伞缓缓下降。平时经常参加民兵训练的曾申宝马上警惕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国民党飞机时常在玉环上空出没，侦察浙江沿海的情报。他结合这些情况分析，这架坠海的飞机很可能是一架国民党侦察机。曾申宝马上将这个情况上报到玉环坎门民兵营，营长郭口顺决定让处于同一海域的两艘渔船采取前后堵截的策略，包围跳伞的国民党军飞行员。其中一艘渔船的船老大金连昭也是一名民兵，收到指令后，他立刻驾驶渔船全速航行，和驾驶另外一艘渔船的曾申宝一起前后夹击，向着飞行员落水方向全速前进。两艘渔船接近飞机坠海的位置后，曾申宝和金连昭看到一个穿着制服的人飘在海上，他们判断很有可能是国民党飞行员。为了抓捕这名国民党飞行员，曾申宝和金连昭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1: 他们呢很机智的，就是佯装持枪，假装自己是有枪的，然后对着这个飞行员就高声呼喝说投降不杀，然后就成功的捕捉了这名飞行员。
0: 这张就是国民党飞行员被抓捕后的照片。被押解上岸的他低着头，眼神低垂。他的身份是国民党飞行员谢祥鹤。最近一段时间，他仗着自己驾驶的美制侦察机的装备优势，在浙江沿海拍照刺探情报，数次窜犯玉环领空。可他万万没想到，这次在玉环上空驾驶飞机被击落，自己还被民兵俘虏。1964年12月29日，活捉国民党空军飞行员的民兵代表金连昭、曾申宝被专程接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谢祥鹤驾驶的侦察机被击落，彻底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嚣张气焰。到1968年，国民党军停止了大部分针对大陆的空中窜扰活动。笼罩玉环海空多年的国民党军的阴影终于散去，渔区的生产生活彻底回到了安稳祥和的节奏。改革开放后，玉环沿海的经济建设也从此驶入了快车道。持续十余年的海空较量落下帷幕，但老一辈民兵用生命守卫海岛的传统从未中断。进入新时代，玉环的民兵更是在一次次的应急处突中淬炼出了他们海岛治理的硬实力。作为直面东海的一线滨海乡镇，每年台风季，玉环岛都面临着极端天气的考验。2026年7月11日，台风巴威裹挟的狂风暴雨向浙江沿海逼近。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将于当晚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接到气象部门的预测，玉环市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玉环的民兵们闻令而动， 他们装沙袋、固堤坝、检查设备、设置居民应急安置点，并协助沿海居民进行转移，做好了应对台风的一切准备。台风的路径瞬息万变，就在所有人以为台风将在温岭登陆的时候，它的登陆位置发生了偏移。当晚23:20左右，气象部门紧急发出通知，巴威台风将在玉环坎门街道沿海正面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接到消息，早已严阵以待的玉环民兵们没有慌乱，因为他们早有准备。当晚狂风裹挟着巨浪越过堤坝，海水倒灌，路边广告牌被拦腰折断。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直扑浙东沿海，玉环岛严阵以待，守卫海岛的民兵们也一夜无眠。

0: 昨天台风登陆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是已经召集民兵集合，那主要是我们的
1: 刘琴是玉环市坎门街道武装部长。台风过境后天还没亮，刘琴和民兵队伍就又出现在街头参与抢险重建。中午左右，玉环城区已经基本恢复秩序。台风可以改变方向，但玉环民兵的方向从未偏移。
2: 最早的时候，在我们五六十年代，那个时候主要是配合我们的部队守好我们的海防。那到了七八十年代，因为加上了通信啊、观察，然后宣传这些任务，所以呢，就是还有结合地方的一些抢险救灾。再到后来呢，这个九十年代，逐步的走向了这个科技练兵，增加了一些海防雷达、士兵监控、自动化的一些设备。
1: 几十年来，玉环民兵守卫海岛的使命一直在延续。从他们在浪涛间与特务斗智斗勇，再到新时代守护东南沿海的安宁，一代代民兵把青春献给了这片海域。玉环的潮声中，坎门英雄基干民兵营哨所矗立在东海之滨。当年李奇凤带过的女子民兵班，很多人后来成了哨所的编外顾问，他们把守卫海疆的接力棒稳稳交到了年轻姑娘们的手里。

0: 听着英雄故事长大的吴安妮是这个哨所的第十三任哨长。
1: 小倩，
0: 他和哨所里的六位年轻姑娘每天的工作都从这所面朝大海的哨所里开始。
1: 每天早上我们大概6:50起床，队列训练之后进行日常的值班活动，利用雷达、海防监控等设备对当面的船只进行监控。
0: 这支女民兵队伍平均年龄不到23岁，姑娘们听着老英雄们的故事长大，在爱美的年纪选择来到这里执勤站岗，就是为了守护好眼前的这片海。
2: 我们玉环民兵是从烽火岁月中走来的海上轻骑兵，同时在新的时代接受了新的历史使命，逐步蝶变为海上的守护者，经济建设的促进者。玉环民兵变的是装备，变的是职能，变的是使命，但不变的是扎根海岛服务人民的忠诚和信仰。
0: 2026年6月11日，玉环市一年一度的民兵比武大会召开了。坎门哨所的女民兵们站在赛场之上，准备和男民兵同台竞技。

当年的神枪手李奇凤特意来到现场，为这群年轻的姑娘们加油鼓劲儿。两代女民兵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海防初心，在靶场的枪声里完成了传递。从潜伏敌人内部的情报员，到全天候值守的海防哨所队伍，一代代渔家儿女用

0: 青春守望祖国海疆，在千里浙东沿海筑起了一道道海上钢铁长城。从烽火硝烟到和平岁月，民兵这支不脱产的群众武装始终与人民军队血脉相连，与国家安全命运与共。进入新时代，广大民兵紧扣平时服务、及时应急、战时应战的职责使命。从万里海疆的前哨到千里边关的戒备，从抢险救援的战场到乡村振兴的田野，他们用青春和热血筑起坚不可摧的国防基石，以兵的忠诚和民之根脉，在强国强军伟业中续写着人民战争的崭新篇章。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是厦门翔安区角屿岛上一个普通的早晨。这样的紧急战备训练，驻扎在角屿岛上的战士们每周都要进行。角屿岛是被称为东南第一哨的海防前线，面积仅有约0.19平方公里。站在角屿岛的海滩上，对岸就是金门岛。退潮时，它与台湾金门之间的最近距离只有1750米左右，是大陆距离金门最近的岛屿。在这座小岛上，一代代守岛官兵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钢铁堡垒。角屿和金门之间这短短的一片碧波，曾经是一道看不见的天堑。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将金门视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在他的心目中，金门的地位十分重要。后来担任蒋介石侍卫长的郝伯村曾经驻守金门，在蒋氏父子身边几十年，对于金门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他再了解不过了。
1: 金门对台湾而言，靠到大陆一个岛屿，防卫他们一个前进基地，所以金马在老蒋政治上坚决要固守，不能放弃。
0: 金门这座小岛的命运，长久地和蒋介石父子反攻大陆的希望捆绑在一起。为了将金门打造成自己反攻大陆的跳板，蒋介石从台湾调来大量部队，所有的民政单位都被裁撤，所有的民政事务全部转由金门防卫司令官胡琏管理。这段视频正是在军管时期的金门岛拍摄的。当时遍布在金门岛上大大小小的战斗工事，以战壕和坑道最为普遍。戒严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通常都会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漫长的岁月里，岛上的几代人都在戒严和军管中生活。在两岸对峙的时期，金门始终是两岸对抗的前沿阵地。除此之外，国际政治事件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这座小岛。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台双方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政府加强对台军事援助，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台湾海峡形势再次紧张起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台海方向的军事斗争。1958年七月，北京举行了一场反对美国干涉黎巴嫩内政的群众游行。在游行示威群众的口号声中，一辆辆轿车悄然驶进了中南海。在这里，毛泽东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毛泽东，还有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空军、海军、炮兵等单位的负责人。如此多的高级将领在入夜时分被紧急召集，参加的正是毛泽东为部署东南沿海军事斗争任务而召开的军事会议。为了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严惩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骚扰破坏，反制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毛泽东计划对金门进行炮击。1958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最终做出了炮击金门的重大决策。8月23日，解放军万炮齐发，823炮战拉开帷幕。 角屿也承受着对岸金门守军的轰炸。从前角屿是炮击金门的前沿阵地，如今这里是东南沿海的海防前哨。
2: 哎呀，老班长好，
3: 班长好，班长好。
4: 就是水只能用于刷牙。
0: 炮击金门期间，老战士黄有福和黄再斌都曾经驻扎在角屿岛上。2026年6月6日，老人们一起回到了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5: 轰炸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这一边啊，区域的海域这边。啊，这边离金门岛呢，当时炮弹是打得很厉害。我们这个海岛，它呢受了敌人的这个炮弹的袭击，在这个石头上面还留下有弹痕的痕迹在那边。
0: 在这场持续了21年的炮战中，角屿承受了不计其数炮弹的轰炸。家住在厦门同安区大邓岛上的郑水忠，曾经是一名战地摄影师。炮击金门最激烈的日子里，他背着相机登上角屿，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间。走进老人家中，老人珍藏的满屋的黑白照片，无声诉说着当年角屿岛上那段炮火里的记忆。
6: 这些炮战期间我所拍下来的新闻照片，就把当时的这战备情况、生产情况记录下来。那个时候很紧张，民兵训练，部队里面合练啊，那那我基本上参加训练的时候，我都带照相机去现场拍几张下来。不完全统计，这个炮战期间应该有100多张的照片。
0: 在郑水中拍摄的照片里，有战备，有生产，有战士们炮战期间的英勇，也有民兵支援前线的义无反顾。每一张照片都有一段当年的故事。激烈的21年炮战间，角屿岛上没有淡水，没有补给，被战士们称为海上上甘岭。当年新兵上岛后，黄再斌一下就感受到了岛上的艰苦生活。
4: 当时上岛了，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到了岛上一看，岛上几乎没有什么生活设施啊，水没有，电没有啊，这个也是一片荒岛，可以这样讲。那上岛以后呢，就我们生活是比较艰苦，一个班分配2桶淡水，这2桶淡水呢还要用于刷牙洗脸啊，剩下呢就流到水缸里面浇菜，这水的资源是非常匮乏。
0: 在国民党军的炮火封锁下，淡水和物资要怎么运上岛？作为炮战前哨的角屿，位置处在金门和一座名叫小邓的岛屿中间。小邓岛更靠近陆地，是炮战期间关键的补给后方。小邓岛上的渔民用生命为角屿上的战士们铺就了一条海上生命线。
7: 谢谢胡师傅。
5: 客气了，客气了啊。
0: 家住小邓岛的洪延元，一家3代人都在给角屿岛上的战士们运送补给物资。炮战期间，角屿岛上没有淡水井，也没有粮食蔬菜， 守岛官兵的饮用水全靠小邓岛群众用渔船运送。
3: 以前是用摇橹的，一条船就要四个人挑水到那个船上，一天或者两天挑一次，然后才船能运过来，挑给当兵的用。
0: 小邓的船工们驾驶着简陋的木船，在国民党军炮火的封锁下，一趟又一趟地将淡水、粮食、弹药送上角屿。洪延元的爷爷就是其中一员。
3: 58年那个时候已经炮击了，国民党的飞机不是常常在我们这边巡视吗？扫射吗？很多的。
0: 炮火已经远去，几十年间，这份军民鱼水情在这个家族中已经传了三代人。
3: 这样一代传一代啦，只要他们能守好海岛，啊，对不对？啊，他们跟当兵的，只要他们说看健健康康的，能啊一直传承下去，那就好了。
0: 洪延元的愿望很朴素。自己给战士们送物资，好让战士们没有后顾之忧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震天的炮火中，有人穿越火线运送物资，有人用另外一种特殊的武器穿越海峡，抵达对岸的金门。
8: 我们的生命就是要保住喇叭，保住声音，送到这个金门去。
0: 1929年出生的吴世泽老人，曾是上世纪50年代赫赫有名的战地播音员。他曾经驻守在角屿广播组，开展前线对台有线广播宣传。炮战打响之后，他冒着炮火继续坚持在角屿岛上播音。

0: 老人唱起了这首《中秋之叹》，是用闽南语歌谣《望春风》的旋律，填上有关中秋月圆思乡的歌词写成的。炮战进行期间，吴世泽他们经常会将这首歌对着金门播放。在两岸对峙的特殊时期，思乡的旋律穿过碧波，在对岸金门守军的心底掀起层层涟漪。
1: 他是普通话播音员，我是闽南话播音员，一个人拿着一部九头鸟喇叭，敌人没有打炮了，我们晚上到九一岛上面播音。
0: 吴世泽用一口地道的闽南乡音向对岸喊话，起初广播内容以瓦解敌军士气为主，后来逐渐加入了家乡新闻、亲情呼唤、政策宣传等内容。对岸金门马山广播站也不甘示弱，用同样的大功率喇叭朝着角屿方向喊话，两岸的特殊对话成为一道奇特景观。
1: 刚开始都是这样没啊，骂来骂去，后来是以感情来动人来，慢慢就是。

0: 从对地广播慢慢会变亲人，刮风了，里面住的，我们要打炮了，里面躲到洞里去了，那么我们都告诉他。
1: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搞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炮击金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远去了，但脚屿上的战士们还在一代一代接力守护着这片海岛。炮火停了，可是岛上没有淡水的难题依然摆在守岛官兵面前。1987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到小屿视察，了解到了小屿岛上官兵们艰苦的生活条件。
2: 习总书记带着卫卫团队踏上我们的小屿岛，啊，了解到我们小屿岛是无淡水、无电、无居民的这个小岛，这个遇到刮风下雨呢，就断水、断粮、断菜。这个戍边这个条件非常艰苦，当时做出指示，要地方政府落实好三个一好这个工程，一口好水井，一块好菜地，一个好租界，三个一好。
1: 随后，地方政府协调专业钻井队上岛，张炳栋就是挖井队的其中一员。几十年过去，他重新回到小屿，跟战士们讲述起当年挖井的故事。
2: 当时这个水井要很多石头，包括水池，我们都是用从码头用肩扛上来的，一块都是100多斤，都硬扛上来。
1: 当年工程动工后，张炳栋他们面临着接连不断的难题。海上天气多变，风大浪急，挖井设备运输上岛困难。好不容易把设备运上来吊装好，他们又发现岩石层太硬，钻头坏了一个又一个。
2: 因为当时我们挖的时候也是到处挖，不准的挖出来都是咸水，最后挖到这一口井是最甘甜的。
1: 用了近2年时间，第一口淡水井终于打出了水。出水那天，全岛沸腾了。
2: 还是当初那么甘甜。
1: 这口淡水井解决了小屿几十年的用水难题。当年挖这口井的故事，也随着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口耳相传留了下来。随着水井的挖掘，三个一好工程逐步推进落实，脚屿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营房翻新，电力保障，通信覆盖，官兵们也吃上了新鲜的蔬菜和鱼肉蛋奶。曾经的三无孤岛逐渐有了温度。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基层调研时，常会去当地的部队看一看。他踏边关，走戈壁，入班排，看哨所。基层官兵的冷暖，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的牵挂。正是在这样的关怀下，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官兵踏上小屿，接过前辈的枪，续写着守岛的故事。
3: 我叫范金辉，2025年9月份入伍，12月份新兵下连后来到小屿岛。我是一名狙击手。
1: 2003年出生的范金辉，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广西科技大学本科毕业那年，他应征入伍，并随连队登上小屿。刚刚入伍的时候，范金辉甚至连战术基础动作训练的完成都十分困难。每次训练都会被老战士说动

0: 范金辉的训练内容是巨枪瞄准训练。烈日当头，汗水顺着脸颊滴落在训练场上，他一动不动，眼睛紧盯着瞄准镜，一趴就是一个多小时。上午的训练结束，范金辉还要跟随巡逻队伍进行例行巡逻。半年多的时间，海岛上的海风吹黑了他的皮肤，但军队生活也磨砺出了他坚强的意志。
1: 作为一名年轻的士兵，初上海岛，各方面都在强化我的吃苦耐劳意识。身处少尉，作为一名军人，我倍感光荣。
0: 上岛之前，范金辉以为在海岛上每天面朝大海会很浪漫。来了之后，他才知道，浪漫是给游客的，寂寞才是守岛人的日常。站在小雨上，看着对面，看着身后，他突然明白自己在为谁站岗。上岛三个月后，范金辉在入伍心得里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定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海疆。这是范金辉和千万守岛官兵共同的誓言。

0: 守岛战士代代相传的小屿之歌，记录着小屿几十年来的变化。曾经无淡水、无电、无补给的三无小岛，如今通水通电，旧貌换新颜。从炮火连天的岁月到和平年代的坚守，变的是装备和条件，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精神。
1: 今天我们在角屿岛上，我们整体的任务跟之前没有太多的变化，主要是守好祖国的海岛。那么在方式上，我们更加的多样，更加的多元。我们增加了很多无人化的设备，同样我们的监控也覆盖了整个岛屿，它就像无言的哨兵，全天候全时段监控着我们海岛的角角落落，提高了我们快速反应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这份责任不会因为外面世界的改变而变化一丝一毫。
0: 每逢周一，连队所有战士都会齐聚在角屿码头举行升旗仪式，他们整齐列队面向国旗敬礼。鲜红的国旗在蓝天碧海间十分醒目，战士们的目光都格外坚定，他们的身边是自己守卫的这片海。从炮火连天的海上上甘岭，到两岸攻心的最前沿，再到新时代立体化戍守的东南第一哨，角屿这座小岛见证了一代代守岛官兵们的忠诚与担当。

0: 版图上一寸领土都不能少，人民子弟兵一刻都不会退。这是新时代强军征程上中国军人的铮铮誓言。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

0: 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亲家呢？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最近怎么老没看您登台演出啊？
4: 心情不好。
3: 怎么了？
4: 不愿意上台。哦，往这一站总觉得比别人矮三分。
3: 哎，上台了怎么还矮三分呢？
4: 你不理解我的心情。嗯，我往这一站就能看到台底下这些观众。
3: 对，
4: 特别是那姑娘和那小伙儿。嗯，一看见他们两个人坐在一块儿，绑靠绑，手拉手，一看见他们那亲热劲儿，我恨不能坐他们俩当间儿。
3: 他人家亲热，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4: 有什么关系？嗯，同样是年轻人，人家小伙子旁边就坐着一个亲爱的姑娘。
3: 对，
4: 你再看我旁边，
3: 怎么了？
4: 站一傻老爷们儿。
3: 您现在不是登台演出呢吗？等您下台之后，逛公园看电影，您的女朋友啊也会陪着你的。
4: 谁陪我？
3: 你女朋友啊。
4: 我女朋友啊。别提她行不行？
3: 怎么着？
4: 她不陪我了。
3: 为什么呀？
4: 她把我踹了。
3: 哪儿踹呀你？
4: 提她干什么？她都不跟我好了，提她干什么？
3: 感情这位失恋了。您呐别难过。
4: 我能不难过吗？我能不难过吗？感情你没失恋了，你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知道失恋这滋味有多痛苦啊？你知道什么？你说说。
3: 行了行了，您的心情啊我可以理解。
4: 理解就行。
3: 但是失恋呢不能失智，真正的爱情不一定只有一次。嗯，初恋的情人也不一定是你最理想的伴侣。哼，快别哭了。赶明啊我跟我媳妇说说。我媳妇这人呢最愿意助人为乐了。
4: 是吗？嗯，你的意思是说
3: 他们单位女同志多。嗯，让他帮你再介绍一个。
4: 你是说再帮我介绍一个女朋友？嗯，对吗？那就拜托你了。
3: 好，
4: 我先谢谢你。
3: 好，甭客气。
4: 不过有个要求。
3: 怎么着？
4: 如果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那个长相得超过我原来的对象。
3: 哟，您原来对象长什么样？
4: 漂亮。嗯，柳叶眉，丹凤眼。哦，特别是他那鼻子
3: 怎么样？
4: 让人百看不厌。
3: 好看啊。
4: 太好看了。嗯，不但我爱看，我女朋友也十分满意。
3: 是啊，
4: 她曾经提议把她的鼻子作为我们两个人的订婚纪念。
3: 呵，有拿鼻子当纪念的吗？
4: 你不知道她这个鼻子跟一般人鼻子不一样。嗯，只要你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她这个鼻子集中了世界著名电影明星的全部特点。
3: 有什么特点呢？
4: 你从左边看啊，她这个鼻子就像索菲亚·罗兰的鼻子。哦，你从右边看啊，又像鲁塞利亚的鼻子。你从前边看，像山口百惠的鼻子。
3: 瞧瞧，
4: 你从后边看，
3: 怎么样？
4: 没长鼻子。
3: 废话，这后脑勺长一鼻子那是怪物。
4: 他不但长得好看，而且才华出众，温柔大方啊，特别是他那大方劲儿。
3: 怎么样？
4: 我感受颇深，永生难忘。
3: 啊，有什么感受啊？给我们大家说说。
4: 记得那是在他上大学前的一个晚上。嗯，天空繁星点点，江边树叶沙沙，我们俩肩靠肩依偎在松花江畔的一棵歪脖树下。
3: 嘿，您瞧他选这地方啊。
4: 当时他拉着我的手说。
3: 说什么？
4: 诗
3: 诗
4: 诗
3: 诗
4: 诗
3: 诗诗诗诗诗诗。
4: 怎么这轰击呢你？
3: 那您这是怎么回事啊？
4: 那是叫我呢。
3: 叫你？
4: 我不叫诗圣杰吗？啊，就叫一个字儿。哦，诗。嗯，这是对我的爱称啊。
3: 叫一个字儿啊？还是爱称。
4: 对呀。啊，
3: 不错。
4: 是。嗯，你看多么美好的夜晚呢。
3: 对呀。
4: 繁星簇拥着圆月。啊，月亮是何等的圆润呢。啊，是啊。你怎么不说话？嗯，你冷吗？
3: 我有点起鸡皮疙瘩。 您呢还朝那边去吧，我受不了这个。我
4: 是明天我就要离开你了，我就要到大学去读书了。嗯，你多说几句热情话才对呀。哎，你不要胡思乱想，我不会变心的。没有你我上大学谈何容易，没有你我的生活中怎么会有乐趣。嗯，无论何时何地，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都会说我的心，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好，你美，你聪明，你善良。说到这儿的一下扑到我的怀里，双手紧紧搂住我的脖子，
3: 不说了。正说到节骨眼上，哪能不说呢？接着说说。
4: 就是他搂住我脖子以后呢，
3: 他干嘛了？
4: 他给我一个吻。
3: 还吻呢？
4: 在那江边的小树林，小呀小树林，
3: 瞧他美的这样。
4: 我与我亲爱的朋友难舍难分过。

0: 闻得我脸上发烧，闻得我脑袋发昏，冷酷的吻，欺骗的吻，让我伤心到如今。
1: 行了行了，您怎么唱着唱着又哭上了？
0: 没法不哭，你们不知道，后来他变了心了。
1: 哎，你怎么知他变心了？
0: 上大学好长时间都不给我来信，快毕业了，我突然接到的一封信，我一看内容，我才知道变了心了。
1: 他是怎么写的呀？
0: 怎么写的？我给你念念，这太气人了。
1: 念念吧。好嘛，这封信他还随身携带啊。嗯，
0: 这封信我老拿着。我给你念念。
1: 念吧。
0: 亲爱的干，
1: 对了，哎，您先等会儿吧，不是湿吗？怎么又干了？
0: 我也奇怪呀，可能好长时间不给我来信，把我晒干了。
1: 没听说过。
0: 看看内容，
1: 你看看吧。
0: 亲爱的干，我马上就要毕业了，几天来我几乎夜夜梦见你那英俊的面庞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嗯，爱情的力量使我不能不给你写这封信，向你诉说我的衷肠。干，嗯，我觉得你不但有演员的形象，还有运动员的体魄，诗人的才华，外交官的风度。嗯，你的周身上下就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在时刻吸引着我。
1: 人家是多爱你啊。又翻译一遍。
0: 亲爱的干，嗯，虽然你比我大十几岁，身边有俩孩子
1: 啊，
0: 但是把你和施圣杰做了一下比较，你比他强百倍。
1: 怎么？
0: 施圣杰算神马东西？
1: 嗨，
0: 一个说相声的。
1: 嗯，
0: 我决定跟他一刀两断。
1: 对，
0: 只要你跟你老婆离婚，
1: 怎么样？
0: 我愿做你终生伴侣。
1: 啊，这信是你女朋友写的吗？
0: 没错啊，你看呢，这不落款上写着呢吗？
1: 写什么呀？
0: 爱你的粉。
1: 哎，粉是谁呀？
0: 我女朋友姓白，叫白鞋粉。
1: 嗯，叫什么？
0: 白鞋粉。
1: 哎呀，那咱俩拉拉手吧。
0: 你也白鞋粉。
1: 我黑油亮。
0: 鞋油啊你。
1: 这叫什么名啊？这是
0: 什么心情？你跟我开玩笑。
1: 嗯，
0: 让大家听听这封信的内容。他是不是爱上一个姓甘的了？
1: 那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爱上姓甘的给姓甘的写信，怎么会寄给你呢？
0: 我也奇怪。
1: 你呀，啊，写信问问他。
0: 都什么时候了我还写信呢？
1: 那你怎么办？
0: 第二天坐飞机我去了。
1: 去了？
0: 我到了学校，我找着白鞋粉。
1: 嗯，
0: 我说鞋粉，你看看你给我写的什么信。
1: 嗯，
0: 又怎么了你啊？这不是给你写的信吗？
1: 嗯，
0: 给我写的信，你看看内容。
1: 嗯，
0: 当时他一看这封信的内容，这脸刷就红了。这个我
1: 说，亲爱的甘是谁？
0: 既然你都知道了，索性我全告诉你吧。
1: 说吧。
0: 甘是我们学校的一位老师。
1: 老师？
0: 对。
1: 那你怎么把姓甘的信寄给姓

0: 世的了。
1: 因为我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写给肝，一封写给诗，结果把诗的信给了肝，把肝的信给了诗，我诗肝没分清楚。
2: 呵，您瞧这寸劲儿啊。
1: 我一听真变心了，爱上姓肝的了，不要我姓诗的了。当时气得我双手发抖，我浑身打颤呢。我说
0: 姓文，
3: 姓文，
2: 他这名还真有特点。
3: 姓文，你这样做合适吗？姓文，你想想你这样对吗？你
2: 说呀。
3: 我说什么呀？说、啊、我当时往那儿一站，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2: 是啊，
3: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叶小舟被推向了痛苦的海岸。嗯、啊，我该怎么办？
2: 没人替你出这主意。
3: 小冯，你告诉我，我怎么办？我告诉我，请你告诉我，请你告诉我呀！你告诉
2: 我哪儿擦呀你？
3: 告诉我该怎么办？
2: 行了，我告诉你吧。
3: 你说吧。
2: 莎士比亚一句话说得好。
3: 说的什么？
2: 当爱情的波涛被推翻之后，嗯，我们应当友好的分手，说声再见。
1: 他把我踹了，我还得跟他说声再见。
2: 就是啊，
1: 太便宜他了。
2: 那你怎么办呢？
1: 他不让我好，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了。嗯，我一把抓住他脖领子。白新闻，
3: 怎么了？
1: 当初你跟我山盟海誓，如今你背信弃义，你不仁我也不义。既然你不爱我，干脆把咱们俩订婚纪念还给我。
2: 什么纪念？
1: 你的鼻子。
2: 鼻子？这鼻子能随便给吗？
1: 不给也得给。说着话，我一伸手一反腕，来了个仙人摘豆，就听得哎呀一声。
2: 怎么样？
1: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了。
2: 真拧下来了？
1: 我用手绢一包，我就揣兜里了。
2: 呵，这都头回听说啊。
1: 让你不爱我，让你没鼻子，
2: 你怎么能干这样的蠢事儿啊？
1: 这怎么叫蠢事儿啊？这是我向他采取的报复行动。
2: 什么报复行动？
1: 怎么？
2: 你这是犯法的行为。
1: 我犯什么法？
2: 你知法不知法？
1: 我知法干嘛？你没听人家常说吗？
2: 说什么？
1: 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不知法不更轻松吗？
2: 嘿，这位是法盲啊。
1: 让你不爱我，让我拧你鼻子。
2: 我跟你讲啊。
1: 讲什么？
2: 你毁坏人的容貌。
1: 怎么？
2: 这是故意伤人的行为，按照我们国家刑法134条规定，要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徒刑啊。
1: 我要蹲那么长时间。
2: 就是啊。
1: 那我不完了吗？
2: 谁让你不知法？谁让你知法吗？该
1: 你让大家看看，我们两个人合作这么长时间，我眼看就要进去了，你就不能说替我蹲2天？
2: 对，我没那个瘾，脚上的泡自个儿走的，你呀、啊，等着法庭宣判嘛。
1: 这话算让你说着了。
2: 怎么样？
1: 我把他鼻子拧下来以后啊，白血粉到法院起诉了。
2: 是啊，
1: 那天法院进行了公开审判。嗯，法庭调查结束以后，审判长宣布
2: 说什么？
4: 下面由被告人陈述。
2: 哦，让你发言，
1: 让我说话啊。当时我规规矩矩往被告席那一站，我这心里蹦蹦直跳、啊，
2: 害怕了。
1: 我说谁？
2: 谁呀、
1: 啊？那个审判长。嗯啊。陪审员
2: 还挺规矩啊，
1: 书记员，嗯，各位来宾，嗯，各位代表，
2: 对，
1: 各位朋友，
2: 哎，
1: 娘家且、哎、
2: 娘家且，娘家且也来旁听来了。
1: 大家对我可能很熟悉，嗯，我是一名相声演员，
2: 对，
1: 以前经常登舞台，没想到今天登上审判台。
2: 对了，
1: 以前登台都是我跟冯永志俩人，
2: 是我们俩。
1: 今天审判台上剩我自个儿，嗯，我感到紧张、害怕、孤独。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冯永志跟我站在一起。
2: 嗨，我不愿意。他这会儿把我想起来了，那回人请咱们俩吃饭，你怎么自个儿去了？
1: 啊，你别提那件事儿，
2: 再好好说吧，
1: 审判长。几天来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和我学习我国的法律，使我认识到我把白血粉同志鼻子拧下来属于故意伤人触犯法律的行为。嗯，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嗯，同时也对不起白血粉同志。在此我向白血粉表示衷心的哀悼。
2: 哀悼？
1: 不是道歉，对不起，太紧张舌头抽筋了。
2: 好吗？这舌头还带抽筋儿呢。
1: 审判长，痛定思痛，根本原因就是由于我不知法不守法，完全是个法盲，嗯，也没有摆正爱情的位置。 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千万不要像我这样，特别是正在失恋的姑娘和小伙们，
2: 怎么着？
1: 记住我的教训吧。人生就像一次航行，不可能一帆风顺，爱情不是主宰，不要被爱情迷住心窍。同不爱你的人分手，你无所失；同不忠于爱情的人分手，你有所得。爱情不在，友情在，切不可轻生厌世，反目为仇啊！姑娘们、小伙子们，我们生活中充满着爱情，只要我们勇敢前行，爱情就在你的前面。天涯处处有芳草，三条腿蛤蟆不好找，两条腿人有的是。
2: 哈。您这都是什么词儿啊？
1: 对不起，太激动，太激动了。
2: 看出来了，是够激动的。
1: 石班长，如今我站在被告席上，我是追悔莫及。但是，坐在原告席上的白鞋粉同志，难道你就不觉得问心有愧吗？
2: 对呀、
1: 你就不感到脸上发烧吗？
2: 问问他。
1: 你认真的想一想，我们相处了整整五年，你对得起我吗？当初咱们两个搞对象，我爸爸说你轻浮，坚决不同意，可是我不听，气得我爸爸和我断绝了父子关系。直到现在，每次填简历表，爸爸的一栏我还写查无此人。
2: 你至于那样吗？
1: 五年来我对你体贴照顾，我说这话也不怕大家笑话我。
2: 怎么着？
1: 我对我妈也没对你那么好啊。
2: 是啊，
1: 后来你鼻子得了鼻癌，我照样的爱着你、领你到医院去治疗、你要整容，我又领你去北京、去上海、跑广州，前后花了那是多少钱呢？
2: 多少钱呢？
1: 5000多块、
2: 是不少、
1: 你想过吗、你鼻子里流的那一滴一滴的，那不是鼻涕啊，
2: 那是什么呀？
1: 那是我一张一张大白边儿。
2: 他有这么比喻的吗？
1: 你要考大学，我全力支持你。光为你买书，我又拉下了200多块钱计划。
2: 您听听，
1: 高考前你需要一本高考复习提纲、上册核定本。大热天30多度，我穿着背心跑了10几里路，我为你买书。后来到了书店一看，我带着钱不够了。
2: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怎么办也得买啊。后来一狠心，光着膀子我就跑回来了。
2: 哎，怎么光膀子回来了？
1: 我把背心卖了。
2: 你对白鞋粉这么好，他是应该好好想一想了。
1: 我说到这儿，白鞋粉站起来了，只见他脸上戴个大口罩，
0: 是啊，
1: 眼泪把口罩都给阴湿了。
5: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吧。
2: 对了，
5: 哎，怎么？我今天，
2: 别，先等会儿吧，行。他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5: 他不没鼻子了吗？
2: 对了，我把这茬给忘了。
5: 审判长，我来说两句。
2: 你说吧。
5: 我虽然是原告，但请允许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在这儿说几句话。
2: 好。
5: 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
2: 对，这又要来劲儿了。
5: 却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个法庭上我虽然是原告，但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2: 明白过来了。
5: 我不该喜新厌旧，更不应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2: 就是啊，
5: 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位有夫之妇。由于我在中间的插足，把他们家搅成一锅粥。
2: 这多不好啊。
5: 回想起来我太惭愧了，太内疚了。施胜杰把我鼻子拧掉了，对我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2: 什么好事呢？
5: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
2: 哎，
5: 眼睛更明亮了。
2: 对，
5: 鼻子透气儿痛快多了。
2: 那是痛快多了。
5: 我想跟他重归于好，破镜重圆，希望他能原谅我过去的行为。审判长，我还有个要求。
2: 什么要求啊？
5: 我要撤销我原来的起诉。
2: 哎，他把你鼻子拧掉了，你怎么还撤销起诉啊？
5: 你不了解情况。
2: 怎么
5: 的？那鼻子是我整容后一只假鼻子。
2: 假的呀。
1: 我一听我赶紧站起来了。谢粉，既然你有悔过自新的表现，以前事咱们一笔勾销了。
2: 对，
1: 你说话挺别扭。得了，我把鼻子给你安上。
2: 这鼻子能说安就安吗？
1: 太简单了，我把口罩接下来，把这鼻子照他脸，啪叽就给安上了。
2: 哎，这回就好了。
1: 我安完以后，大伙儿一看白谢粉全乐了。
2: 怎么乐了？
1: 这鼻子大头朝上
2: 安到了。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会了诗经，会说话，念会了易经，会算卦。
7: 你瞧，还一套一套的。这样吧，有这么两句，您给讲讲。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别晃，别晃，一会儿谢了。您给讲讲。
0: 这个。
7: 哎，
0: 行。
7: 您先讲讲这个关关雎鸠吧。
0: 关关雎鸠。
7: 嗯。
0: 我先讲一讲关关
7: 啊，关关什么意思？
0: 关关雎鸠、
7: 嗯，哎，
0: 我讲一讲关关。
7: 我们得好好学习。
0: 关关，
7: 嗯，
0: 这个是，我先讲讲关关
7: 啊，是是，您讲，
0: 这是天津的事儿，
7: 何以见得呢？
0: 关关
7: 啊，
0: 是一个地名。
7: 关关是地名，
0: 天津市河北区，
7: 嗯，
0: 有关上关下，此乃关关。
7: 哦，真像怎么回事？哎，那雎鸠呢？
0: 在那里设局，让人家给揪走了，
7: 跑那儿抓赌去了。
0: 是是。
7: 在河之洲，
0: 在那里玩不了牌儿，
7: 是抓了
0: 怎么办
7: 啊？我哪知道去，
0: 上船上去玩。在河之洲赌船。
7: 哦，那阵儿就赌船了、哎、
0: 去开到公河去赌。
7: 哪来的公河呀？
0: 你胡说、
7: 啊、窈窕淑女，
0: 老姚打了一个一条，把这钱都输给那女的了。
7: 点炮了。哎呀，哎，那君子好逑，
0: 君子
7: 嗯
0: 好踢足球。
7: 那小人呢？
0: 打篮球。
7: 小孩弹球。你太不要脸了。哎，胡讲。
0: 深入浅出。
7: 胡讲。
0: 说的深了怕你不懂。
7: 哦，怕我不明白。
0: 哎，
7: 咱讲浅点。
0: 浅浮浅。
7: 我就爱听你讲。您给我讲讲论语行吗？
0: 论语、啊、论语可以啊。
7: 哦，
0: 论语者二十篇，
7: 嗯，
0: 群弟子即善呀。
7: 你听听，跟真事儿一样。
0: 不是，怎么老有人出怪音儿？
7: 他们很惊讶啊。那个，有这么几句我不明白，您给讲讲啊。
0: 可以，可以。
7: 中了病了。君不君？
0: 可以，
7: 这
0: 可
7: 以。哎，我知道，您听我说啊，君不君？
0: 可以。
7: 臣不臣？
0: 可以。
7: 父不父？
0: 可以。
7: 子不子？来，您给可以一个。
0: 你说的什么？
7: 我快死这儿了，您。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什么意思？您讲讲。
0: 可以。
7: 啊，可以，来吧，先讲讲君不君。
0: 君不君。
7: 什么意思？
0: 程咬金。
7: 有程咬金什么事儿？
0: 程咬金做的是大德天子，混世魔王，瓦岗寨的人都保着他。他是不是君？
7: 那是王就是君。
0: 可是后来咬金兄又保了李密了。
7: 哦，
0: 他保了别人还是皇上吗？
7: 不是。
0: 还是君吗？
7: 不是君。
0: 可是当初是君吗？
7: 是君。
0: 君不君，程咬金。
7: 哦，哎，那沉不沉呢？
0: 大火轮。
7: 大火轮，这 这怎么意思啊？
0: 火轮
7: 啊，
0: 什么制造的？
7: 钢铁。
0: 沉吗？
7: 沉。
0: 沉在海上飘着，还沉吗？
7: 不沉
0: 不沉，你把它去扛起来。
7: 扛不动。
0: 还沉。
7: 沉。
0: 沉不沉，大火炉。
7: 那富不富呢？
0: 杂财铺。
7: 这是什么玩意儿？
0: 死人了。这个地方负责糊这个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
7: 糊纸活的。
0: 哎，他糊的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
7: 啊。
0: 富不富？
7: 富。
0: 拿出去花，
7: 打死。
0: 还富吗？
7: 不富了。
0: 不富，他有金山银山，富吗？
7: 富。
0: 富不富？杂彩富。
7: 那紫不紫呢？
0: 大茄子。
7: 大茄子，这又怎么意思啊？
0: 茄子什么颜色？
7: 紫的。
0: 紫吗？
7: 啊，紫。
0: 一刀切开了，里边什么颜色？
7: 白的。
0: 还紫吗？
7: 不紫了。
0: 可是皮儿是什么颜色？
7: 紫的。
0: 紫不紫？大茄子。
7: 我说这都没法念。
0: 念出来好听啊。
7: 怎么念呢？
0: 金不金，程咬金，沉不沉，大火轮，富不富，杂彩铺，紫不紫，大茄子。
7: 别学。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哎
7: 啊，
6: 你怎么来的？
7: 开车来的。
6: 哦，你有车？
7: 有啊。
6: 哎，你有车位吗？
7: 俩呢。
6: 爹
7: 啊，
6: 分我一个吧。
7: 你这么缺爹呀？

0: 我宁可不要爹，我现在得要车位。
1: 哈，想要车位，做梦！
2: 哎，你怎么回事？你这，
0: 喂，你干什么？
1: 耶，
0: 讨厌！
1: 怎么说着说着还急了呢？
0: 我能不急吗？拿我开玩笑啊！
1: 你看，
0: 我现在我容易吗？
1: 你怎么了？
0: 想结婚房子贵
1: 啊、
0: 嗯，找工作排大队、
1: 啊，
0: 买股票全作废，买汽车没车位。
1: 要说现在的汽车真就这么重要？
0: 嗯、太重要，车位知道吗、
1: 啊？车位。
0: 好家伙，哎，咱不说别人啊，
1: 啊，
0: 就拿我来说吧。
1: 嗯，
0: 我们单位以前早上8点钟上班
1: 啊，
0: 9点都过了，来不了几个人。
1: 是，
0: 现在您再看看
1: 啊，
0: 7点不到全都来了，
1: 啊、工作积极嘛，
0: 来晚了没车位啊，
1: 全是车位给闹的。
0: 哦、啊，你们能早去，
1: 哼、啊，
0: 我也能早去。
1: 哦，
0: 不就早上8点上班吗？
1: 啊，对，
0: 早去。
1: 你几点去？
0: 12点。
1: 晚了，
0: 半夜12点，
1: 那又早了。
0: 我早去好占地方
1: 啊，也是。
0: 哎，我开着车来到我们单位大院里
1: 啊啊。
0: 这时，看门的老大爷跑过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早晨好，快开走！”哎，
1: 我怎么这么不客气啊？
0: 我一看，我赶紧道歉呢、
1: 啊。应该的。
0: 我说：“对不起，大爷，那什么，我惹您老人家生气了。”
1: 是、
0: 哎。对不起，不过您能不能小一点声啊？
1: 嗯嗯。
0: 我胆小。
1: 哦。
0: 我小时候让狗吓着过。
1: 哎。我说你真够损的啊！
0: 你这是骂我俩。
1: 人家听出来了，
0: 小伙子，
1: 嗯，
0: 哎，想停车吗？
1: 想啊。
0: 想停车，你得会来事儿啊。
1: 啊？
0: 你看你小子今天不会来事儿。
1: 不，我怎么了？
0: 你看你停那个位置，
1: 嗯嗯，
0: 那是你们经理的。
1: 啊？那我就停经理旁边呗。
0: 那是董事长的。
1: 那我停董事长旁边。
0: 董事长旁边这个官更大了。
1: 谁呀？
0: 秘书王小姐。
1: 哎，啊对，他要是男的也找不着车位。
0: 哎，你小子说对了，
1: 啊！
0: 你看这些个车位，
1: 啊，
0: 你还真就找不着个车位。
1: 哦，
0: 这里边有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
1: 啊，
0: 科长、副科长、班长、副班长，
1: 啊、
0: 组长、副组长、队长、副队长。闲言碎语不要讲，好难找的停车场，叮了个叮了个叮。
1: 嘿，这老头唱山东快书的，嗯、
0: 这唱山东快书的、啊，告诉我一个我们单位的内部消息。
1: 什么消息、啊？
0: 就是我们王处长
1: 啊，
0: 开车上市里边开会，
1: 嗯，
0: 今天不回来了。
1: 是啊，
0: 哎，
1: 那不正好空出个车位来吗？
0: 就是嘛，
1: 嗯，
0: 我一听我赶紧谢谢，
1: 应该的。
0: 哎呦，我说谢谢大爷，谢谢，
1: 嗯，
0: 这坏了、
1: 啊，怎么了？
0: 这王处长开车回来了，
1: 不开会去了吗？
0: 啊，是这么一回事。
1: 哦哦，
0: 哎呦，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好闹心的喽。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今天开车去市里边开会
1: 啊，对，
0: 我在这个会场转悠了老半天，我好害怕哦。
1: 你怕什么呀？
0: 我怕回来没有车位喽。
1: 哦。这心眼长这儿了，你看。
0: 最后我决定把车放回单位。
1: 那你不开会了？
0: 我打的去。
1: 哎，你这不折腾吗？
0: 哎，这时老大爷也长叹一口气。
1: 嗯，
0: 小伙子
1: 啊，
0: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
1: 哎，
0: 我就是个看大门的。
1: 是啊。
0: 那谁我也得罪不起呀、啊。
1: 你看
0: 这个活儿，
1: 嗯，
0: 我不干了。
1: 哎，哟哟，等会
0: 儿。嗯，
1: 老大爷
0: 啊，
1: 你要跳槽啊？
0: 你才是驴了。
1: 哎，
0: 我。你跳槽怎么回事？
1: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换新工作呀。
0: 他换不换新工作我不管，
1: 哎，
0: 我得赶紧把车放到停车场去。
1: 你快去吧。
0: 哎，
1: 嗯嗯，
0: 我开着车出了单位
1: 啊，
0: 我就找啊找啊找啊找啊，哎，我还真找着了。
1: 找着了，
0: 前面就有这么一个屁。
1: 哎啊，
0: 哎，我就喜欢这个屁
1: 啊、哦、
0: 我看这个屁特，哎，我心里痛快啊。
1: 哎呀，
0: 这个屁，
1: 你还有这爱好呢啊、
0: 哎、你这叫什么话？
1: 什么叫屁呀、啊？
0: 停车场啊，屁呀、
1: 啊！啊，英文字母，
0: 哎，
1: 啊、对对对，有有有有。
0: 我一看停车场，我赶紧进去了。
1: 嗯嗯，
0: 我刚，哎，
1: 啊，
0: 迎面就有个车位，
1: 那你停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车位前面放一张凳子，
1: 你把凳子挪开不完了吗？
0: 哎，有点意思啊。
1: 对对对、
0: 啊，我把这凳子刚一搬开，
1: 哎、
0: 就听嗖啪，飞出一只老太太。
1: 一只老太太，
0: 一只老太太的鞋，
1: 这鞋哪来的？
0: 感情这老太太怕抢车位来不及
1: 啊，
0: 先把鞋扔出来了。
1: 好嘛，扔鞋占位啊！
0: 小伙子，
1: 啊，
0: 我这刚上个厕所的功夫，
1: 嗯，
0: 你这倒霉孩子，你就搬我的凳子。
1: 哦，
0: 我可告诉你，
1: 嗯，
0: 没了这凳子，我就没了位子
1: 啊，
0: 没了位子，我就不能够 停车的，不能够停车的我就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儿子我就怪你这倒霉孩子，你搬回了我的凳子。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感情这老太太是帮他儿子占个车位哟。
1: 那咱可不能跟老人家抢啊。
0: 是咱虽然不能跟老人家争，但是我这话说出来哎得站得住脚。
1: 你怎么说呀？
0: 我说大娘，您是为了儿子，我是为了车子，咱目的都是为了过日子。
1: 对，
0: 我还了您凳子，您就有了位子。您有了位子就能够停车的，能够停车的就对得起儿子，对得起儿子就不能怪我这倒霉孩子拿你凳子，我拿你凳子你瞪眼珠子发展下去咱们动刀子。嘿，
1: 这嘴真利索啊。
0: 我是职业的。
1: 你别美了，您赶紧想办法停车，别耽误上班。
0: 哎呀，您说说上班停车难不难？
1: 难，
0: 下班停车更难。
1: 哎，不对呀！哎，你们家不是有停车位吗？
0: 啊，是有啊。我们小区十好几个车位
1: 啊。对，
0: 一个车位卖40万，您买得起啊？
1: 买不起。
0: 还是的吗？哎，
1: 不，你什么毛病你啊？
0: 你吓我一跳！
1: 谁吓谁呀、啊？这是？
0: 不是你干什么？你这是？我想出办法来了。说。哎，我能提前上班啊，我就不能提前下班。
1: 你真聪明，
0: 打个招呼我就出来了啊。我从单位出来开着车来到小区，我这么一看，哼，我哭了，
1: 还是没地儿停。
0: 我说车呀啊，咱爷俩风风雨雨十好几年了，今天终于可以有选择的停车喽。
1: 哦，车位很多，
0: 太多了，一个两个三个，哎，我就停这
1: 儿啊。停。
0: 我发现这地上啊有一张纸条。
1: 纸条？
0: 这字写的还特秀气，
1: 女孩写的。
0: 我给你念念啊。
1: 说说。
2: 亲爱的车主朋友啊，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在此停车。
1: 多温柔啊。
2: 除非你不想活了。
1: 火。
0: 您看他说话多客气。
1: 是，
0: 要不我换个地方。
1: 你停这儿命没了。
0: 我停到旁边那车位
1: 也行。
0: 我停好了车我一看，哟啊，又有一张纸条。
1: 又写什么呀？
0: 我看看，这还是广东人写的。
1: 是啊，
0: 起初因抢车位啊，已经诞生三个及物人、不信你就细一细啦。
1: 赶紧走，你当那第四位。
0: 我停到旁边那车位。
1: 你换吧。
0: 我停好了车我这么一看，
1: 又发现一张。
0: 两张。
1: 两张纸条，
0: 两条标语，
1: 不，这也太邪乎了。
0: 我看看这第一个啊，
1: 你说说，
0: 亲爱的车主朋友，为了您一路畅顺，路上平安，不出车祸，不抢时间，开车愉快，赛过神仙，请不要在此停车。
1: 这很有礼貌啊。
0: 我再看看这个，
1: 念念，
0: 如果您强行停车，不听劝阻，我祝您刹车不敏感，车灯不耀眼，玻璃不整板，发动机完全都不转。咦，
1: 这位以前修过车。
0: 哎呀，我换个地方。
1: 你换。
0: 我停好了车我不敢下车呀。
1: 为什么呀？
0: 我对纸条过敏啊。
1: 都做了病了你看。
0: 哎呀，您说这个上班停车这么难，这可怎么办呢？
1: 想主意吧。
0: 哎呀，我又想出办法来。
1: 什么办法？
0: 我把我丈母娘接来啊，帮我抢车位。
1: 就这办法？
0: 哎，
1: 行吗？
0: 太行了。那天我下班来到我们小区，我这么一看啊，连我都乐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小区所有的老太太全学我这招啊。哎，
1: 不都用这招可就不灵了。
0: 哎，就在我万分危难之际，喜从天降。
1: 哟，喜从何来呀？
0: 我看你都想不到。
1: 什么呀？
0: 就我们单位看大门那老头啊，现在又上这儿看停车场来了。
1: 是啊。
0: 哎，
1: 熟人好办事啊，
0: 人熟是一宝
1: 啊。对，
0: 车位就好找。
1: 那你赶紧跟老头说吧。
0: 哎，不不不啊，不懂。
1: 怎么呢？
0: 不能这么说。
1: 怎么？
0: 我给这老头啊给他使个美人计。哎，
1: 这美人谁呀？
0: 我丈母娘。
1: 嗨，行，我问问你吧那你老丈人愿意吗？
0: 哎，这您不用管啊，老丈人人家不管这个。
1: 想得开，
0: 死了好几年了。哎，
1: 那是管不了。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好使。
0: 太好使了。这老头当时一听说让他帮着抢个车位，当时老头就表态了。
1: 怎么说的？
0: 哎，叫妹子，你听我讲，一个样是赶，两个样是放，停车这个问题好商量。既然这个妹子你发话，哎，我就给你帮帮忙，我叼了个叼。
1: 哎，这山东快书还没忘呢。
0: 哎呀，我一听说这老头答应帮我抢个车位，我看这老头比我亲爹都亲呐。
1: 你至于的吗？
0: 这叫英雄难过美人关。哦，您琢磨英雄都过不去，何况老头儿。

0: 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管用，
1: 他太管用了。哦、这老头哎，跟我老丈母娘俩人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最后俩人结婚了。
2: 是啊，
1: 哎，花，我跟你说啊，那红包这么厚，啊、我给这么一路。
2: 呀，
1: 嘿，
2: 为了车位你可下血本了。
1: 我当然得下血本了。
2: 好，
1: 我为了车位，老头跟老丈母娘结、嗯、不是老丈母娘跟老头结那个老头结婚结婚那个他俩人我就高兴，心里我就他。
2: 不是你等会儿。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1: 你不知道
2: 啊？
1: 这老头啊，把老丈母娘带回山东
2: 干嘛呀？
1: 给他儿子抢车位去了，
2: 不回来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老李，你再陪我跳会儿呗。
5: 兄弟，我都陪你跳六个小时了，我这鞋底儿都磨没了。你让我回去吧啊、哦！你也快走吧，回家。
4: 我不回家，我儿子成天忙工作，也不搭理我，我回去干嘛呀？
5: 我不是让你装病吗？你一装病，你儿子不就关心你了吗？
4: 你出那什么主意啊？我都这岁数了，你让我装多动症，那我装的也不像啊。
5: 他咋能不像呢？我是根据你的特点给你挑这么个病啊。
4: 我什么特点啊？
5: 你广场舞跳这么好，大伙管你叫啥？
4: 广场杨丽萍儿。
5: 你都杨丽萍了，你就把你那些舞蹈动作揉到多动症里不就行了吗？
4: 对呀、啊，那我赶紧回家试试去啊。
5: 兄弟，加油！
4: 放心，我杨丽萍儿。
6: 哎，张秘书。晚上那个应酬安排的怎么样了？对，今天这个客户非常重要。对，
4: 儿子，
6: 爸，没叫你。
4: 儿子，一会儿别走了，爸给你包饺子。
6: 你把改完那个饺子赶紧给我发过来。不是，是稿子，
4: 芹菜馅的行吗？
6: 你干活能不能芹菜点儿？不是，是勤快点。
7: 爸，我打电话。
4: 不是，儿子。儿子，我犯病了，儿子怎么办、啊？儿子，你快理理我呀！儿子，这
6: 爸，你这病怎么还升级了呢？
4: 这都病两天了，不得有点进步吗？
6: 哪有老头得多动症的呀？
4: 那我就得了，你看怎么办？
6: 行，你要非说你得了也不怕啊，我给你请大夫了。
4: 你请大夫干嘛呀？
6: 让大夫给你看看，大夫要说你没病，你就别吓唬自己了啊。
4: 那他要说我有病呢？
6: 那我就好好陪你看病，行不行？
4: 行，你放心吧，我肯定有病。大夫来了我也不怕他呀，他什么时候来？啊，你是我不，
6: 爸，来了来了来了，
8: 是王总家吧？
6: 您好，您是艾医生吧？
8: 哎，别那么客气，什么医生不医生的，叫我专家就行啊。
6: 早就听说了，在治疗儿童多动症领域，您在全市可是首屈一指啊！
8: 听他们跟那瞎吹，什么全市、全世界啊，差一个字差不少的。
5: 不、哦，这大好差！行了，赶紧把孩子叫出来吧。
6: 是这样，我们家这情况啊，都。
8: 什么玩意儿跑去了？
6: 那是我爸，爸，你干什么去？爸，
8: 孩子在里屋呢，是吧？瞧给老爷子气的。行了，我进去瞅瞅孩子。宝贝儿，叔叔抓你来了啊！哈哈哈。
6: 爸，大夫都来了，你跑什么呀？
4: 我哪儿跑了呀？我们多动症就这速度。
8: 你家孩子可真够淘的啊，找一圈没找着，藏哪儿了？
6: 嘘，
8: 叔叔看见你了啊！你再不出来，叔叔打屁屁啊！
4: 就这智商还给我看病呢？
8: 什么意思啊？
6: 没事，我爸跟您闹着玩呢。坐坐坐坐。
8: 老爷子真有意思，逗我干嘛呀？行了，把孩子叫出来吧，快点。
6: 我们家没孩子。
8: 啊？
6: 是这样，是我爸得多动症了。
4: 我。
8: 行，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
6: 别走啊！来都来了，你看一看呀、啊。
8: 不是你是不是拿市级专家打岔呢？啊？ 哪有老头子多动症呢？
6: 是我
8: 多动症，学名叫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是儿童常见的一种行为异常疾病。
6: 是，
8: 从理论上讲，老年人就不可能得啊。
6: 是，我也这么跟他说，但是他说他晚熟。
8: 你爸熟得也太晚了。
6: 是，你给我爸看看吧，啊。
8: 行，不就跟老爷子说一声，那没病吗？
6: 你跟他对，是。
7: 有病大爷，孩子造孩子，孩子造孩子，驾驭，不。
8: 王总没带大爷去精神科瞧瞧？
6: 我这么跟你说吧，除了妇科，其他科室都检查过了，就说自己得多动症了。
8: 王总，不是说跟那动两下那就是多动症，多动症得有几个典型的特征，比如说啊，小动作过多。
6: 爸，别玩了。
8: 情绪容易亢奋，
7: 那他嗨哈嚯嗨哒哒嚯，
8: 狂妄自大，哎呦，还自责委屈。
7: 小枕头，我对不起你。
8: 不对啊，按说老年人不应该得多动症，可大这些症状全对上了，是不是？有点意思。来来来，大爷，你坐下坐下，我好好给你检查检查啊。好，
6: 来吧，检查检查啊。没事，不扎针啊。摸摸毛，下不着。
8: 好，
6: 来，给我，给我。
8: 大爷，别紧张，来，您坐。
6: 坐吧，坐。
4: 那个，这大夫啊，我刚病两天，可能没什么经验，一会儿要是有什么病的不对的地方，您多包涵啊。
8: 大爷，您别客气，我也是第一次给老头看多动症，我比您还紧张呢。来，大爷，我先排除一下您是不是腿部神经有问题啊？
4: 好，
8: 来，您坐好了。哎，啊！
6: 哎，阮娘，你没事吧？
4: 不是，孩子呀，大爷属实不想踢你这一脚，但是事儿赶到这儿了，不踢还不太对劲儿。啊，
8: 是。
4: 这回我算是有病了吧？
8: 大爷，那个您有没有病先放一边，您是挺有劲儿。那个，但这也不能表明您是多动症，您这算正常啊。
4: 这还正常？那来吧，你试试这条腿。啊？
8: 啊，

0: 哎，专家，我爸这怎么回事啊？
1: 是啊，这也太奇怪了。咱们做个小测试啊，大爷。您看啊，多动症有一个典型症状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咱们，哎，大爷啊，您看啊，这有一个月亮啊，您盯住它，集中注意力，不要动啊。
2: 我在仰望月亮之上。 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
1: 行了，大爷，捂上了，看不见了，看不见，看见的，看不见的，看见的，看不见的。哦，嘿呦，
0: 这怎么还跳上了呢？
1: 我爸到底是有病没病啊？哎呀，这现在我也判断不好了。大爷，咱再来，咱们填个调查问卷吧。嗯，好，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来，您坐好。嗯，我问什么？这上面都是一些儿童常见的疾病啊。我问什么，您就如实回答就行啊。
0: 好好。
1: 叫什么呀？
0: 广场杨丽萍。啊？
1: 是这样，这是我爸在广场舞界的绰号，平时就喜欢跳广场舞。
0: 那是我喜欢跳吗？你也不在家，我不跳舞干嘛去呀？哦，
1: 那平常吃不吃手指甲呀？
0: 是好还是不吃好？<笑>
1: 有些小孩得多动症，就爱吃手指甲。
0: 那我吃，
1: 你啥时候吃手指甲了？
0: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吃不吃手指甲呀？<笑>
1: 那大夫，我天天吃，现在都不怎么吃主食了。啊？<笑>
0: 那跟不跟家长顶嘴啊？
2: 顶，顶啥顶啊？我爷我奶都没多少年了，你上哪顶去？
0: 你又不在家，你怎么知道我顶不顶嘴？前天你奶给我托梦，我俩还顶嘴呢。
1: 那上一次尿床是什么时候啊？
0: 1943年。
1: 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现在他也尿。啊？你怎么知道？
0: 我不在家，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
2: 对，我这病就是你不在家得的。你得不得病跟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啊？
0: 那我一人在家没意思，憋出多动症来了。
2: 那多动症是憋出来的吗？我就怕你在家没意思，我给你报那么多兴趣班，
0: 攀岩、蹦极、滑翔伞，
2: 你倒去呀！
0: 你要嫌我命硬，你就直说。<笑>

0: 不是，
1: 哎，
0: 什么？
1: 哎呀，
0: 我爸真得多动症了。
2: 但大爷得了这个不是多动症，是心病。你看大爷一直就拿你不在家说事儿，那他证明
0: 这个病是装的，就想让你在家陪陪他。
1: 嘿，我有病，我有病，我有病。
0: 爸，
1: 我
0: 别装了，
1: 别这露馅了。
0: 不是，你想让我在家陪你，你就告诉我呗。装什么病呢？
1: 那你成天不在家，在家也跟我说不上几句话，我没机会说呀。
0: 我出去不得陪客户吗？
1: 那你都有时间陪客户，为什么就没时间陪我呀？
0: 我得跟客户沟通感情吧。
1: 那你能跟客户沟通感情，为什么不能和我沟通沟通感情啊？
0: 那能一样吗？咱们爷俩之间还用沟通吗？
1: 儿子，是，你现在越来越忙了，能回家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你看，爸都给你记着呢，你去年一年啊，一共在家待了10天。有时候我就算，你说，我要是还能再活20年，那咱爷俩在一块儿的日子也就剩下200天了。你说，你要还能像小时候一样天天陪着我该多好，那会儿日子多的是，现在呀，爸能陪你的日子是越来越少了。行了，儿子啊，没事，说出来这心里就舒服了，快忙去吧，我这蹦了半天也累了，坐这歇会儿。
2: 罗总，说句我不该说的话，钱呢，你怎么挣也挣不完，抽出点时间多多陪陪家里人，老人就知足了。子欲养而亲不待，孝顺不能等。
0: 爸，我以前一直以为让您吃好穿好，给您钱花就是孝敬您，我现在知道错了，我以后肯定抽时间多陪您。嗯，就不给您钱了。啊，
1: 不是，那也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年轻人做事就是太绝对，那钱你该给还得给我，但是你该陪也得陪我。
0: 行，爸，
1: 再说了，那钱我全留给我大孙子。
0: 行，爸。哎，专家，不好意思让您辛苦一趟，来，这是书费。
2: 这不行，我真的不能要。
0: 拿着，别客气。
2: 哎呀，没事啊，
0: 拿着，
2: 没事，
0: 拿着，
2: 没事吧，你松手掉不了。
3: 大爷，这个钱呢，我不能要，还得留给您大孙子吧。啊，
1: 嗨，给你跟给我孙子不一样吗？
0: 啊，不是，哎，专家，晚上别走了，一起吃饭吧。
1: 对，
3: 我就不吃了，我也有点难受，我也想回去陪我爸吃个饭。
2: 那行，老爷子，我走了啊。
1: 行，走，
2: 走吧。
0: 行，送你，司机送送您。
3: 好好好，
0: 辛苦辛苦了，辛苦了，人家。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九零八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多牵挂就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7: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1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8: 老师在讲掩耳盗铃，讲完后小明讲了一下他的读后感。有些东西并不是你不知道或者假装不知道就会变得不存在，比如下课铃。老师问学生会不会在家里帮爸妈做饭，最拿手的菜是什么？大家都讲了自己的拿手菜，轮到小明了。小明站起来说，我最拿手的是热剩菜。老师拼了老命在给学生讲课，结果下面的小明就是不听，老师一气一巴掌拍过去了。小明说，有种你再打一下。老师啪啪啪打了好多下，小明哭着去找校长告状，老师他不识数，校长。老师说，知道了，喊报告了吗？
9: 没有。
8: 喊五遍。
9: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8: 我让你喊报告，你给我滚出去。今天一个动物学家来学校讲座，当被问到他为什么只有一条腿的时候，他说，当年我为了证明鱼的记忆只有7秒，就用棍子敲一条大鱼的头，但我并没有走远，我猜他7秒就会忘记，可是他没有，而且还攻击了我的左腿。
10: 啊，所以您为科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证明有些鱼并不是只有7秒钟的记忆，是吗？
8: 不是，我证明了鳄鱼不是鱼。小时候和小伙伴用木棍捅着河里的漂浮物，我说是鳄鱼，他非说是木头疙瘩，现在他坟头草1米高了。

0: 今天下班坐公交车回家，由于车摇晃的比较厉害，一个大叔不小心碰到了一个女的的胸部，女人大怒：你说你个老家伙，要不要脸，要不要脸，手往哪里摸呢？给老头骂得一塌糊涂。大叔悠悠地说了一句：你去照照镜子就知道我不可能是故意的了。以前告诉人家自己的 QQ 号时，对方会惊叹：
1: 哇哦，这么短，你的号是五位的。
0: 随后一脸崇拜的眼神看着我。现在告诉人家自己的 QQ 号时，对方会感叹地说：我去，这么短，你的号是五位的，你今年多大了？今天有一个初中生撞倒了我，不给我道歉还跟我叫嚣：你哪个班的？我当时就原谅了他。你猜我多大？
2: 要想健康又长寿，抽烟喝酒吃肥肉，晚睡晚起不锻炼，多与异性交朋友。
3: 太好了。
0: 小表妹说周末带新交的男朋友过来让我帮忙看看。周末开门的时候，小表妹挽着一个清秀但胸肌发达的小子走了进来。我用力拍了拍那小子的胸脯：练得不错啊，健身多久了？哎，不怎么结实嘛。那小子瞬间脸红了。表妹小声说：
1: 他没来，就是我室友。
0: 结婚前几天，岳父抓住女婿的手叮嘱道：我没有别的要求，小娟嫁过去以后你要好好待她，有些事情她做的不对的地方你一定要迁就她。孩子啊，记住有啥事儿好好说，千万别动手啊啊！说完老头止不住流泪了。婚后没多久，小两口打架了。望着躺在医院的女婿，老头无奈地摇摇头：哎，孩子，你咋就不听话呢？

0: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哦，不是不是，
0: 感觉。
2: 廖一梅在其《柔软》中写道：“你遇到一个人，你愿不愿意跟他对视？离他多远跟他说话？说话舒服还是不舒服？其实，不是大脑决定的，身体知道。”
3: Yes, I do。
2: 网友说：“大部分理性消费，是因为穷，不是因为你真的理性。”
4: 数钱数到手抽筋儿，手抽筋儿，手抽筋儿，手抽筋儿。
2: 电影《帝国的毁灭》中有这样两句台词。希特勒问：“
5: 史培林，你觉得我应该离开柏林吗？”“
6: 不，我的元首。”落幕时，主角应该在台上。
7: 没办法，颜值越高，责任越大。
2: 有人说，中国商人的心中永远住着两段理想人生，一段是胡雪岩的前半生，吃透政商两道而登峰造极；一段是范蠡的后半生，带着红颜知己乘扁舟归去。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今天
1: 我来，
2: 我来，
1: 我来
2: 说笑话。
3: 说到这个三八妇女节呢，放假也就算了，很多单位甚至还在三八妇女节这天指定员工发东西。前两天史岩他媳妇儿他们单位三八妇女节给史岩他们媳妇儿他们单位的每一个妇女发了几袋洗衣粉。姐妹们当时就不干了嘛，纷纷吐槽老板，妇女节啊，发点洗衣粉干嘛呢？为什么要给我们发劳动用品啊？这个时候看出史岩的老婆必须得说高端大气啊，端庄典雅。当时看了看洗衣粉，就安慰其他的姐妹们啊，说你们不要这么说嘛，妇女节发点洗衣粉怎么了？对不对？洗衣服不好吗？我觉得洗衣服蛮好的嘛，劳动当然是劳动了，但是你们要知道劳动这件事情是要看环境的，对吧？你在洗衣服的时候，比如说你倒上一杯红酒，打开一点音乐，是吧？然后摆满鲜花，这样一边喝着红酒一边听着音乐一边看老公洗衣服，可享受了。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蔡，开心碎一地。
4: 《峨眉山月歌》作者李白。峨眉山月半轮秋，景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5: 李白在离开四川游历天下的时候写下了这首《峨眉山月歌》。夜发清溪，当时李白并不在峨眉山，而是远在千里之外的清溪正在向三峡进发。青年时期的李白有着远大的理想，诗人离开家乡时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但是刚刚离开就已经开始有些思念家乡了。回忆中的风景又勾起了李白对峨眉山月色的思念，于是他干脆坐着小船一路飘到渝州，要从这里顺流而下去峨眉山再看一眼熟悉的月色。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说的也是这个意境。明月只有半轮，充满了无限的遐想，一曲思念潜入夜，也许半轮明月才是人生的常态。
6: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以诗会友，一起出发吧。
7: 前面的羊虫小窍门，有趣的萌虫小故事，尽在萌萌萌
8: 萌萌萌
9: 萌萌萌
10: 萌萌萌
11: 萌宠时间。
12: 带狗狗出去玩，坐个飞机，还有什么免疫证书？我们家都好多年没打疫苗了，好吧？
13: 没事儿，我们家那位6岁多了，长得膘肥体壮的，打上疫苗啊。疫苗说白了就是宠物医院赚钱的手段，哪有那么容易得病啊？
14: 亲，长得肥和打不打疫苗可是两回事哦。有没有必要每年都给宠物打疫苗呢？宠物并不像人类一样每天暴露在公众场合，不过别忘喽，人类可是病毒最喜欢的交通工具，能让传染病毒轻易接触到任何它想感染的个体。你觉得宠物们能逃得掉吗？所以主人们每年要定期给猫咪和狗狗做免疫哟，建议中间间隔的时间是11个月，每次做完免疫后3周之后检查一下抗体，因为任何的疫苗都有可能会出现免疫失败，一旦抗体水平不够，这种免疫是没有意义的。狂犬疫苗和正常的4联、6联、8联建议分开免疫， 大概隔7天左右，会减少免疫过敏的几率，效果更好哦。联合疫苗可以预防犬瘟热、犬细小病毒病、犬传染性肝脏炎等致死率较高的恶性传染病，狂犬疫苗则可以预防可怕的狂犬病。这两种疫苗每年都要接种一次，并且间隔不能够超过12个月，才能有效地发挥功效。值得一提的是，宠物打疫苗采取的是皮下注射的方式，而且疫苗在网上都可以买到，所以不少主人就苦练技能之后直接给宠物打疫苗了。然而我们并不建议自己给宠物打疫苗哦，因为注射过程中宠物一旦挣扎，就非常容易导致注射失败，而且疫苗需要保持绝对的低温，否则就无法发挥功效。我们的快递有多靠谱，小伙伴是相当清楚的哦。最后还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小伙伴们，不要忘记领取免疫证书哦，它不仅可以帮助你记录宠物注射疫苗的时间，还是带宠物坐飞机、出国必要的证件哦。回家后注意观察宠物的身体状况，最好1周之内不要洗澡，谨防着凉。感谢收听萌宠时间，下期再见。
8: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1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某女同学电脑故障，打电话到售后服务部门。你们电脑怎么这样，烂得要死？只有傻才会买你们的电脑。Wow！ 客服回答：很抱歉给您带来不便，也请您不要这么批评自己，您的问题我们会尽快解决的。媳妇儿最近学驾驶，马上要考科目三了，寝食难安。作为老司机的我这时候出来安慰他，考试的时候不要怕，胆大心细是第一标准。第二呢，家里反正今年没钱买车，你考不及格对生活不会有任何影响的，所以不要有负担啊。
2: 你怎么样了？那边你最近怎么样了？其实我想说，你别闹了好吗？马路上那些杀手里面，难道没有你们男司机吗？他们天天吐槽我们女司机，我也是醉了。我真的忍了很久了好吗？我开了几年的车，都是零事故，零事故哎，从来都没有出过事好吗？反倒是我老公天天笑我不会开车，结果嘞，前几天就被人追尾了，啪啪的打脸，简直是老司机了好吗？
3: 哎，你们男人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一开车就特别喜欢骂人呢？堵车你们骂，别人随便变道你也骂，开错路也骂。拜托，开错路是你们自己好吗？有什么好骂的呢？
2: 我就是个女司机啊，说真的，我开车其实还是蛮靠谱的，没出过什么事儿，开了十来年车了吧，反正也没吃过几张罚单。我很烦那个男司机有一个行为，就是特别喜欢切歌，一首歌刚听了几秒钟，马上就切掉，然后又开始再听下一首，然后又切掉，这是多没耐心啊！反正如果一个男人开车的时候特别爱切歌，我就很受不了，我肯定不会选他做我男朋友。
1: 一男一女相亲，女孩问男士：
4: 你从事什么行业呀？
5: 是 IT 和通讯的周边服务。
4: 能具体点吗？
5: 智能高端数字通讯设备，触屏表面高分子化合物线性处理。
4: 能通俗点吗？
5: 贴膜的。
1: 昨晚和对门的哥哥喝酒，他感慨这四十年来在镇上做过十多样生意。我问他做过最好的是哪个，他说当年最出息的就是和他哥哥通吃镇上黑白两道。我很愕然，就在这时嫂子说：
4: 嗨，一个打煤球的，一个卖面粉的。
1: 课堂上老师问：

0: 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2: 啊，
1: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3: 福建人和东北人玩成语接龙，福建人心心相印，东北人印贼作父，互相伤害，还想咋的？地老天荒，方心未耐，耐以生存，存身雪花，花混图强。刚才坐电梯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孩，他问我，哥哥现在几点了？看他可爱，我便想逗逗他，于是压着声音说，你居然看见我了。只见那小孩笑着说，
4: 哥哥你脸那么大，我当然能看见你了。
3: 一个大善人抓到一只乌龟想吃，但又碍于自己是善人，于是在煮开的锅上架了一个铁板，让乌龟爬过去。
5: 小乌龟，是生是死一切天定，如果你能够爬过去，那你命不该绝，如果途中掉下去了，休怪本善人破戒开荤。
3: 小乌龟忍着高温爬了过去，善人惊讶，东张西望，伸手抓起了乌龟说，
5: 小乌龟你是最棒，乖，咱们再试一次。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1000豪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4: 今天上班，一女同事化了一个烟熏妆，我说你怎么搞得像贞子一样。女同事问贞子是谁，我说是日本电影里的。女同事一听脸一红，呸，流氓。昨天晚上吃烧烤，朋友喊服务员来个烤辣椒，别放辣啊。不一会儿服务员端来个盘子说，哥，你要的烤签子。我有个同学双硕士学位，前不久他去世界500强应聘工作，竞争非常激烈，惨遭淘汰。他带着遗憾正准备离开，突然发现地上有纸屑，于是弯腰捡了起来。恰巧这一幕被 CEO 看到了。第二天他得到了录用通知书，成为了企业的清洁工，月薪将近1500块钱。一哥们失恋了，拉我去喝酒，让我说句话安慰安慰他。我这暴脾气蹭就上来了，一个耳刮子过去。你呀，白白和别人老婆在一起几个月，你让我一单身狗安慰你。小明找到校长，校长，我强烈要求辞退我们班的那个数学老师。校长疑惑地说，怎么了小明啊？
15: 哼，他老是问我们这道题怎么做，那道题怎么做，既然他什么都不会，还要他有什么用啊？
14: 大师，我刚刚在路边看到一个女神级的美女，可我不知道怎么搭讪，大师你教我两招呗。大师二话没说转身进了屋子，等了有5分钟，大师出来了，衣着光鲜，手拿着大奔的钥匙对我说，走，带我去看看。台风就要来了，干粮准备好了，行李也装好了，准备站在阳台上就等台风来，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吹到哪儿算哪儿， 但是我又好害怕又好尴尬，万一其他人都刮跑了我刮不走怎么办，那多丢人。儿子问爸爸，
15: 爸爸，北极熊为什么不吃企鹅？
1: 不知道，你告诉我啊。
15: 因为北极熊在北极，企鹅在南极呀。
1: 哦，儿子真聪明。
15: 爸爸，爸爸，那你说企鹅为什么只住南极而不住在北极呢？
1: 不知道，你告诉爸爸吧。
15: 嗯，因为北极有北极熊啊。
1: 哦，儿子好聪明哦。
15: 爸爸，爸爸，为什么？
1: 你要是再问我不知道的问题，你信不信我抽你？
16: 老爸对儿子带回来的女朋友不是很满意，抱怨道，那姑娘太瘦了，瘦得像猴精似的。儿子不快活了，哎，是瘦了点啊，但不能说她是猴精啊，最多也是个美丽的瘦天鹅。老爸一拍大腿，哎呀，那你就更不能娶她了，她是天鹅的话，你不就成癞蛤蟆了吗？在驾校，学生给教练送礼是很正常的，我当时只对教练说了一句话，教练，你还是好好教我吧，以后在路上遇见有个照应。从那以后，我的教练很认真很认真呢。你有多少个孩子？
15: 三个。
16: 都叫什么？
15: 小明，小明，小明。
16: 妈，那你平时都怎么分得清呢？
15: 他们的姓不一样啊。
16: 某女子因为鱼香肉丝里没有鱼，想要投诉餐馆，老板亲自出马，送上了一份货真价实的撒尿牛丸。
17: 争什么？掺在一起做的撒尿牛丸呢，笨蛋！
18: 嘿，谁要？谁又乱拿枪？
16: 妈妈每天催我找女朋友，实在没办法，我递给她一张范冰冰的照片，说：“这就是我的女朋友。”她一把夺过照片，仔仔细细的看了半分钟后，皱着眉头说：“不找就不找。”为什么要拿我年轻时候的照片来骗我？我今天被幼儿园的一道神题考住了，括弧括弧括弧，连续三个括弧之后是五个数字，2 4 6 7 8，让我填空，我算了半个多小时都算不对。最后邻居小朋友略带鄙视地对我说，
15: 哼，这么简单的题都不会，还大学毕业生呢。答案是这样的。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蔡、小范，开心碎一地。
1: 凉州词作者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袅袅，春风不度玉门关。

0: 凉州是今天的甘肃武威。凉州词其实并不是这首诗真正的题目，它是一种曲调名。因为这个曲谱产生在凉州，所以称为凉州曲，它的歌词就叫凉州词。唐代有很多诗人为这支曲填词，比如王翰写有凉州词二首，张籍写有凉州词三首，而王之涣的这首无疑是其中最出色的一首。首句黄河远上白云间，气势非凡。在辽阔的高原上，黄河渐行渐远，好像奔流在缭绕的白云中间。一片孤城万仞山，描写塞外孤城。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里的杨柳是指古代著名的送别曲《折杨柳》。古人离家有折柳赠别的习俗，折柳的同时还要吹笛，吹的就是《折杨柳曲》。
1: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以诗会友，一起出发吧。
2: 前面的羊虫小窍门，有趣的萌虫小故事，尽在萌萌萌
3: 萌萌萌
4: 萌萌
5: 萌萌萌
2: 萌宠时间。
6: 今天的萌宠时间，我们带你认识一位萌萌的企鹅。
7: 不是企鹅，它好像不是宠物吧？
6: 但也是萌萌的。
7: 哦，好吧。
6: 事情是这样子的，5年前的一天，巴西里约热内卢附近郊区的一个小渔村，退休的泥瓦匠 John Paris 在海边发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企鹅。他不幸遇上了海洋里漂浮的石油，全身被一层黑乎乎的厚重的油膜覆盖了，眼看就要不行了。老人把这只小企鹅带回了家，悉心照料。他花了一个星期才把他身上的石油清洗干净，并且每天喂他吃沙丁鱼，还给他起名叫丁丁。丁丁是一只麦哲伦企鹅，在老人的细心照料下，很快丁丁就恢复了健康。老人把丁丁带回到海边，让丁丁回到大自然，结果丁丁在海中游了一圈又上岸了，和老人形影不离地待了11个月，一直到换完羽毛才离开。老人以为这就是和这只企鹅朋友永远的道别了，没有想到丁丁是一只超有情有义的企鹅。从那之后，每年的6月，丁丁都会如期的出现在里约热内卢的这个小渔村，然后迈着小短腿轻车熟路的回到老人的家中。2月的时候，丁丁又会回到自己位于阿根廷和智利南部的海湾去生活。你知道吗？这样一来一回要游超过8000公里的距离呢。有专家分析说，丁丁啊，可能是把老人当成了一只企鹅，或者是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家人，因为他只对老人表现出超长的亲昵，唯独愿意在老人的膝盖上喂食，让老人帮他洗澡。老人很感谢丁丁的陪伴，他说，我就像爱自己的孩子那样爱着企鹅，我相信他也爱我。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我奋不顾身地前往，因为远方有你的牵挂。感谢收听萌宠时间，下期再见。
8: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9: 如果说中国文化在饭桌，那么韩国文化便是在酒桌了。受到等级文化和儒家礼教文化的影响，韩国形成了独特的暴饮文化，不喝则已，要喝就一醉方休。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韩国烧酒 一瓶都是七杯半的容量，这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在韩国，烧酒瓶基本上都是玻璃滤瓶，每瓶360毫升，玻璃酒杯很小，约50毫升左右。烧酒具有药用价值，不能多喝，因此只能使用小酒杯。其次，这个容量也是经过商家精心测算的，两人喝酒，你一杯我一杯，按照这样的方式应该到8杯才够意思。烧酒厂家就在这里做足了文章，一瓶烧酒的容量刚好只够到7杯，多一点自己满杯之后朋友的半杯怎么办呢？只好再来一瓶咯。
0: 视向网把耳朵叫醒，将世界放大在你的耳边，你知道吗？
3: 今天
4: 我来，
5: 我来，
10: 我来
5: 说笑话。
11: 对于古人来说，一首诗都能给你倒过来，还能念顺了，你信吗？比方说苏轼有一首诗，名字叫做《题金山寺》，7言8句，这个可厉害了啊，正反都能读。正着读是这样的：潮回暗浪雪山青，原浦渔舟钓月明，桥对四门松径小，剑当泉眼石波清，条条绿树江天晓，矮矮红霞海日晴，遥望四边云接水，碧峰千点树鸥青。非常有意境啊，但你把这诗完全的倒过来，从最后一个字往前念，也是一首佳作。你看啊，青鸥数点千峰碧，水接云边四望遥，晴日海峡红矮矮，小天江树绿条条，清波石眼全当见，小径松门四对桥，明月钓舟鱼不远，青山雪浪暗回潮。就这首诗，你说就放在现在的高考作文里边，清这可能字数不够是吧？
12: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

0: 笑一笑，十年少，开心副驾驶，温馨提示：像我这么大的小朋友，请谨慎收听哦。
1: 作业三大定律。第一定律，你写数学作业，其他作业写不完。第二定律，你写其他作业，数学作业你写不完。第三定律，你写了数学还不一定写完，其他作业一定写不完。你这么爱说风凉话，莫非你是风油精和清凉油生出来的？每次贴完面膜，我都会用贴过的面膜擦皮鞋，因为我觉得它既然能滋润人皮，应该也能滋润牛皮。有一天，邻居家的小朋友来孔融家做客，孔融对小朋友说：这个大梨给你吃。说完，孔融自己吃起了烤鸭、烤鸡、芝士巨龙虾、爆汁扣海参等等等等。最近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通常袜子不分左右，而鞋是分左右的呢？科学研究表明，工作中的男人有女同事在场，工作效率提高40%，智商提高60%；有漂亮的女同事在场，工作效率提高80%，智商提高99%。如果这个漂亮的女同事又在现场勾引这个男人，工作效率降低200%，智商为零。记者听说邓紫棋模仿金鱼很厉害，就请她表演一下。邓紫棋说：
2: 好啊好啊，不过你得先借我100块钱哦。
1: 记者掏出100块钱递给她说：好吧，这个记得表演完了以后还给我哦。邓紫棋疑惑地问：
2: 还什么？

0: 我最近又在思考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像柜子的叫冰箱，像箱子的叫冰柜？一对情侣来取快递，男生说："你又买这么多衣服啊？"女生轻描淡写的回了一句："不让买啊。"眼看气氛就要降到冰点，男生赶紧满脸堆笑地说："这个不是你每天啊都穿不一样的，我怕我会时时刻刻都想着看你，想黏着你，怕你烦。"东方不败，希望自己可以文武双全，既能够快意江湖，又可以学富五车。于是我觉得东方不败应该改个名字叫东方快车啊。有一天，小猪佩奇哭着对妈妈说："小朋友们都说我长得像吹风机。"妈妈心疼地说："乖，下次说话时候离妈妈远一点，别把我的头发吹乱喽。"
1: 我是佩奇，这是我的弟弟乔治，这是我的妈妈，这是我的爸爸，小猪佩奇。
2: 大家好，我是佩奇，这是俺兄弟乔治，这是俺姐，这是俺娘。
3: 我是佩奇，这是我老鹰乔治，这是我妈姨，这是我爸爸。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果有一天你找不到我，你会去什么地方发呆？给你唱首歌，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

谁说月亮上不曾有青草，谁说可可西里没有海，谁说太平洋里燃不起篝火，谁说时间尽头没人听我唱歌。

海。谁说拉姆拉措闻不到沙漠？谁说我的目光流淌不成河？

衰，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俗话说，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长盹睡多。这话一点都不假，人得了喜事精神气质它不一样，觉也少了，走道也轻快，天雄别度，兴奋的不得了，遇上发愁的事儿，连打唉声再打盹儿，睡了一觉又一觉，没精神。现在的曾国藩，哎呀，心情舒畅，就好像年轻的小孩似的，走道也轻快。正在一切顺利的进展时候，没想到遇上水寇了，而且这水寇胆子这么大，竟敢上水涌这来抢粮食来，这事儿还没听说过。曾国藩马上带人到了江边，小船停住，鲍超斗丹天喊一声：“该！”哪里来的狂徒，胆大包天，竟敢抢军粮，你活腻歪了不成？船头上这水寇头撇着嘴看看，切，想知道知道爷是谁吗？你谁？姓申呐，我叫申明彪。你身子爷，人送绰号，知道吗？我叫铁臂神龟。你申明彪，身子爷，真听说过。因为鲍超来了，日子也不短了。听老百姓传言，有一只水寇在蒸水上活动，专门打家劫舍，为首的个头，这小姓申，叫申明彪啊。有个绰号叫申大头，又叫申不怕，这家天不怕地不怕，但是你抢老百姓抢商船，也没想到抢官船，公开跑到曾大人眼皮底下来抢军粮，这事儿没想到啊。鲍超点点头，闹了半天你就是水寇申明彪啊，赶紧把粮食交还，自备其否，认罪伏法，牙崩半个不字，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是吗？你是谁呀？你说话怎么这么牛啊？你叫什么名？姓鲍，我叫鲍超。你拿那个来，扔他一村。你说这鲍超这能力有多大？平行有2丈多远的扔一蹦，蹦到贼船上去，他举刀就剁。那位横枪照大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士气大增，把快船开过去，纷纷跳上贼船，兵对兵，将对将的斗在一处，能有不受伤的？真刀真枪啊！一会儿就躺几个，一会儿就掉水里个，乒乓乒乓，哎呀，噗啊啊，噗噗，咚咚。单说鲍超斗申冰彪，两个人打了20回合没分胜负，毕竟那船再大受限制，那地方不大。最后申冰彪用手点指，哎，就抱他赶上水里去，就哎，咱俩在水里比划比划，啊，砰，跳到水里了。鲍超听那个血，顶着这一个猛子也追下去了。俩人在水里一冒头，又在水中搏斗在一处。曾国藩看得清清，心说话，好一员虎将，不过他就是个贼呀。这样的人要能弃暗投明，改邪归正，真是金不换。他就动了爱慕之心。罗泽南在旁边看出来，察言观色瞅出来，大人，您看这个申明彪这人怎么样？罪恶滔天，不过此人武力十分了得。大人，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如果能把他收降，也不失为是件好事。传我的命令，要活的不要死的，传下命令去了。咱这么说吧，水涌越来越多，水寇毕竟是有限，天似亮似不亮，水营的人开到了，把他们给包围了，包括申明彪在内，一个没剩，都生擒活拿，都拿绳给拴上。鲍大人大获全胜，所抢的粮米夜已夺回，裸获贼船大小16只，抓住水后107名，那匪首申明彪也抓住了。回衙带回去，我要审讯。回了审案局了，这水后都拴着一串一串的，押到审案局屋里，搁不下，在院蹲着，乡勇们各拿刀枪看着。曾国藩回到屋里头，稍事休息片刻，把申明彪给我带上来，带申明彪，快点，快点，拳打脚踢。申明彪不服不忿的，光着个膀子是怪眼圆翻，呜呜的直冒粗气。来到里面一看，好大的阵势，跪呀跪呀！有人找到腿这当一脚，扑通就跪下，不跪下行吗？在这个场合立棍你立不了，龙你得盘着，虎你得卧着，跪下。曾国藩往下看了看，抬头，申明彪抬头一看，离着曾国藩这么近，几乎面对面，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这官儿，立眉，大三角眼，塌鼻子，菱角嘴，长胡，一团的正气，无怒而自威，吓得他赶紧把头又低下了。你叫什么名字？
6: 我都说了，我叫申明彪。废话，问你什么你说什么，再要胡说，掌嘴，掌嘴。
5: 两旁的人吆喝着，梆梆打棍子支主地，他不敢言语了。再说一遍，叫什么？姓申，叫申明彪。申明彪，本部堂听说你不法多年，在水上打抢民财非止一次，罪恶滔天。没想到你晚夜之间竟敢劫我的军粮， 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啊！来人，先把他拉到下面，重责20，狠狠给我打！没说别的，先削他20军棍，干嘛杀杀他的威风？你不见他贼性不改呀、啊？这20棍子削完了，打得鲜血淋漓。他那腿尽管有这么粗，那也架不住削啊。这小子还真不含糊，一声都没吭，打完了拽上来了。曾国藩再看，这小子老实多了，呼呼就喘粗气。哎呀，哼！曾国藩心说：“你哼什么？你在这儿立棍，你能立得了吗？”你别忘了那句话，人心似铁，假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啊。说我心可横了，假的，没收拾你，收拾你你就老实了。你再硬的铁，拿炉子也把你炼了。神明彪，
7: 有。
5: 你身犯什么罪你知道不？我犯了死罪了，可杀不可留。不过大人，恕我直言呐、啊，我也是鞍山的良民呐、啊，因为数年来战争不息，到处都打仗，我们拖家带小的连饭都吃不上，万般无奈挺身走险，这也是逼出来的。到了现在是朱一回墨迹，大人您看着办。这倒是实话。我请问你，在落水围寇之前你都干了些什么？我是经商的，卖布的，我父亲是打鱼的，我们家也使过船，因此我会点水。这不是当您说我在水里能待3天3夜我都可以不出来。哦，原来如此。罗泽南过来了，大人你看怎么样？曾国藩有心收他，沈明彪
7: 在，
5: 本部堂有心收留你，叫你改邪归正，在水师效力，你可愿意？
7: 大人，您再说一遍，我没听明白。您说什么？
5: 叫你改邪归正，把你留在我水勇当中效力，你可愿意？哎呀，大人呐！我求之不得呀，人谁不愿意走正路，但能吃上一口饭，我怎么乐意当水寇啊？大人我愿意，不但我愿意，我手下的弟兄全都愿意。来呀、啊，给他松绑，绑绳松开了，一松开大伙一瞅，收了一员虎将。哎呀，曾国藩一琢磨，把他留下。

这种人贼性难改呀、啊。这人好有一笔，就像水浒当中阮氏弟兄差不多，什么混江龙李俊啊，阮小二阮小七啊，也是那一流的货色，这得很严加约束才行，就把他拨到鲍超的部下，叫鲍超看管他，临时给他一个师长小头目，让他把弟兄们全都收拢过来。哎呀，他是非常高兴。申明彪到外头见着自己的弟兄们，一宣布，大伙异口同声全愿意。就这样，100多水寇都改编成乡勇，加入曾国藩的水师。但是曾国藩呢，对这种人格外留神，让彭玉麟也严加管制。但这么说吧，自从收了申明彪，壮大了实力，水师的战斗力空前提高。曾国藩表面上生气，暗地之中挺高兴，他要收拢天下的英雄好汉，不这样怎么能壮大自己的实力呢？哎，在这没过去一个月，警报传来。那阵虽然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流星探马来回报告消息，现在时局动荡不安，太平天国是越来越红火呀。洪秀全坐在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市，南京好地方，虎踞龙盘，六朝古都，这地方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所以历代很多朝代都在这建都。天王洪秀全就喜欢这地方，终于达到目的了。不到半年的时光，以风卷残云之势横扫长江两岸，到了南京。哎，在这块他进了皇帝位了。如果洪秀全不贪图安逸，马上挥师北上，肯定把北京能拿下来，清政府肯定得垮台。那个时候你怎么说那么肯定？你看呢，从今天起义、永安突围到占南京没超过2年，那清政府的军队是见太平军就跑，见着就完。你说这么些路程得走多少天，再包括战斗在内，太平军当时的形势是摧枯拉朽，攻必取，战必克，清政府没有喘气的机会，军队又不能打仗，他不亡国等什么呢？话又说回来，倒霉倒到洪秀全的决策上。洪秀全打了2年仗啊，腻歪了，到了南京之后不想接茬打了，那在这做皇上多好啊！哎，要嘛有嘛，又挨着长江，源源不断，什么东西都能运到这儿来。哎，歇歇再打吧。杨秀清还同意他这个主张，一个天王，一个东王，一唱一和。石达开其他的人说话不好使，良机错过呀！就因为他一坐在金陵，贪图安逸享受。给清政府留了喘气的机会，他能腾出手来调兵遣将，这才保住他这个王朝没被消灭。说迷信的话，这也是天意，天意啊。那么洪秀全光在南京待着也不行啊，孤城一座，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卡着他，封锁禁运，他就靠着长江这条大动脉，武汉所有合肥各地方粮米往南京送，你没东西来怎么行啊，坐吃山空啊。这条通道它必须保持通畅，因此派了西征大军，投入挺大的兵力。西征军分成好几部分，最高统帅一帮石达开，在石达开的下又分了好几部分，有一部分赖汉英为总指挥，
包围江西南昌，想把江西省拿过来。有一支军队攻打泸州，打的是安徽，还有一支军队是直指湖北的武昌，这武昌不拿下来不行，这个地方是至关重要，所以武昌这个地方是战斗频繁。现在武昌的最高指挥官叫韦俊，就是北王韦昌辉的亲兄弟，最高统帅。韦俊的手下副将叫石祥珍，还有石振伦，这些人是副统帅，领着12万大军，声势浩大，呜这一下就包围了武昌，战斗异常激烈。清政府看出来了，武昌要丢了就要了命了，因此派兵不断增援，要求里边的官员无论如何死守。双方就打下持久战了。另外太平军最高将领一商议，这边围着武昌，再抽出一支军队兵进湖南，打长沙。原来咱就说过，长沙的战争多紧急啊，后来军队撤了，又回来了。回来有俩目的，一，湖南是鱼米之乡，这地方得天独厚得占领；二，西王萧朝贵就死在长沙了，大仇未报，这回要惦记着给西王报仇，因此派出5万生力军，带兵的最高指挥官就叫石祥珍。石祥珍谁呀？翼王石达开的亲哥哥。还要跟翼王站在一块，不分彼此，看不出来。个也那么高，方面大耳，面似银盆，今年才28岁。太平军里净出人才，你看吧，带兵的官都是年轻的，你不小瞧这年轻人，年轻人可了不得，他一旦是用在正道上，他精力也充沛，你比不了他。这石祥珍就这样的人，所以他率着5万生力军一拐弯进了湖南，走马取越州，没费劲把越州就占领。湖南震动，越州属湖南管呢。哎呀，巡抚大人骆秉章吓得是心惊肉跳，坏了坏了，这长毛的真是飘忽不定啊，说走了揉走了，说回来揉又回来了。越州失守，我也担了责任了。看来他的矛头直指长沙呀，长沙再丢了，湖南就算完了。现在无兵可调，想起曾国藩来了，马上写了书信，派人骑快马，用600里加急送到衡州，落到曾国藩手里。曾国藩看了看，哼。哎呀，心里反倒挺高兴，心说骆秉章，你不是瞧不起我吗？你说我手下的团练只能维持治安，抓个土贼等等等的，不能用到大台面上，这你说的吧？你说的要跟太平军作战嘛，非得绿营，你手下有绿营吗？不有包起豹吗？不有清德吗？不有邓少良吗？你求我干什么呢？看的意思是10万火急，越州丢了，下一站就是长沙，你还了怕了。他让罗泽南看了看，罗泽南看完了就问大人，您的意思呢？不着急，现在接茬训练，不着急发兵。罗泽南就明白曾国藩怎么想的，要看一看这帮人的笑话，看看骆秉章他们怎么着急，等到一定的时候再发兵也不迟，他是这么想的。罗泽南一看直晃脑袋，大人不可呀，如果大人要这么想，长沙就算完了。试想长沙要落到长毛手里头，跟现在可就不一样了，咱再想夺回来势比登天，朝廷也不会答应，

天的大人手下水陆军加在一起没有20000人也差不多少，这是一支生力军呢。大人，我看咱不能坐视不管呢，还是应该加紧发兵才是。说的有道理，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至于什么时候发兵我自有主张。若泽南不敢往下说了，曾国藩马上传下命令，水勇陆勇加紧训练，随时随地准备开赴前线。他知道离出征的日子也不会太远，这300门大炮全装在战船上，旗帆招展，水里也折腾，陆地上也折腾，热火朝天。哎呀，曾国藩呢感觉他格外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驰援长沙，随时随地准备开赴前线，他知道离出征的日子也不会太远。这300门大炮全装在战船上，旗帆招展，水里也折腾，陆地上也折腾，热火朝天。在骆秉章告急的文书来了没有10天，圣旨到，皇上的旨意大致是说，让曾国藩马上率水陆军驰援越州，保卫长沙，不得有不起身，不行了。皇上的旨意那是10万火急的。曾国藩马上磕头谢恩之后，传下命令，准备明日出发。哎呦，这一晚上这士兵可就忙上了，好在事先已经做了准备，知道要出征了，一般的事都处理完了，所以这一天晚上把最后的事情都作为了结。曾国藩几乎都没怎么睡好觉，让罗泽南到外头做好一切准备。到了第二天，这个举动大的，衡州城市农工商司官两面全体出动，到湘江码头来送行。知府、知县所有的官员全到了，高搭彩棚。由于紧急的筹措，在这个江边呢竖起挺高挺高一棵大旗杆来，这旗杆的根有这么粗，高耸入云，上面挂的是帅旗，斗大一个曾字，这旗杆刷的这个颜色是白。

0: 白的，用白铅油刷的，刷白刷白的，离多远就看见大旗飘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水师整装待发，大炮都哇亮哇亮的。过去都是使船的，要不都是农夫，现在穿上新的军装号坎儿，俨然是国家的军兵了。站到大炮旁边，胸脯拔着，刀枪明亮，是整齐严肃。陆军是陆勇，站好了方阵，营官骑马都站在前边。曾国藩的待遇非常高，十长以上的全配备马匹。那说师长是个什么？班长，班长就是师长，不过他管的是十个人，师长都可以有马骑，何况什么少长、少官、营官呢？那就更有了，待遇优厚。单说曾国藩，这一天早餐之后，披挂整齐，是铜盔铁甲，外面披着斗篷，肋悬宝剑，骑上他那匹一丈多长的白色大马，叫白龙驹，鞍颤交环，锃明发亮。所有的卫队在后头保护着，康福是紧跟着不舍。骑马一直来到江边，从马上跳下来，然后把斗篷甩下去，用金盆净了净手，又净了净面。头天晚上全把衣服都换了，大踏步来到旗杆这儿，有人把香准备好了。再看曾国藩是焚香再拜，那人家人都迷信了，烧了高香，然后跪倒在地，嘴里是念念有词，求苍天佛爷保佑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啊。然后志志诚诚的磕完响头，站起身来。有人牵过一头牛来，这头牛是水牛啊，老牛了都，勉勉强强拉到旗杆的边上，十名壮汉牵着牛，牛脖子上、牛犄角上都用红绸子拴的，喜气洋洋的。这牛干嘛？开始祭旗。祭旗呀、啊，就是把这牛得杀了，用他的血祭旗。说实话，还有个插曲，曾国宝昨天晚上花重金买了一头年轻的小牛，膘白肉肥的，溜光刷滑，小牛挺精神。曾国宝想祭旗嘛，这是个吉利的事儿，叫曾国藩看看。曾国藩一看，躲不了是杀了呗。这么好的小牛杀了可惜呀，最后告诉曾国宝，把这牛留下来，换头老牛，没有用的干不了活的牛，那杀了还行，就这么换了一头老牛。那老牛都走不动道了，哎呦，昨天晚上吃的精料刷洗了三次，老牛觉得挺舒服，哎呀，那想还改善改善生活啊，吃的挺好，洗完了身上特舒服，他还不是得挨刀呢。今天牵着他来，披花戴红，脚步还挺轻快，一直牵到旗杆近前。曾国藩也磕完头了，往后一撤，把袖底甩，开始。这十名壮汉掰犄角的，掰腿的，还夸一下，老牛就掀翻在地。其中一个勇兵拽出快刀来，噗就领一刀，鲜血顿时窜出来。有人端着木盆赶紧过来，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给曾国藩。曾国藩高碗救面，把木盆接过来，对着这旗杆，哗一喷，白色的旗杆下半截变成了红色的，随着的血往上一喷，江边炮声、鼓号声、爆竹声一起都响起来。衡州城的老百姓送万民旗、万民匾， 往这匾就接了不少块。衡州的知府知县代表士农工商都祝愿曾大人此番能够旗开得胜。曾国藩也是满怀信心，冲江岸上江边的父老一抱拳，各位借住吉言，再会再会。众人陪着上了脱骨大船，就是指挥船。曾国藩分批称齐队动，三声炮响，浩浩荡荡，是水陆并进。曾国藩坐在敌楼上，上垂手罗泽南，下垂手彭玉麟，背后是康福众多的谋士和大将，心里不住的盘算，这回我要到了长沙见着骆秉章，他们得怎么看我？这怎么看？你们想把我踩在地里头去，永世不得翻身。我曾国藩今天又回来了，我又东山再起。一个人呢，都有这种报复心呢。雁路无话，这一天来到长沙，扎下大营之后，骆秉章听说曾大人来了，率文武司道大员是列队在城门恭候。一见面，骆秉章小跑到了曾国藩近前，低声欢迎欢迎啊，哈哈，你来的真是及时雨啊。净说拜年的话吧，曾国藩也表示客气了几句，携手揽腕进城。咱这么说吧，到长沙就住了两天，不敢多耽搁，马上水陆大军一齐出动，好去收复越州。收复越州，长毛在越州呢，这是一场硬仗。曾国藩就盘算着到越州这个仗怎么个打法，心里也没底呀。你看在自己人圈圈内好办事儿，跟长毛伸手这是硬仗，我这两万人能不能打胜仗至关重要。有那么句话，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仗仗败，士气就低落了。为此他筹划了多时，最后接受了彭玉麟的建议，先派出先遣部队。派谁呀？派大将鲍超率领3000人马为先行官，副将派了得力的人选叫王基保护着他。后面大队是缓缓而行，鲍超骑着快马，提个大刀。鲍超心说：“什么叫长毛子？这些邪教造反呢，都是乌合之众，没遇上我，遇上我就是一场生死搏斗。”告诉手下的军兵：“快，加紧行程！”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哎，你说邪门不？离着越州不远了，前方的侦探向他禀报，那是就是侦探。鲍将军，我们把越州都查看到了，城门大开，长毛的听说我军来了，全都撤离了。哦，什么时候撤的？昨天晚上就撤光了，现在是一座空城。能吗？鲍超不相信，再探再报。第二波侦探向他禀报：“大人，一点都不假，城是空城，长毛子昨天晚上掳夺了不少东西，装在车上全都退了。”哎呦，长毛是有名无实啊，闹了半天是假上，听说我引大兵来了，不战自退呀，加紧速度进城。没费一刀一枪，平安地接管了越州城，赶紧红旗报捷去禀报曾大人。曾国藩得着消息之后也出乎意料之外，心里盘算着一场硬仗，不定得死多少人，怎么样能避免伤亡， 用什么手段能收复越州，没想到梅东一兵一枪接管了，心里也高兴，都率大队接管了越州，他也开进城中，进了城赶紧贴出布告安民，让老百姓各安生业，但始终他心里头不落挺。听说长毛的领兵带队的叫石祥珍呢，石祥珍是太平军的一员大将，怎么没敢打他就退了呢？心里犯嘀咕，跟罗泽南商量是不是此中有诈。罗泽南说这玩意还真得加提防啊，不过长毛的的确是撤了，如果大人不放心，这样我们派一支人马，仍然叫鲍超领着，夜宿杨楼司，顶他这3000人在杨楼司那块驻军，以防万一，如果城中有变，他可以支援咱们，杨楼司有事咱们还可以支援他，作为犄角之势。有道理。当天晚上没让鲍超的军队住在城里，让他移防住在杨楼司，这就是至关重要的要害之地。鲍超心说有什么，长毛子怕软不怕硬，早撤了，杨楼司这地方空无一兵一卒，我到这万无一失。结果他想错了，正睡到半夜的时候可要了命，就听见一棒锣响，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杀呀，别让金腰跑了。伏兵四起，鲍超慌忙之中赶紧披挂整齐，提刀上了马，到营门外头一看，全是太平军，漫山遍野，也说不上有多少，手下这些乡勇全傻了眼了，有的裤子都没穿上，有的鞋都没蹬上，慌忙之中拿起刀枪来，到外头一看，都是太平军了，不知道怎么打好了，哗，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就退下来，太平军在后头连追带杀，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乡勇是损失惨重，鲍超怎么命令也站不住了，鲍超一看没办法了，保存实力退吧，边打边退，边打边退，最后查点人数死伤了800余人，3000人死掉1/3，这个惨劲就甭提了。他往下撤，刚退到越州北门，再看周围全是太平军，大将石祥珍领着30000生力军士包围了越州城，事先在越州埋伏了还有1000人，中间开花，里外一呼应，越州城整个又叫太平军夺回去了，曾国藩才惨的才，就住了半夜，一看着不好，众人保护着他夺命而逃啊，就是夺自己的性命，估计就完了，冒烟吐火在北门杀出来，最后跟鲍朝的军队合为一伍，退到水陆州。再看曾国藩胡子烧的去掉半截了，都脸都熏得黑了，到了水陆州了后没有追兵了，惊魂方定，哎，吓死我也。鲍超也回来了，扑通跪下了，大人，末将中了埋伏，损兵折将，损失了3/3的人马，我来请罪来了。曾国藩一看怪人家干嘛呀，连我也这德行啊，谁也别说谁了，起来吧，赶紧把受伤的弟兄全都接回来，加紧调治，安营扎寨。大伙就劝曾国藩，大人你千万别泄气，胜败兵家常事，打仗也不打败仗的嘛，能光打胜仗吗？ 咱们现在实力雄厚，等再打的时候一定能报仇雪恨。
1: 嗯，
0: 但愿如此。消息传到长沙去了，长沙一开始这些官都挺高兴，后来一听曾国藩刚一出师就撞了南墙了，损兵折将，败回水陆州，连长沙城都没敢进。有些人本来就跟曾国藩不对付，笑掉大牙，说怎么样这个曾剃头，他觉得他自己不含糊，眼里都没人了，怎么样叫长毛子打回来了吧，该该呀。这些人是幸灾乐祸，骆秉章可不这么想的。骆秉章心说，要照这样下去长沙还许就保不住了，但愿曾国藩下一次能打胜仗。单说曾国藩虽然打了败仗，但是心里没怎么动，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想法报复。罗泽南给出的主意，大人咱吸取这回失败的教训，你看出来没，这长毛子不好对付，里边有高人呢，我们中了人家的埋伏了，他们用一座空城把咱吸引进去了，这咱们中了空城计。下一次咱们千千万万留神注意。那你说下一次咱怎么打他？大人你看这样行不行，您在这扎下大营别动，您就在这守住别动，保卫长沙，马上分兵。怎么个分法呢？再派得力的大将抄小路赶奔武昌。长毛的做梦也想不到咱居然抄到奔武昌去了，转在他后头去了，到那敲他一下子，军心一乱，他必定撤兵，利用他撤兵的功夫，我们再展开进攻，两路夹击可胜也。好主意，好主意啊。曾国藩把地图展开，大伙选最好的地方，从哪进兵合适，选来选去，选去选来，选的一个地方叫靖港，这地方叫靖港，拿红蓝笔把靖港圈上，水陆要冲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把靖港给占领了，就等于把太平军的脖子给掐住了，让他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然后一举消灭。就这么办，要抢夺靖港，调集水陆大军，把大炮全安好了，准备进攻。他们在这开着会，太平军也开会呢。太平军的高级将领聚集在一起，也商量战略战术。石祥珍呢脾气暴躁，开！本来空城计可以抓住曾剃头，怎么就叫他跑了呢？哎，这个亏我们吃的这个报啊！有人就说：“大人，曾剃头是十分的狡猾，手底下要文有文，要武有武，也不是好对付的。不行，咱们想什么办法把曾剃头给逮住。”不把他逮住就不能给西王报仇啊。大家也商量怎么办，后来把地图打开，把目光也集中到一个地方，靖港。曾国藩也想到这儿了，太平军也想到这儿了。石祥珍看了看这地儿，弟兄们，我想出一个战术来，叫引蛇出洞。哎，大伙一听这词儿新鲜，大人您解释解释什么叫引蛇出洞。蛇者曾剃头也，他不是狡猾吗，他是不出来吗，这回非叫他出来，就在这靖港做文章，只需如此如此如此。对，千万保命，听见没有，千般保密，走漏消息这蛇就不出来了，明日始 采取行动，大善。

0: 正中央红宝石的帽罩，手上戴着翡翠的扳指，怀表赤金的表链，玉石的表坠，坐着小轿到了永泰金殿。这个主来到永泰金殿要施展妙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九零八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双耳失聪、小学肄业的他，却愿一本科幻小说萌发出飞天梦想。他设计出的飞艇和飞机为何遭受诋毁和谩骂？齐奥尔科夫斯基又是如何开启太空探索的黄金时代，开启星际之门？齐奥尔科夫斯基公式揭示提高火箭的飞行速度的两个实现途径：第一，提高发动机的喷射速度，这要求使用具有高能量密度的推进剂，以便在燃烧时释放出更多的热能，产生高速的喷射气流。第二，增大起始质量与结束质量比值，比如起始质量100千克的火箭，结束质量50千克，比值是2。如果想要增大这一比值，则必须让火箭在飞行过程中抛弃更多质量，或者减小火箭本身结构的质量。同样起始质量100千克的火箭，飞行过程结束后质量只有10千克，比值为10。这意味着更多的质量被转化为有用的推力，就好像是在跑步时丢掉背包一样，可以让你更快地跑。
5: 在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设计当中，火箭的前进是依靠向后喷气产生的反作用力，喷气的速度越快，火箭也向前推进得越快。怎样才能让喷气速度更快呢？齐奥尔科夫斯基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燃料燃烧之后产生的大量气体之所以可以从火箭尾部的喷管喷射出去，是因为这些气体是以巨大的力量压向燃烧室的四壁，拼命地寻找出口，在连通喷管的地方找到了出路，于是一下子喷了出去。气体喷出的速度是和燃烧室里的压力有关的，压力越大，喷出的速度也就越大。就好像我们用手捏住一个充气很足的气球的喷嘴，它会老老实实地待在我们的手上，但是只要稍微松开一点儿，空气就会嗖的猛烈地窜出去，气球立刻就向着反方向飞去。而如果这个气球本身是瘪的，充气不足，压力不够，哪怕我们松开手，里面的空气它也只是慢条斯理的往外一点点泄出，气球根本不会获得飞出去的动力。但是燃烧室的压力又是和燃烧的温度密切关联的，高温状态下气体急速膨胀，气体分子向四面八方冲击，产生出巨大的压力，温度越高压力越大，因此要提高喷气速度就得提高燃烧的温度。但是喷气速度是不是只取决于燃烧的温度呢？
4: 火箭喷气速度除了和燃烧温度有关，还跟气体密度有着密切关系。从火箭喷管里喷出去的气体的密度越大，它的速度必然越小。从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 粘滞的泥浆比清水流动得慢，因此要选择分子量比较小的气体。现在提高喷气速度的办法找到了，第一，想办法提高燃烧室的温度，第二，选择燃烧后生成的气体分子量最小的燃料。
5: 为了要获得极高的喷气速度，火箭燃料就需要缜密的选择一番。齐奥尔科夫斯基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寻找合适的燃料，他列出了对喷气运动燃料的几个要求。第一，在燃烧中它的单位质量应当做出最大的功。第二，燃烧后的产物为气体或者挥发性液体。第三，燃烧时温度较低，不会将燃烧室烧毁。第四，应当具有较小的容积及有比较大的密度，为的是能够多储存一些燃料。按照这几个标准，摆在他面前的无非就是固液气三种物质：固体燃料，从煤块到火药，燃烧值过低，产生的能量太小，爆燃过程不可控，首先就被剔除了。气体燃料可以使用，但是必须要有较高的临界温度和比较低的临界压力，才能够方便地被液化之后使用。但液态气体由于温度较低，燃烧时要吸热，因此也要考虑到蒸发之后所导致的损失和爆炸的危险。
4: 齐奥尔科夫斯基认为，液体燃料在这方面优于固体燃料，因为液体燃料能够在控制的环境中更高效的燃烧，能够存储更高的能量，产生更快的喷射速度。因此，液体推进剂火箭发动机的开发成为了提升火箭性能的重要方向。齐奥尔科夫斯基为他的火箭提出了四种燃料组合：液氢和液氧、煤油和液氧、酒精和液氧、甲烷和液氧。后来他又提出氧化剂不用液氧，而用液体的臭氧。
5: 在使用液氢液氧燃料的时候，燃烧室的温度可以达到3000摄氏度以上，喷气速度可以达到每秒3500多米。可是到哪儿去找到能够经得住如此高温的材料来建造燃烧室呢？钢的熔点差不多是1400摄氏度，白金的熔点也不过就是1700多摄氏度。制造电灯泡的那个钨丝熔点比较高，可以达到3400摄氏度左右。但是这种东西一旦遇到氧化剂，几秒钟之内就会燃烧个干净。思来想去，齐奥尔科夫斯基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在燃烧室和喷管周围制造一层散热套，也就是将其制造成双层结构，让这些液化燃料在散热套当中流动之后再进入燃烧室。液氢和液氧的温度都在-200摄氏度左右，可以直接当成冷却剂来使用。用燃料来当冷却剂有两个好处：第一，不用再带别的冷却液了，可以减轻火箭的负担；第二，经过散热的时候吸收了热量，温度会升高，逐渐气化，有利于充分燃烧。有了充分冷却设备的火箭才可以耐得住3000摄氏度的高温。
4: 齐奥尔科夫斯基设计的火箭形状类似一只雪茄，这种流线型设计有助于最小化飞行过程中的空气阻力。他在论文中写道，飞行器的外部形状像没有翅膀的飞鸟，很容易劈开空气，里面大部分容积盛着两种液体，氢和氧，它们之间用隔板分隔开，里面还有一部分空间可以乘坐观测的人和放各种装置，包括用来维持人员生命的、进行科学观测和操纵火箭的各种必要的装置。水蒸气的压力很大，产生的高温气体通过喇叭形的喷嘴高速喷射出来，从而推动火箭前进。飞行器飞行的方向却跟水蒸气喷出的方向相反。为了精确控制火箭的飞行方向，齐奥尔科夫斯基构想在火箭喷口处安装耐高温的石墨舵，利用这些舵面对气流的偏转作用来调整火箭的航向。
5: 尽管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喷气式火箭设计相对原始，并且细节尚未完善，但它为未来指明了方向，成为了现代火箭的初步模型。后来的所有人进行的液体火箭尝试，基本上原理与设计都遵循了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理论，这在火箭科学的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在继续深入研究火箭设计及宇宙航行之后，齐奥尔科夫斯基于1915年发表了《论外层空间的航行》一文。在这篇论文里，他探讨了火箭发射之后如何安全返回的问题。他意识到，由于火箭返回时速度过快，未采取防护措施的火箭在返回过程当中可能会因与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像流星一样被烧毁。为了避免这种灾难性的后果发生，他提出了利用低温液态氧循环冷却火箭外壳的方法，这样就能使火箭安全地返回地球。
4: 通过不断的深入研究，齐奥尔科夫斯基发现，仅仅依靠提高火箭发动机喷出燃气的速度，无法解决火箭进入宇宙飞行的问题。因为当时还无法提供一种能使火箭摆脱地球引力而飞行的液体燃料，齐奥尔科夫斯基意识到，要使火箭达到所需的宇宙飞行速度，就必须提高火箭的初始质量与发动机停机后的最终质量之比。然而，对于单级火箭来说，增加这一比率的可能性有限，因为随着燃料和氧化剂量的增加，火箭的总重量会不可避免地增大，限制了质量比的提升。2020年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北斗三号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它的全面建成并开通服务，意味着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独立拥有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国家。北斗三号组网成功后，系统整体的短报文通信服务完成升级拓展，既能传输文字，还可传输语音和图片。此外，北斗三号组网卫星采用的是一星两钟，同时配置两个轻钟和两个如钟，保证北斗的精度比世界其他导航系统高约10倍，每300万年才会差1秒。除了开放兼容，北斗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就是自主。所有天线、射频、基带、原子钟和用户终端都实现了100%国产化。其中，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被称为北斗导航工程的专属列车。现如今，利用火箭实现宇宙航行已经不再是稀奇的事情，而对于当时的齐奥尔科夫斯基来说，对火箭的研究却依旧处于理论阶段，尚未实现真正的飞出地球。
5: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齐奥尔科夫斯基在1929年发表的论文《火箭列车》中首次提出了多级火箭的概念。在这篇论文当中，他提出了两种方案：串联式多级火箭，这种设计将多个火箭依次连接起来，形成一列火箭列车。发射的时候，第一级火箭点火并推动整个火箭升空，当它的燃料耗尽之后，与火箭列车分离，然后第二级火箭接替工作，推动剩余的继续飞行，如此类推，直到最后只剩下最前端的那一节火箭在太空当中飞行，它是由其余火箭的连续推动而最终进入空间的。第二种就是并联多级火箭，齐奥尔科夫斯基将其称为飞行中队型火箭。起飞的时候，并联的多级火箭同时启动，当各级火箭的燃料燃烧至一半的时候，相邻的火箭会将燃料输送到旁边火箭的燃料箱中，并从火箭列车上脱离。经过几次这样的操作，最终

0: 剩下的一级火箭将进入预定的飞行轨道。这一设计显著提高了火箭的质量比，使得人类可以使用已有的液体燃料技术实现星际旅行的梦想。后来当科勒廖夫开始研制 P7 运载火箭的时候，采用的就是这种捆绑式的多级火箭方式。
1: 齐奥尔科夫斯基设计的火箭列车通过多级火箭的概念来提高火箭的质量比。质量比是指火箭起飞前的总质量与火箭结构质量之比，这个比率越高，火箭的有效速度就越大，因为它意味着更多的推进剂被用于加速，而不是携带多余的结构重量。多级火箭设计的基本原理是在不同的飞行阶段抛弃已经耗尽燃料的部分，从而减轻飞行器的质量，提高后续阶段的加速度和效率。这种设计使得火箭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高速，最终实现摆脱地球引力，进入太空的目标。
0: 举个例子来说，假设一枚单级火箭的总质量是2000千克，其中500千克是火箭自身的质量，1500千克是推进剂的质量，这样它们的质量比就是2000除以500等于4。记住4这个数字。现在我们把这枚单级火箭一分为二，变成了两枚火箭，头尾相连，组成齐奥尔科夫斯基所说的火箭列车。在总质量保持不变，仍然是2000千克的条件之下，每级火箭的结构质量就是四重，变成了2500千克，推进剂的质量是750千克，总质量是1000千克。那么当第一级火箭的推进剂燃烧殆尽之后，它自行脱离，留下了第二级火箭继续加速，它继承了第一级火箭提供的初速度，因此火箭的最终质量比是起飞前的总质量与第二级空火箭的质量之比，也就变成了2000除以250等于8，这就比刚才让大家记住的那个4要提高了一倍呀。如果有更多的火箭级数，按照同样的原则，最终一级火箭的质量比会更高，这样火箭的飞行速度就进一步提升了。每一级火箭都在前一级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加速，燃尽的火箭都会被抛弃，减少了无效质量。这种设计使得火箭能够更有效地使用推进剂，达到更高的速度，最终实现宇宙飞行。
1: 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火箭列车概念不仅在理论上展示了如何通过多级火箭实现太空旅行，而且这一概念在现代航天实践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我们熟知的长征系列火箭便是多级火箭的一种常见形式，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开创性工作。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贡献不仅仅是理论上的突破，他的研究直接促进了现代航天飞行技术的发展，使他成为了现代航天飞行的先驱之一。
0: 100多年前，当人类制造的第一种飞机刚刚上天的时候，齐奥尔科夫斯基就已经充满激情地指出，人类绝不会永远停留在地球上，在并不遥远的将来，透过云雾将会出现令人无法想象的极为美妙与壮阔的前景，那时人类将进入深邃的太空，而达到这一步将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征服太阳系不仅将得到比地球本身丰富数十亿倍的能源，同时人类也将有更广阔的发展余地。在展望美好未来的同时，齐奥尔科夫斯基也明白，前进的道路将会有无数的曲折与艰难险阻，但是他相信，改变人类历史的我们绝不能因失败而停止努力，而是应当寻找失败的原因，并最终克服它。人类在探索宇宙的过程中，正是依靠这种勇于面对失败的无畏精神，克服了重重困难，最终摆脱了地球引力的作用，飞向茫茫太空。
1: 十月革命之后，齐奥尔科夫斯基对火箭科学的贡献被广泛认可， 他的作品得到了迅速传播。1932年，他在作品《宇宙哲学》中进一步展望了未来，书中描述了一个人类已经冒险超越了太阳系的各个行星，并在恒星之间自由游弋的时代。同年，苏联政府授予齐奥尔科夫斯基劳动红旗勋章，表彰他的杰出贡献。哪怕是到了今天，人们依然会采用各种方式纪念这位世界航天先驱。2022年9月21日，俄罗斯联盟 MS-22 载人飞船在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31号发射工位点火发射，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并顺利与国际空间站完成对接。为纪念理论宇宙航行学创始人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诞辰165周年，联盟 MS-22 被命名为齐奥尔科夫斯基号。
0: 在1935年五一节集会上，齐奥尔科夫斯基应邀向人民群众发表讲话。77岁的他虽然健康状况不佳，但仍自信地谈及未来。现在，同志们，我终于相信，我的一个梦想——太空旅行将会实现。我已经为这个梦想奠定了理论基础。我相信，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将亲眼见证第一次穿越大气层的旅行。在发表完这番慷慨激昂的演讲之后不久，他在卡卢加的家中不幸离世。齐奥尔科夫斯基逝世之后，1954年，苏联科学院设立了以他命名的金质奖章，他的故乡卡卢加则为他树立起了纪念碑，并且建立了以他为名的博物馆。他那句振聋发聩的名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人类绝不会永远躺在这个摇篮里，而会不断探索新的天体和空间，如今正逐渐变为现实。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梦想和智慧激励着后来者在星辰大海中续写人类的探索史诗。
1: 从火箭的构思与实现，到航天员的衣食和住行，再到遥远的深空航行，齐奥尔科夫斯基在没有前人经验可供参考的情况下，通过几十年的研究，给出了完整、连续且科学的方案。他以自己极具前瞻性的眼光，审视着人类太空航行的可能性，指引着人类进入太空的步伐。一腔孤勇，只为探访尘封3000余年的古代沉船，上下求索，寻踪海面下无人知晓的人类往事。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古船寻踪》，寻访尘封的古船，下集播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6: 野生驯化到餐桌美食，一粒大豆如何跨越千年？当豆腐意外诞生，背后藏着怎样的古人智慧？从影响饮食结构到镌刻文明印记，大豆与豆腐如何书写营养传奇？大豆的旅程。清淡并散发着豆香的豆浆，再配以自己喜欢的美食，就开启了中国人的一天。香脆的豆皮可以包裹起任何一种馅料，弹性十足的熏干或香干从来就是孩子们的美味零食。豆腐则成为南北菜肴中必不可少的元素，成为最容易被组合搭配的食材。浓郁的辣椒肉末可以组合成回味无穷的麻婆豆腐，它和炖菜的搭配往往是北方人在寒冬时节的最爱。从古至今，从南到北，它深深地融入了中国百姓的一日三餐日常生活之中。万般变化，种种本事，其实都来自这样一颗普普通通的大豆。我们熟悉的大豆究竟源自何处，又是在何时成了我们无法离开的食物呢？2022年6月25日，在江苏徐淮地区淮阴农科所实验基地内，一项有趣的实验正在努力还原数千年前的驯化历程。2021年，长期从事农业史研究的蒋木东博士获得了一株野生豆。他选取了100颗野生大豆种子，分成12穴种下，并尽可能还原祖先们的耕种方式，为这些大豆除草灌溉，施以纯粹的农家肥，最终有7穴野生大豆茁壮地成长起来。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古人对大豆的栽培过程得以一点点还原。
7: 大豆的出现的时间大约距今3500年，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这种野生状态下的，它特征是蔓生，它是攀爬性的这样的性质的。但是如果我们把它驯化成为这个栽培豆以后，它就是直立的了，它就不再需要有东西来攀附了。而且再一个大的变化就是说，它的这个籽粒要比野生的状态大10几倍。那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野生豆的荚和那个栽培豆的荚，我们先把三粒荚做一个比较，这个差别是非常大非常大的。
6: 蒋木东进行的这项实验，相当于把人类对大豆数千年的驯化历程浓缩到10年里，以此发现野生大豆在此期间所发生的变化。第一年的试验表明，尽管都是野生大豆， 自然生长和人工栽培生长的差别还是很大的。数千年之前，我们的祖先不辞辛劳地筛选和种植。大约在距今3500年前，一些颗粒饱满、能直立生长的栽培大豆，终于出现在了中华大地上，一个全新的大豆时代由此拉开了序幕。《战国策》中记载，民之所食，大抵豆饭或羹。那么究竟什么是豆饭或羹？我们的祖先究竟会以它烹制出怎样的饭食呢？
7: 那么在古代的时候，我们的先人这个食物来源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呢在古文献记载中间就有豆饭或羹。这个豆子瘦下来以后，晒干了以后，把这个干的籽粒放在水里面煮，煮熟了以后吃，这就叫豆饭。然后把这个大豆的这个叶子采下来以后做汤，就叫和羹。啊，在古代的豆的叶子叫和，所以叫和羹。
6: 在其他作物匮乏的时期，大豆和其他作物一起逐步成为了先民们解决温饱的主要作物。那么它究竟为我们的祖先们带来了哪些必要的营养呢？盖君毅，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大豆。关于人类在历史早期对大豆的利用，他这样解释：
8: 那么中国人最大的贡献发明了大豆，大豆的蛋白是完全蛋白，它含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这跟稻麦不一样，稻麦主要是淀粉，含蛋白量不超过10%。
6: 历史早期的普通百姓很难获得足够的肉食，不过好在有了这种平凡的作物，人们才得到了必需的植物蛋白质和脂肪。为了充分地利用它的营养，我们的祖先还创造出了种种特别的大豆制品。大豆虽然能填饱肚子，但是人们早已发现了豆饭或羹带来的种种不适。豆饭吃得多了，常常会导致腹部胀气，不好消化。伴随着大豆在西汉时期的推广，一项发明成为了解决大豆短板的关键。早在东汉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豆酱的制作技巧。通过蒸煮、晾晒，并和面粉混合，加入遍布着菌丝的米曲霉菌，在露天暴晒，让阳光成为最直接的催化剂。在温度和湿度的作用下，大豆中的氨基酸生成了酸类、醇类、脂类等风味物质，赋予了豆制品特殊的酵香与焦糖风味，构成了豆酱特有的醇香。发酵促成了对大豆中的蛋白质以及碳水化合物的分解，使得大豆更容易被人体消化。今天被美食家们喜欢的豆豉，在两汉时期同样是重要的调味原料。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考古学家们曾在墓主人的妻子辛追夫人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个印纹硬陶的大口罐，其中盛装的正是豆豉浆。显然这位夫人生前酷爱这种豆豉浆，才会一起带入墓葬。这些发现表明，在两汉时期，两种豆制品的发明进一步推动着大豆成为人类饮食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伴随着人类农业文明的发展，大豆凭借着它强大的适应性和稳定的产量，逐步成为了人们的主粮。随着需求量的不断增加，大豆的种植技术也不断完善。在两汉时期，古人们就发现，同一片土地在种植大豆之后，土壤的肥力不会出现明显的下降，一种全新的耕种方式由此诞生了。
8: 大豆的栽培最初都是单做的，就是纯做大豆，但是我说南方的农民创造了许多新的技术，这个所谓轮作负重，这特别是负重 中国的农民因为他土地有限啊，这农民啊总得想办法在一亩地上面尽量的去增加他的收益。
6: 大约在两汉时期，我们的先民们在收获其他作物之后再种植大豆，实现轮种的方式，或者以大豆和其他作物同时种植，也就是所谓的间作套种。通过这些方式，一片土地获得了最大的产出，也为解决温饱增加了一份保障。令人感慨的是，2000年前的古人的智慧竟然影响到了当代。2022年，盖军医院士联合其他学者向国家提交了一份建议，他通过近10年的探索，认为玉米和大豆的间作套种可以提高种植效率，能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土地增加大豆的产量。学者们提出的大力发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的建议被国家采纳，并进入实施阶段。而伴随着发酵技术的成熟，一系列豆制品也随之诞生了。在宋代，一种大豆的产物被明确记载入史料。在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中，第一次明确地说到了酱油，还谈到了酱油的妙用。古老的豆制品加工技艺代代相传，造就了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南宋时期，美食家们还创造出了另一种颇受欢迎的大豆美味。人们采集未成熟的青色大豆，以盐水煮熟，现剥现吃，这就是我们今天再熟悉不过的毛豆了。明末清初以来，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农人们更重视精耕细作，来自大豆榨油之后的产物豆饼逐渐成为炙手可热的农田肥料。
8: 豆榨过油以后，实际上80%-90%都是蛋白质。在那个年代，包括我们明清这个时候，就盛行的就是豆饼肥田。豆饼可以肥田，特别豆饼这个榨油技术以后，就豆饼的肥田的功能就越来越重要了。所以应该说，高效的肥料主要靠豆饼。
6: 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农民们逐步发现了豆饼所产生的奇效，一时间人们纷纷购买。江南地区的肥田豆饼甚至要靠外地输入，豆饼贩卖成了一项利润可观的大买卖。商人们每年都会前往湖南乃至四川等地收购豆饼。到了19世纪，大豆走出了中国，开始了它向欧洲传播的历程。1876年，从奥匈帝国到荷兰、瑞士，甚至是遥远的俄国的植物学家们，都收到了一份来自维也纳的非常特别的礼物，一个小包里头包着十几粒大豆种子。邮寄人是著名的植物学家哈伯兰特。1873年，在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哈伯兰特得到了一些大豆的种子。通过营养成分分析，哈伯兰特对这个来自东方的种子充满了信心。
9: 1876年的春天，他就把第一批收获的种子邮寄给了自己认识的农业学者们。当年年底，令人兴奋的消息相继从各地传来，这些大豆品种在多个地区成功落户，而且都有了不错的产量，这让哈伯兰特更坚信大豆的未来。他不遗余力地向更多的人推介大豆，不厌其烦地介绍种植大豆的意义。然而，这一切却在1878年5月戛然而止。哈伯兰特由于突然的疾病而离世，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推动者，大豆的欧洲之旅也遇到了重重阻力。有人提出，只有肉类中的动物蛋白才配为上等阶层提供能量，而不是来自豆科植物中的蛋白质。一时间，大豆遭到了冷遇和排斥， 直到19世纪末期，另一项关于大豆的重大发现才让欧洲人对

0: 他刮目相看。1886年，在柏林举行的第59届德国科学家和医生大会上，一篇论文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德国农业化学家赫尔曼·赫尔里格尔在《什么是植物的氮源》的论文当中，明确宣布，包括大豆在内的豆科植物的根瘤有固氮作用。奇妙的大豆固氮作用，开启了人类对大豆的全新认识。随后的研究彻底揭示了其中的奥妙。伴随着大豆的生长，来自土壤的根瘤菌会进入大豆根部，在大豆根部形成一个个凸起的瘤子，它们如同一个个小型的肥料工厂。一方面，根瘤菌把大气中的氮转化为氨，不断地向植物提供这些宝贵的营养物质，同时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又会为根瘤菌提供所必需的有机物。在这样的互惠互利的过程中，两者都得以不断成长壮大。农业学家们由此受到了启发，生产出专门的根瘤菌肥料，以此提高大豆的产量，这就是所谓的微生物肥料。直到今天，根瘤菌肥料仍是一种效果稳定、应用广泛的固氮微生物肥料。19世纪以来，不同领域的科技进步不断为大豆的推广创造新的机会。1886年的德国柏林，一位农业化学家赫尔里格尔的论文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把大豆描述为一种奇妙的肥料工厂，然而他的观点也遭到了许多化学家们的反对。此后的2年里，赫尔里格尔在一个小镇里以长达2年的严谨试验，证明了大豆根瘤菌的强大功能。这些发现再一次推动了大豆在全球的种植。在19世纪末期的欧洲，人们靠挤压和冲击把大豆的榨油效率提高不少，但依然有30%至40%的豆油无法有效地提取。究竟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榨取豆油呢？1914年，一位年轻的德国化学家赫尔曼·鲍尔曼博士想到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是否可以用一些合适的溶剂来溶解豆油，从而把藏在大豆里的那些微小豆油分子吸引出来。他为此创造了一种进出工艺装备，通过循环往复的作用，更彻底地把豆油分离处理出来。依靠着这种工艺，大豆油的提取率一下提升到了90%以上。令人惊喜的是，一种原本隐藏在大豆中的宝贵物质也得以生产出来，它就是大豆卵磷脂。进出法工艺的完善，大大提高了豆油的提取效率。原本包裹着大豆油脂的卵磷脂，也就伴随着进出工艺分离生产出来。伴随着豆油产量的提升，关于大豆利用方面的发明不断出现。1901年，一位德国化学家威廉诺曼通过催化氢化的方法，将液态的油脂转化为固态。在得到了资金的支持后，他在1903年成功地把一批来自中国的豆油转化为了人造黄油，并为此申请了专利。它的口感和味道很快就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传统黄油的供应出现了严重的短缺，人们对人造黄油的需求随即猛增。在市场推动下，人造黄油的生产工艺不断完善，它们很快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这项发明再一次提升了全世界对豆油的需求。20世纪30年代，围绕着大豆的研究和创造不断的出现，其中有一位叫珀西·朱利安的化学家，独自一人设计出了提取黄体酮的整个工业流程。第二年，
1: 这个工厂就开始了大豆黄体酮的工业生产。
0: 在欧洲和北美对大豆的研究如火如荼地展开时，一些中国的农业学者也开启了对这种古老作物的科学研究。20世纪30年代，王寿先生看到百姓们生活在贫苦交加中，他提出若要改善民食，增加营养，就非要推广大豆不可。王寿先生曾在南京和平门外的凤凰山下偶然采集到了一株野生大豆，他以此为基础和农艺系的师生们开启了育种实验，最终获得了新一代的品种。
2: 那么他在1919年以后到23年就选个品种叫做京大332，那么他呢选用一批品种
0: 京大332。在育成后，王寿与他的学生马玉华先生逐步开始在南京周边推广，结果让大家欣喜万分，新品种的产量比其他传统农家品种高出了不少。学者们一边育种一边展开教学，由此开启了中国大豆的科研和教学。20世纪50年代初期，东北的黑土地上正不断回响起联合收割机的轰鸣，一个崭新的农业机械化时代也对大豆的育种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1953年3月，东北农学院里农业学者王金岭为自己确定了新的大豆育种方向。看到这片土地上正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王金岭意识到传统大豆品种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地方。传统品种的大豆底荚太矮，豆荚容易破裂，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大型收割机发挥效力，并且会导致大量的浪费。经过了大半年的调查，王金岭发现要想适应机械化作业，大豆底荚至少应当向上提升10厘米左右，这意味着要培育一个全新的大豆品种。长达10年的培育和筛选后，王金岭最终选育出了新品种东农4号。这个新品种更符合机械化作业的需求，还具有抗倒伏、产量高的优点。他立刻受到了大型国营农场和老百姓们的欢迎。与此同时，他还以新品种突破了大豆的种植禁区。地处黑龙江北部的黑河地区，通常在9月就面临初霜，10月就会上冻。王金岭培育的新品种东农36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早熟，这就避免了霜冻的危害。凭借着这个特性，中国大豆的种植再次向北延伸，今天的黑河已经成为中国的大豆主产区。20世纪中期以来，关于大豆的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的学者们也努力与国际同步。中国作为世界大豆的发源地，拥有丰富的大豆资源。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本土的大豆资源依旧缺少系统科学的认识。没有全面的了解，又何谈更深入的研究呢？于是，盖俊业带领的团队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搜集整理工作。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

0: 盒只要307，
1: 这个 CC 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牛皋没有办法放回来宗泽，赔礼道歉，大家磕头。宗老元帅开始叫牛元帅，后来叫牛千岁、牛王爷。牛皋跪到这儿，得拉倒，您饶了我吧。这好话说了上千万，老头说谁饶谁呀？你还绑着我呢？哎呀，这怎么说？我给松绑。绑绳松开来啊，给压压惊啊。哎，来来来，老爷子，您坐到我摔案之后，您坐到我这个地方。您那是反帅坐的地方，我不能坐。去去去，在旁边来，大摆筵宴压惊。刚把酒宴给摆上来，宗老元帅提出是我出来的目的，我不是说和牛皋玩命来退兵来了，我准备把莫七谢带出来，跟皇上把事儿已经都说好了。哎呀，牛皋一听，您怎么不早说？你让我说话吗？你不容我说呀？你眼珠子都红了，非反不可呀？哎，这怎么说的？这个时候外头哒哒哒哒哒炮声隆隆。到回牛元帅，哎，有话说有批方。元帅，现在外头讨敌要阵，城里出了3000人马，中间的守将不是别人，正是宗方大元帅讨敌要阵，让您马上赶紧出去，越快越好。行行行行，好嘞，来来来，坏小子，傻小子，跟我走。站起来转身要走，宗泽一看，哎，牛皋啊，有话好说，咱好商量，是不是？你先慢走。牛皋袍袖一掸，哎呀，你怕我宰你儿子是不是？我能杀他吗？我。李氏又说话了：“二弟呀，你可要听你哥哥的话。您放心，放心，没事没事。”咚咚咚，6声炮响。牛皋心话：他妈，我也享受享受这元帅地位的滋味。6声炮，往常他妈当先锋竟3声炮来着。这么着出来，到外头抬头一看，前敌上不是别人，正是松方那急的那马匹在前敌上直转。为什么？老爹让人家给抓去，那么大岁数受得了吗？抬头一看，牛皋出来了，大模大样。催马来到前敌，宗方，你出来了？啊，我出来了。我来问你，我爹如何？宰了？啊？宗方听到这儿，真是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两眼发直，往前一撒马，一枪。老牛一看坏了，从来我使3招，我先对付别人。你刚才我跟他闹着玩的急了，给我一枪。老牛一看，嘿嘿，他想招架躲躲不开呀，这枪往旁边一歪歪扎空了。二马一错蹬，牛二哥，我爹到底

0: 怎么样？
1: 老牛一听明白了，刚才那是当着人呢，他诚心要这么大声喊着见我牛皋是吧？这条二马错的小声问我来了，活着呢，在帐篷里喝酒呢。这回宗方放了心了。加大声音特别小，二哥呀，我问你来主要目的是干什么？是不是杀皇上斩宫杀院？原来是啊，现在不是了。现在你什么打算？现在啊，我只要杀了莫七戏，把奸贼一宰就算拉倒，然后调兵调粮调饷调棉衣，马上就走。好，既然是这样，你说话算数。怎么不算数呢？不算数天不佑之。好，既然这样，我假装打败仗，你还把拿住我爹的那个人叫上来，把我的兵刃磕飞，我往下败，你们随后追进城去，我把你们带进去，到里头你们就直接要莫七谢，他没办法，指定得交，杀了他你可得完事儿。哎，好嘞，就都败了。二马一错当过去牛皋往回一缺马，军师上，一摇二根台子，得令。坏小子上来，什么人？两下互相一通名，动手一打啊，哇，这一下兵刃绕飞了。宗方元帅哎呀一声跑，撒马就跑。这个跑跟跑可不一样啊，如果马真正要是跑的话，顺耳鸭子往前掏蹄子往远处窜，他这不是往高了蹦，不往远处窜，这马都是训出来的，他怎么归拢怎么是啊。后头人马大队老牛把大枪一举，杀攻城啊，宋方的马来到海河吊桥后边，老牛傻小子坏小子已经也来到桥头，他上了桥，人家也上了桥了，城头上一看，海河吊桥如果要一起来，元帅命就没了，还敢踢吊桥吗？就在这一眨眼之间，人马大队可着城门筒子往里头灌，就进来了。宗方回头一看，行了，事情已经成功，这下才撒马快跑，直到五朝门。进了五朝门，吩咐一声关城门，紫金门当关上了，外头是嗡嗡大乱呐，杀呀拿呀，杀皇上宰娘娘啊，宗方狼狼狈狈，盔外假鞋，跑上八宝金殿，惨见我主啊，臣无能，我爹被擒了，好歹我没有被擒呐，兵刃被人家震飞了，这小子已经通名，是岳云之子，叫岳兴，非给他爹报仇不可。另外要给他叔叔报仇，给岳雷报仇，给他爷爷报仇。康王一听傻了，满朝文武震惊啊，这是震惊元帅啊，元帅如此狼狈败回来，别人谁能是他对手啊？看来岳家人是一浪高一浪，这怎么办？元帅，你听，人马大队是不是进了城了？
2: 是啊，
1: 臣拜将回台，他们随后就追进来了。哎呀呀，现在在紫禁城外正是啊，报 后，牛皋元帅在外头说了，让您马上出去送死。啊，我去送死？康王可傻了眼了，这可怎么办呢？张所元帅，张所老元帅比宗泽小不了两三岁啊，也80来岁了，赶紧过来参见我主，你看这个事怎么办呢？老臣上了年岁了，老而无能啊。歇话，你爱找谁找谁，我能管我都不管呢，何况牛皋现在六亲不认，连他师傅都逮去了，我出去能好得了吗？张所元帅，你也是三朝元老了，你能否想个办法，或者是你亲自出去一趟，或者倒在城头之上，你问问牛皋有什么条件没有？他什么条件，朕都能答应，只要不掌功杀怨，朕就同意。哎，张所一看这个不错，张所老元帅领了圣旨，直接上紫禁城的城头之上，往下一看，果真牛皋那家伙可了得了，这元帅像别的元帅呢特别稳重，这可倒好，八杆护背旗呼啦呼啦呼啦摇头尾巴晃，在马上那指挥呢，正拿令旗令箭，真烦了。在上边高喊一声：“牛皋，牛将军过来说话。”呀，哎呀，张老头出来了，老张头，你出来做什么？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现在我是六亲不认。张所摆了摆手啊，牛将军，我并不是上城头上，我见你面要把你如何如何，那你出来做什么？当说客怎么着？你想退兵？不是，康王现在被你吓得亡魂皆冒。嗯，那好，怎么不把他吓死呢？牛二将军呢，他说了，你要什么条件他给你什么条件，只要不斩功杀怨即可。你看这个你同意不同意？我想你是忠臣，你就冲着岳飞，你也不能造反呢，你啊。真的吗？真的。行了，你回去告诉他五朝门开开，我马上上殿，他只要达到我的目的，斩功杀怨，保证我不能不造反，说到哪儿算到哪儿。好，话在一句。哎，我问你，你的条件是什么？我条件呢，杀老太师莫七谢，把他全家都剁了。好，就这么一个条件，就这么一个。那行，你等着。张所转身回来，来到金殿上拜见我主，外边提出条件了，只有一条。哦，几条我都答应啊。这个条件是什么？主要内容说说我听。回我主，他只杀莫七谢和太师的全家即可，既不杀皇上，也不斩功杀怨。哦，莫七谢一听，我的妈呀，赶紧过来跪下，主公您救命啊，主公啊，主公啊，我可是忠臣呐，我保您这么多年了，无功劳有苦劳，您可得救命。康王愿意让他老岳父死，那美人要一哭，那康王的心就揪掉样啊。康王一抖了手啊，太师啊，难道说因为你我江山都不要了吗？张所出去开开门，让牛皋进来。老小一听，完了完了完了，日溜他钻到龙书案下头来了，吓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啊，活一会儿是一会儿吧，你不能到皇上龙书案底下翻过来吧？满朝文武都看见了，谁敢说呀？ 那经到佛口处不就得皇上说了。一会儿的功夫，张锁出去带着牛狗，牛狗啊当间一走，十二杆护备旗肋下配着宝剑，左右这边是军师，这边先锋官，就带这俩，这一瞧，嘿嘿，瘸驴配破磨呀，一个傻子脑袋扁得了不得，再看那个病鬼。来到殿上了，老牛抱了抱腕，一琢磨，他妈我给他施礼不，要真不造反他是我君王啊。哎，我说军师，哎，还给皇上磕头不，那不造反了，我看他是君您是臣，咱们就得磕一个吧。哎，那行，康王，这是我的军师岳云的儿子岳兴，小子跪下，来来来来来，傻小子啊，干什么？他是皇上，给万岁磕头。
0: 哎，万岁给万岁磕头了。
1: 康王一听，咱俩谁是皇上啊？万岁给万岁磕头了。坏小子那头磕头，老牛在下头琢磨老半天，得了，我给你磕一个。不不不，牛皇兄，免了免了免了，作为你的功劳，上殿不参军，下殿不辞臣呐，还用磕头吗？来呀，旁边先坐。这叫干嘛？耗子给猫舔胡子，舍命留须啊。老牛一看，那行那行，那咱哥们也不是外人，旁边坐下，献香茶，把皇上的茶水给端来了，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老牛坐那滋儿咂着喝上了。牛皇兄，牛皇兄啊，我想你回来绝不是造反嘛。刚才我听张锁说，你只要是杀了坏人啊，就这么条件。我要杀莫七谢。莫七谢在桌底下一听啊，得，皇上你可不能把我露出去。在下的一拽皇上的裤脚子，这意思哀求你别说我在这儿呢，他杀我全家，我认可了，我能活着就行了。康王也不愿意说出来，老太师就在这底下呢。老牛往寺外一撒门一看，哟，太师的品级台那没人儿。主公，莫七谢上哪儿去了？牛皇兄，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啊，他上什么地方，刚才还来了。老牛眼睛这一转圈，正好就转到龙书案这儿，一看龙书案不有帘儿吗，这帘儿嘟这哆嗦呢。这老小子本来长得像猪仔，特别肥，往里头这一趴那窝窝着，浑身打颤，这一哆嗦，那龙书案帘儿能不颤吗？耶，指定在那儿呢。往旁边一看，傻小子站着呢。傻小子，去皇上那桌底下有什么东西给我掏出来。傻小子过来了，皇上下提了个大棍子，先把他抡一棍不就完了吗？皇上这意思要跑要动，没动的傻小子到跟前一挑帘，这一把把人给拽出来了。没打皇上，傻小子你让他干什么他干什么，他傻不是吗？把人拽出去之后，这莫七谢呀，哎呀，这嘴呀像八哥一样，饶命啊宁儿将军，饶命啊，您让我怎么着我怎么着，宁儿将军饶命。傻小子把人提了着来到牛狗的跟前，呱唧往地下一扔，差点给摔死。当当这脑袋磕地，几千碎米一样撞了好几个大包啊，额头当时就起来了。老牛一看这高兴，莫七谢， 想活着吗？哎呀，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我哪能不愿意活着？愿意活啊，我也不愿意杀你。为什么？我要杀了你，你是皇上的心肝宝贝儿，他也心疼，是不是？我要问你几句话，能不能实话实说？你说，我保证实话实说。你问什么，我说什么。那行，我问你，我大哥是怎么死的？
2: 您二将军呢？请问您老人家，实话实说之后，您能不能杀我？
1: 老牛以人格担保，说话就算数。你看，我告诉你，你实话实说，保证不杀你就是了。
2: 哎，您二将军，那我真实说，
1: 你说一句假话，我告诉你，我可会算。再者说了，现在我耳朵里头已经都灌得满满的，我大哥怎么死的，我侄儿小子、大侄儿小子怎么死的，三侄儿小子怎么死的，张宝、王恒怎么死的，张宪怎么死的，我都知道。你的根底和秦桧，你们俩我全知道。实际有的地方他也是连蒙带诈呀。
2: 太是贵的事儿，牛将军，我先谢谢您，帮又磕个响头。既然您不杀我，我就实说了吧。实际这事儿不都怪我。左班大丞相秦桧在大金国骗取了血书八九二弟亲自给写的，回来他做了左班大丞相。实际呢，他已经投敌卖国做内奸，他拉拢我做内应，必须害掉了岳飞，大金国才能取下大宋的江山。所以说十二面金牌吊岳飞，风波亭绞死身亡。张宪、张宝、王恒、岳云都是怎么死的？岳云在当时绑绳都炸开了，他说不能死。后来岳飞说，如果说你要不愿意死呢，你自己可以逃命，你有这份能力，远奔他乡别行岳了。如果说不怕死，陪父一死，不准造反，就这么个事儿，就死了。
1: 老牛听到这儿，心里头像打我饺子一样啊！心话，我的哥哥，你进的是愚忠，要搁我老牛啊，我儿子炸开膀上来，我说了，送了，马上我就反呢。兔崽子，我让你康王能好得了吗？哦，我再问你，那岳生怎么死的？
2: 岳生来打探他爹的消息，后来被抓住之后了，让他招认岳家造反，说什么也不承认，什么酷刑都不好使。最后是我给出的主意，拿锥子把肉扎透，把骨头给他一点一点钻眼儿，钻完眼儿之后往里头打卤水，后来骨瘦如柴，就这么的就折腾死了。
1: 我再问你，这些死尸都在何处？
2: 原来都在铁塔寺，埋到铁塔底下了。后来让秦桧给转走了，转到什么地方具体我也不知道。
1: 老牛全都听完了，火冒三千丈，这牙咬的都要咬碎了。
2: 刚才承诺了。
1: 俺老牛以人格担保，保证不杀你，我他妈也得找个台阶儿。全朝文武，你们都听见没有？大伙说听见了。哎，康王，听见没有？这是你老丈人说的。哎，你说他该死不该死？康王眼睛听直了。怎么，你和秦桧一起造反？谋害了岳飞，夺我社稷。哎呀呀，你真乃可恨呐！可又一想，哎呀，他能不能像我爱妃一样，被逼无奈胡说八道，招认一套莫须有的罪名啊？老牛这一问， 你说他该死不该死？如果真有此事，

0: 该杀之。老牛一听，哎，傻小子，过来，拿他个劲去。
1: 您不说一人个单跑，我说完实话，你不杀我吗？
0: 这是我说的吗？皇上口之下让杀你，就拿他。
1: 这老小子听完了，他想跑能跑得了吗？刚爬起来，傻小子咣这一脚，腰眼折了，趴到那儿了。傻小子坐到地上，蹬肩膀，抠腮帮子，就听噗的一声，揪掉人头。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牛皋问太师哥哥怎么死的，老太师就把和秦桧沟通北国怎么害的岳飞，怎么害的岳生，从头至尾实话实说。这老小子也真是活腻歪了，能都实说吗？全说了，吓坏了，那尿都尿在裤兜里头了。因为牛皋下了保证，以人身担保，保证不要你命，他以为自己能活呢。全说完之后，牛皋那肺都气炸了，能饶他吗？哎，我说皇上，你看见没有，你说就他这样的该死不该死？康王心里的怀疑呀，是逼得胡说八道呢，还是真的呢？如果这样真正该死，这一句话，牛皋吩咐一声，来呀，把脑袋给我揪下来。哎，你不能揪我脑袋，因为你有承诺，你已经说了以人身担保。牛皋一听哈哈一笑，皇上吩咐的，这说你该死你还不该死吗？揪脑袋。傻小子上来当肩膀抠腮帮子一拧，嘎巴捧脑袋揪掉了，把皇上吓得真魂都出了窍了。他哪见过这个？这前再看牛皋啊，这皇上浑身上下汗毛孔都立起来了，吓得全朝文武一看大快人心，就得有这样人，早要如此国家早就好了。牛皇兄，你老丈人让我吩咐把脑袋揪去了，你有什么感想？没有，他该死早就该死，抄他满门家眷，全家该斩，户灭，九族之罪，坟都应当给他刨了。传旨吧。皇上把旨意传下去，抄了他全家满门，有人回报，只少一个人。少谁呀？少国舅莫其平。耶，这小他妈跑哪儿去了？行，跑了和尚跑不了寺，早晚把他逮住。牛皇兄，事已至此，朕觉着浑身无力，是不是退朝？我要回宫休息。别去，太师死，他后台还没找出来呢。啊？找他的后台？他还有后台吗？有，他后台是谁？你。谁？就是你。把康王吓得差不点出溜到龙栓底下去。牛皇兄啊，你无论如何排不如何。牛皋吩咐一声，坏小子傻小子过去把他落下来，脑袋揪下来。满朝文武震惊，这可了不得。大元帅急忙赶紧过来，总帅拦住牛皋。牛皋一看，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啊，我要如果认识你咱师兄弟，要不认识你姓松的，你嗨，我说点什么好，你姑爷死你都不管，你什么东西你是。 就在这个当头突然间

0: 又听金殿下脚步而猖狂，而且有人大喊一声：“大胆的牛狗！”啊！牛狗一听，皇上现在都不行了，谁呀？敢叫我大胆牛狗？声音都喊破了。一回头，一看谁？李氏夫人宗泽老元帅。
1: 顾金定搀着全身上下穿的岳飞临危之前交给夫人的这一套衣服。大哥，我给你磕头了，你怎么就不让我怎么做呢？牛皋啊，你的眼里还有你的哥哥吗？在城外你是怎么说的？
0: 为什么你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不，从此以后我永远听大哥的。如果再要不听，天不佑之，俺牛皋不得好死，我对不起我哥哥。这一阵李氏态度缓和过来，二弟快起来吧。康王一看，我这算得救了，这脸像侄子的。 李氏赶紧跪倒磕头，参见主公。臣妾给您磕头，您受惊了。牛皋现在在此，我代表他的兄长，您愿意杀就杀，愿意剐就剐。老牛一看，行了，康王交给你，你把我怎么样吧？偷着一瞪眼，康王一哆嗦，闲话我还敢杀他？他不宰我就是好事了，无罪，无罪，无罪，无罪。 罢了，不错，散朝，三天以后再议事。大家散去了，夫人回府，牛皋回府不提。单说康王啊，舅亚在得了一场大病，心思全身无力呀、啊，体软如泥呀、啊。坐着龙驹辇回到西宫下院。 平常是欢天喜地，今天这一回来，俩人搀着，这腿直打边儿，走道儿都费劲了。往常西宫街道外头，肩靠肩，膀靠膀，哎呀，俩人架着胳膊进去。这回不是，西宫娘娘没出来。 康王一进门，抬头一看，西宫娘娘正然坐在那儿放声，嚎啕大哭，哭哭命的爹爹，你死得太苦了。康王进来坐在这儿，爱妃呀，你别哭了，朕都险些丧命。什么？主公啊！
1: 我爹，我听说被牛皋把脑袋给揪下来了，不错，正是。他犯了什么罪了？这不是法外之法，刑外之刑吗？再者又说，身为皇亲国戚，他是太师啊，脑袋给揪下来，有这罪吗？他即便犯了罪，由我主你来处理，怎么能犯到他的手里头呢？ 再说，在金殿上把我爹脑袋揪下去了，与主公的脸上有什么光啊？为什么不杀牛皋啊？难道说你是软弱之君吗？往怀里一扎呀，撒泼打滚。康王啊，一边抱着爱妃，一边的安慰爱妃呀。 不是我要这么做，你爹他金殿上招认了，他沟通北国金兀术和秦桧联手要夺我的江山呐、啊，不对，主公啊，我爹不会说这话的，他也不会长这心呐、啊，他是太师爷，除了您，也就是他大了。 我是娘娘，如果她那么做，金兀术如果来了，夺了江山，她能做了太师爷吗？小妃我不也完了吗？我爹是被逼的，跟上回我一样啊。
0: 我被老太后押到乐府，逼得我胡说八道。我爹不也是逼的吗？你为什么不给他做主？
2: 康王早就想到说太师是不是逼的，心里有所怀疑。
0: 爱妻就这么一说，
2: 心里真活动了，真活动了。
0: 反过来又一想，那太师就吓糊涂了，也不能编得这么圆呢。
2: 哎呀，还是半信半疑。你别闹了，再闹没什么好处。这牛狗咱真惹不起，他真的要造反，你是软弱之君。在宫里待了两天，康王身体也恢复过来了。突然之间，就听城外哒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呼啦，哭通呼噜哒呼噜，炮声隆隆，震天震地。忽然之间，有人报请我主上殿，外头兵临城下啊！这爱妃赶紧的撒手吧，你一边嚎去吧，也不能管了，国家大事要紧，赶紧上殿。来到殿上，结果一问呢，怎么回事？原来是北国人马已到。北国人马来了，莫其平身为主将，在外的讨敌要战，口口声声杀皇上，斩公杀院，他要面南背 北登基坐殿，要牛狗，要报复仇。谁？是国舅莫其平？没看错，没看错呀，正是他。坏了，指定是太师死，他反了，不然哪能兵临城下呢？他逃走之后把金兵给勾来了，逼反了。哎呀，一想国舅的能耐可大去了，在教军场比武夺元帅，岳雷来了刺他一枪，把梭子骨给扎折了，剩下不都败到他手了吗？他厉害呀，满朝文武哪一个能是他的对手呢？镇京大元帅宗方上殿，宗方来到上头，跪倒磕头：“我主，您叫我何事？”大帅呀，你身为元帅，可有保国之策吗？哎呀，主公啊，虽然说我是元帅，不过我也有几岁的年纪了。莫其平之勇，我主亲眼目睹，我哪能是他的对手呢？元帅，那怎么办呢？主公啊，我来推荐一人吧。哦，你说谁？主公，牛皋。你别看牛皋饭桶，他是副将啊，这是其一。其二，他手下有岳兴，另外还有那个傻小子张桃，出去保证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哦哦哦，哎呀，元帅呀，他能去吗？您出旨意可以请。他还能听我的吗？主公，他是忠臣，能听。我看差不多，他气头上了。哎，好，我马上刷些圣旨。圣旨刷完之后，爱卿你亲自去，你还有点面子呢。宗方出午门上战马，一路豪跑来到了乐府，一看门前挑丧纸挑着呢。白绫子挂着，黑帐子挂着，往院里这一走，灯笼完全都换的是白的。等来到里头再一看，天井当院那儿已经搭上了灵棚， 后花园的棺材起出来了，已经停到灵棚之中。府上府下的家人们闻讯已经都赶回来了，全都穿得像白鹅相似。李氏可不在灵棚，老牛在灵棚里头，月星在灵棚里头，傻饺子在灵棚里头，另外还有他的女儿宗美娘，全身穿得漂白呀，在灵棚里头守灵，泪如雨下，抽抽搭搭，这个委屈呀。当爹的看到了这般情景，要说心不难受那是假的，姑爷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是自己亲生的女儿啊，我女儿命怎么这么苦啊。进来之后一看，一合老牛在那坐着，摆着一桌酒宴，一边吃一边哭，儿啊，滋儿一口酒，侄儿小子你死得好苦啊，扒一口菜，侄儿小子当初我不让你回来，我说我回来你不敢回来，把小命扔了。宗芳一看，你是哭呢还是吃呢？真痛心呢，就这么哭不耽误吃，两旁的世人还都不敢笑。你看牛皋这么没心没肺吗？一边哭一边吃也不能做兵。宗芳来到里边，站到这儿看了看棺椁，他能磕头吗？伸手拿起了几张纸儿，在盆里头烧厚。门婿啊，你安息了吧。老牛一回头，悠悠，怎么你来了？师弟，坐坐坐，喝两盅，来来来。你姑爷死了，你得守守灵吧。你来了是不是？哎呀，师哥，有件事情我来的，有急事。什么急事？你听见外头炮响吗？听见了？你知道怎么回事？知道？皇上小舅子造反了，要斩宫杀院，杀皇上，他要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哎呀，牛二哥呀，既然知道，你因何不上殿？哎，咱们管得着吗？二哥，朝大空虚，无有良将难以抵挡，莫其平太勇了，包括我都在内，只有你能够得胜，主公旨意下派我特来请你出征。耶耶耶耶耶，哎呀，我说师弟呀，你糊涂了是怎么着？如果金兀术到了，你不用告诉俺老牛豁出死保护国家，我也出去。皇上小舅子来了，他们皇家自己的事儿，小舅子打姐夫，咱管这事儿干嘛？这不多余吗？他姐夫那能耐大去了，一朝人王地主，吩咐一声王宰，把他宰了得了呗。哎呀，牛二哥呀，你不要说玩笑话，他已经反了，反了也不管，你还是去，对不去，说什么也不去，告诉你守灵呢。牛二哥，如果你一定不去，那怎么的，我可要找我们亲家母李氏，你敢？他哭他儿子刚才都昏过去了，好不容易给叫过来，现在都病了，躺床起不来了，哎，吃吃不下，喝也喝不下，你还给他添凹子是怎么着？你要他命啊？你跟他有仇是怎么的？也是，元帅一琢磨，怎么叫去也不去呀，没办法，得了，那我走吧，回教旨去吧啊，没事过来喝酒。 松方骑马又返回来到金殿上主公啊，应您那句话了，他不去。他怎么说的？他说了，小舅子打姐夫，这是皇家内部之事，有您处理，他管不着。
0: 嗨，
2: 宋元帅呀，这是小舅子打姐夫吗？
0: 他反了。
2: 你再去一趟，我再去一趟，恐怕他也不能来呀。这么办？李氏穿上岳飞那一套衣服，我看他相当惧怕。莫不如你去再请他，如果不来，你就请李氏，李氏让他去，他保证能去。事到如今，朕也没有办法，只有这么一条路了。好吧，臣量力而为。大帅出来上马，又来到岳府，进去来到灵棚。
3: 爷爷又来了啊！哎，死的蛆是怎么着？
2: 走走走走走，牛二哥呀，二道圣旨下还是请您光临天敌，
3: 不去。
2: 说不去就不去，
3: 别废话。如果再谈公事，别说我把你赶出去。
2: 私事没事坐着聊聊天，那完全可以，是不是？
3: 牛二哥，
2: 主公现在逼的是走投无路啊，再分干嘛？他惧怕二哥，他哪敢非请您不可呢？
3: 宁二哥，
2: 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呀，你应该去。
3: 我说姓宗的，
2: 我都跟你说一百回了，我说我不去，你非得国难当头，国难当头，让他自个儿解决不就算了吗？
3: 好，
2: 既这样，那就别怪我了。你要干什么？我去请李氏，他有病，有病我也去请。转身往外就走，牛狗被眼珠子一瞪，傻小子，把他拦住。嗯，傻小子过来，横大棍给拦住了，把元帅吓一哆嗦。这傻小子能把人脑袋生呼啦给揪出来，那枪子都带出老长，他要揪我脑袋不也是一样吗？再说混了吧唧的，他混什么都不懂，他们那位主帅牛狗更混蛋，这玩意儿真敢动手啊。牛二哥，你的意思是你要去找？哎，对不起，他也是怎么死的你看见没有？前车之鉴。好，我不去找了。不找不找，走吧，傻小子回来。 把宗方逼的是实在没有办法，忠臣嘛，未曾一出灵棚，一阵大笑，迈步就走。
3: 哎哎哎，站站站站住，什么意思？笑什么？
2: 姓牛的，我笑你。嗯嗯，笑我？我有什么可笑的？大宋朝现在朝大空虚，没有良将，全部都是饭桶，包括我在内，都是饭桶，而且还怕死贪生，畏刀避剑。能行者就是你，带着傻小子还有月星，现在你是主帅，一个军师一个先锋都听你的，我是调动不动。
3: 那是当然。你什么意思？说吧。
2: 大宋朝眼看江山要完了，你瞪着眼不管。我笑的是你身为同台侯，一儿干殿下本身占了1000岁，长寿自在逍遥王又占了1000岁，你是2000岁，人所共知。你现在如果出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取胜，除掉国家的反派。你不说得明白吗？金兀术到，你马上出兵，难道说外边现在就不是金兵吗？老太师 他已经跟金兀术通了气儿，他造反，难道说现在国舅不是造反吗？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俗话说，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盹睡多，这话一点都不假。人得了喜事，精神气质它不一样，觉也少了，走道也轻快，天穹叠度，兴奋的不得了。遇上发愁的事儿，连打唉声再打盹儿，睡了一觉又一觉，没精神。现在的曾国藩，哎呀，心情舒畅，就好像年轻的小孩似的，走道也轻快。正在一切顺利的进展时候，没想到遇上水寇了，而且这水寇胆子这么大，竟敢上水涌这来抢粮食来，这事儿还没听说过。曾国藩马上带人到了江边，小船停住，鲍超斗丹篇喊了一声：“该！”哪里来的狂徒，胆大包天，竟敢抢军粮，你活腻歪了不成？船头上这水寇头撇着嘴看看，切，想知道知道爷是谁吗？你谁？姓申呐、啊，我叫申明彪。你申大爷，人送绰号，知道吗？我叫铁臂申圭。你申明彪，申大爷，真听说过。因为鲍超来了日子也不短了，听老百姓传言，有一只水寇在蒸水上活动，专门打家劫舍，为首的个头，一小姓申，叫申明彪啊，有个绰号叫申大头，又叫申不怕，这家天不怕地不怕，但是你抢老百姓，抢商船，也没想到抢官船，公开跑到曾大人眼皮底下来抢军粮，这事儿没想到。啊，鲍超点点头，闹了半天你就是水寇申明彪啊，赶紧把粮食交还，自备其否，认罪伏法，牙崩半个不字，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是吗？你是谁呀？你说话怎么这么牛啊？你叫什么名？姓鲍，我叫鲍超，你拿那个来扔他一村。你说是鲍超这能力有多大？平行有两丈多远的扔一蹦，蹦到贼船上去，他举刀就剁。那位横枪照大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大块头在船头上就斗在一处。水涌一看当头的不要命，士气大增，把快船开过去，纷纷跳上贼船，兵对兵，将对将的斗在一处，能有不受伤的？真刀真枪啊！一会儿就躺下一个，一会儿就掉水里一个，乒乓乒乓，哎呀，啊啊！啊不懂懂，单说鲍超斗申明彪，两个人打了20回合没分胜负。毕竟那船再大受限制，地方不大。最后申明彪用手点指：“哎，姓鲍的，赶上水里去行？哎，咱俩在水里比划比划。”啊，嘣！哗， 掉到水里。鲍超听那个鞋，紧跟着一个猛子也追下去了。两人在水里一冒头，又在水中搏斗的一处。曾国藩看得清清，心说话，好一员虎将，不过他就是个贼呀。这样的人要能弃暗投明，改邪归正，真是金不换。他就动了爱慕之心。罗泽南在旁边看出来，察言观色，瞅出来，大人，您看这个申明彪这人怎么样？罪恶滔天，不过此人武力十分了得。大人，我们正在用人之际，如果能把他收降，也不失为是件好事。传我的命令，要活的，不要死的。传下命令去了。咱这么说吧，水涌越来越多，水寇毕竟是有限，天似亮似不亮，水营的人开道了，把他们给包围了，包括申明彪在内，一个没剩，都生擒活拿，都拿绳给拴上。鲍大人大获全胜，所抢的粮米业已夺回，罗获贼船大小16只，抓住水后107名，那匪首申明彪也抓住了。回衙带回去，我要审讯。回了审案局了，这水后都拴着一串一串的，押到审案局，屋里搁不下，在院蹲着。乡勇们各拿刀枪看着。曾国藩回到屋里头，稍事休息片刻，把申明彪给我带上来。带申明彪，快点，撤开！拳打脚踢，申明彪不服不愤呐，光着个膀子是怪眼冤翻，呜呜的直冒粗气。来到里边一看，好大的阵势，跪呀跪呀！有人找到腿这搭一脚，扑通就跪下，跪下行吗？在这个场合立棍儿，你立不了，龙你得盘着，虎你得卧着，跪下。曾国藩往下看了看，抬头，申明彪抬头一看，离着曾国藩这么近，几乎面对面，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这官儿，立眉，大三角眼，大鼻子，菱角嘴，长胡，一团的正气，无怒而自威，吓得他赶紧把头又低下了。你叫什么名字？
3: 我都说了，我叫申明彪。废话，问你什么你说什么。再要胡说，掌嘴，掌嘴！
2: 两旁的人吆喝着，梆梆把棍子掷土地，他不敢言语了。再说一遍，叫什么？
3: 姓申，叫申明彪。
2: 申明彪，本部堂听说你不法多年，在水上打抢民财非止一次，罪恶滔天，没想到你晚夜之间竟敢劫我的军粮，实在是可杀而不可留啊！
3: 来人，先把他拉到下面，重责20，狠狠给我打。
2: 没有说别的，先削他20军棍，干嘛杀杀他的威风？你不见他贼性不改呀、啊？这20棍子削完了，打得鲜血淋漓。他那腿尽管有这么粗，那也架不住削啊。这小子还真不含糊，一声都没吭。打完了，拽上来了。曾国藩再看，这小子老实多了，呼呼就喘粗气。 曾国藩心说，你横什么，你在这立棍你能立得了吗？嗯，你别忘了那句话，人心似铁，假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啊。说我心可横了，假的没收拾你，收拾你就老实了，你再硬的铁拿炉子也把你炼了。神明彪，
4: 有
2: 你身犯什么罪你知道不？我犯了死罪了，可杀不可留。不过大人，恕我直言呐，我也是鞍山的良民呐，因为数年来战争不息，到处都打仗，我们拖家带小的连饭都吃不上，万般无奈挺身走险，这也是逼出来的。到了现在是朱一回墨迹，大人您看着办。这倒是实话。我请问你，在落水围扣之前你都干了些什么？我是经商的，卖布的，我父亲是打鱼的，我们家也使过船，因此我会点水。这不是当您说我在水里能待三天三夜我都可以不出来。哦，原来如此。罗泽南过来了，大人你看怎么样？曾国藩有心收他。神明彪，
4: 在
2: 本部堂有心收留你，叫你改邪归正，在水师效力，你可愿意？
4: 大人您再说一遍，我没听明白。您说什么？
2: 叫你改邪归正，把你留在我水勇当中效力，你可愿意？
4: 哎呀大人啊，我求之不得呀，人谁不愿意走正路，但能吃上一口饭我怎么乐意当水寇啊。大人我愿意，不但我愿意，我手下的弟兄全都愿意。
2: 来呀，给他松绑，绑绳松开了。一松开，大伙一瞅，收了一员虎将。哎呀，曾国藩一琢磨，把他留下，这种人贼性难改呀。这人好有一笔，就像水浒当中阮氏弟兄差不多，什么混江龙李俊啊，阮小二阮小七啊，也是那一流的货色，这得很严加约束才行。就把他拨到鲍超的部下，叫鲍超看管他，临时给他一个师长小头目，让他把弟兄们全都收拢过来。哎呀，他是非常高兴。申明彪到外头见着自己的弟兄们一宣布，大伙异口同声全愿意。就这样100多水寇都改编成乡勇，加入曾国藩的水师。但是曾国藩呢，对这种人格外留神，让彭玉麟也严加管制。但这么说吧，自从收了申明彪，壮大了实力，水师的战斗力空前提高。曾国藩表面上生气，暗地之中挺高兴，他要收拢天下的英雄好汉，不这样怎么能壮大自己的实力呢？哎，在这没过去一个月，警报传来。那阵虽然没有报纸也没有广播，流星探马来回报告消息，现在时局动荡不安，太平天国是越来越红火呀。洪秀全坐在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市。南京好地方，虎踞龙盘，六朝古都，这地方山清水秀，物产丰富，所以历代很多朝代都在这建都。天王洪秀全就喜欢这地儿，终于达到目的了。不到半年的时光，以风卷残云之势横扫长江两岸，到了南京。哎，在这块儿他继了皇帝位了。

如果洪秀全不贪图安逸，马上挥师北上，肯定把北京能拿下来，清政府肯定得垮台。那时候你怎么说那么肯定？你看呢，从今天起义、永安突围到占南京没超过二年，那清政府的军队是见太平军就跑，见着就完。你说这么些路程得走多少天，再包括战斗在内，太平军当时的形势是摧枯拉朽，攻必取，战必克，清政府没有喘气的机会，军队又不能打仗，他不亡国等什么呢？话又说回来，倒霉倒到洪秀全的决策上。洪秀全打了二年仗啊，腻歪了，到了南京之后不想接茬打了，在这做皇上多好啊，哎，要嘛有嘛，又挨着长江，源源不断，什么东西都能运到这儿来，哎，歇歇再打吧。杨秀清还同意他这个主张，一个天王一个东王，一唱一和，石达开其他的人说话不好使，良机错过呀。就因为他一坐在金陵贪图安逸享受，给清政府留了喘气的机会，他能腾出手来调兵遣将，这才保住他这个王朝没被消灭。说迷信的话，这也是天意，天意啊。那么洪秀全光在南京待着也不行啊，孤城一座，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卡着他，封锁禁运，他就靠着长江这条大动脉，武汉所有合肥各地方粮米往南京送，你没东西来怎么行啊，坐吃山空啊。这条通道他必须保持通畅，因此派了西征大军，投入挺大的兵力。西征军分成好几部分，最高统帅一帮石达开，在石达开的下又分了好几部分，有一部分赖汉英为总指挥，包围江西南昌，想把江西省拿过来。有一支军队攻打泸州，打的是安徽，还有一支军队是直指湖北的武昌，这武昌不拿下来不行，这个地方是至关重要，所以武昌这个地方是战斗频繁。现在武昌的最高指挥官叫韦俊，就是北王韦昌辉的亲兄弟，最高统帅。韦俊的手下副将叫石祥珍，还有石振伦，这些人是副统帅，领着12万大军，声势浩大，呜这一下就包围了武昌，战斗异常激烈。清政府看出来了，武昌要丢了就要了命了，因此派兵不断增援，要求里边的官员无论如何死守，双方就打起持久战了。另外太平军最高将领一商议，这边围着武昌，再抽出一支军队兵进湖南，打长沙。原来咱就说过长沙的战争多紧急啊，后来军队撤了，哎，又回来了。回来有俩目的，一，湖南是鱼米之乡，这地方得天独厚得占领；二，西王萧朝贵就死在长沙了，大仇未报，这回要惦记着给西王报仇，因此派出5万生力军，带兵的最高指挥官就叫石祥珍。石祥珍谁呀？翼王石达开的亲哥哥，还要跟翼王站在一块不分彼此，看不出来，个也那么高，方面大耳，面似银盆，今年才28岁。太平军里净出人才，你看吧，带兵的官都是年轻的，你不小瞧这年轻人，年轻人可了不得，他一旦是用在正道上，他精力也充沛，你比不了他。这石祥珍就这样的人，所以他率着5万生力军，一拐弯
进了湖南，走马取越州，没费劲把越州就占领。湖南震动，越州属湖南管呢。哎呀，巡抚大人骆秉章吓得是心惊肉跳，坏了，坏了！这长毛的真是飘忽不定啊，说走了揉走了，说回来揉又回来了。越州失守，我也担了责任了。看来他这矛头直指长沙呀，长沙再丢了，湖南就算完了。现在无兵可调，想起曾国藩来了，马上写了书信，派人骑快马用600里加急送到衡州，落到曾国藩手里。曾国藩看了看，哎呀，心里反倒挺高兴，心说骆秉章，你不是瞧不起我吗？你说我手下的团练只能维持治安，抓个土贼等等等的，不能用到大台面上，这你说的吧？你说的要跟太平军作战嘛，非得绿营，你手下有绿营啊，不有包起豹吗？不有清德吗？不有邓少良吗？你求我干什么呢？看的意思是十万火急，越州丢了，下一站就是长沙，你还了怕了。让罗泽南看了看，罗泽南看完了就问大人，您的意思呢？不着急，现在接茬训练，不着急发兵。罗泽南就明白曾国藩怎么想的，要看一看这帮人的笑话，看看骆秉章他们怎么着急，等到一定的时候再发兵也不迟。他是这么想。罗泽南一看直晃脑袋，大人不可呀，如果大人要这么想，长沙就算完了。试想长沙要落到长毛手里头，跟现在可就不一样了，咱再想夺回来势比登天，朝廷也不会答应。现在大人手下水陆军加在一起没有20000人也差不多少，这是一支生力军呢。大人，我看咱不能坐视不管呢，还是应该加紧发兵才是。说的有道理，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至于什么时候发兵我自有主张。骆泽南不敢往下说了，曾国藩马上传下命令，水勇陆勇加紧训练，随时随地准备开赴前线。他知道离出征的日子也不会太远，这300门大炮全装到战船上，旗帆招展，水里也折腾，陆地上也折腾，热火朝天。哎呀，曾国藩呢感觉他格外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驰援长沙，随时随地准备开赴前线，他知道离出征的日子也不会太远。这300门大炮全装在战船上，旗帆招展，水里也折腾，陆地上也折腾，热火朝天。在骆秉章告急的文书来了没有10天，圣旨到，皇上的旨意大致是说，让曾国藩马上率水陆军驰援越州，保卫长沙，不能容。不起身不行了，皇上的旨意那是10万火急的。曾国藩马上磕头谢恩之后，传下命令准备明日出发。哎呦，这一晚上这士兵可就忙上了，好在事先已经做了准备，知道要出征了，一般的事都处理完了，所以这一天晚上把最后的事情都作为了结。曾国藩几乎都没怎么睡好觉，让罗泽南到外头做好一切准备。到了第二天，这个举动大的，衡州城市农工商司官两面全体出动，到湘江码头来送行。知府、知县，所有的官员全到了，高搭彩棚。由于紧急的筹措，在这个江边呢竖起挺高挺高一棵大旗杆来，这旗杆的根有这么粗，高耸入云，上面挂的是帅旗，斗大一个曾字。这旗杆刷的这个颜色是白的，用白铅油刷的，刷白刷白的，离多远就看见大旗飘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水师整装待发，大炮都哇亮哇亮的。过去都是使船的，要不都是农夫，现在穿上新的军装号坎，俨然是国家的军兵了。站在大炮旁边，胸脯拔着，刀枪明亮，是整齐严肃。陆军是陆勇，站好了方阵，营官骑马都站在前边。曾国藩的待遇非常高，10郎以上的全配备马匹。那说10郎是个什么？班长，班长就是10郎，不过他管的是10个人，10郎都可以有马骑，何况什么少长、少官、营官呢？那就更有了，待遇优厚。单说曾国藩，这一天早餐之后，披挂整齐，是铜盔铁甲，外边披着斗篷，肋悬宝剑，骑上他那匹1丈多长的白色大马，叫白龙驹，鞍鞯交环，锃明发亮。所有的卫队在后头保护着，康福是紧跟着不舍，骑马一直来到江边，从马上跳下来，然后把斗篷甩下去， 用金盆净了净手，又净了净面，头天晚上全把衣服都换了，大踏步来到旗杆这儿，有人把香准备好了。再看曾国藩是焚香再拜，那人家人都迷信了，烧了高香，然后跪倒在地，嘴里是念念有词，求苍天佛爷保佑旗开得胜，是马到成功啊。然后志志诚诚的磕完响头站起身来，有人牵过一头牛来，这头牛是水牛啊，老牛。

勉勉强强拉到旗杆的边上，十名壮汉牵着牛，牛脖子上牛犄角上都用红绸子拴的，喜气洋洋的。这牛干嘛？开始祭旗。祭旗啊，就是把这牛得杀了，用它的血祭旗。说实话还有个插曲，曾国宝昨天晚上花重金买了一头年轻的小牛，膘满肉肥的，溜光刷滑，小牛挺精神。曾国宝想祭旗嘛，这是个吉利的事儿，叫曾国藩看看。曾国藩一看，左不了是杀了呗，这么好个小牛杀了可惜呀。最后告诉曾国宝，把这牛留下来，换头老牛，没有用的干不了活的牛，那杀了还行，就这么换了一头老牛。那老牛都走不动道了，哎呦，昨天晚上吃的精料刷洗了三次，老牛觉得挺舒服。哎呀，那家伙改善改善生活啊，吃的挺好，洗完了身上特舒服。他还不是得挨刀呢，今天牵着他来，披花戴红，脚步还挺轻快，一直牵到旗杆近前。曾国藩也磕完头了，往后一侧，把袖底甩，开始。这十名壮汉掰筋就的，掰腿的，哎，呱，一下老牛就掀翻在地。其中一个勇兵拽出快刀来，噗，就这一刀，鲜血顿时窜出来。有人端着木盆赶紧过来，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接着血，接了能有多半盆，转身递给曾国藩。曾国藩高挽袖面，把木盆接过来，对着这旗杆，哗，一喷，白色的旗杆下半截变成了红色的，随着的血往上一喷，江边炮声、鼓号声、爆竹声一起都响起来。衡州城的老百姓送万民旗、万民匾，往这匾就接了不少块。衡州的知府、知县代表市农工商都祝愿曾的人此番能够旗开得胜。曾国藩也是满怀信心，冲江岸上江边的父老一抱拳，各位借住吉言，再会再会。众人陪着上了脱骨大船，就是指挥船。曾国藩吩咐一声，齐队动，三声炮响，浩浩荡荡，是水陆并进。曾国藩坐在敌楼上，上垂手罗泽南，下垂手彭玉麟，背后是康福众多的谋士和大将，心里不住的盘算，这回我要到了长沙见着骆秉章，他们得怎么看我？这怎么看？你们想把我踩在地里头去，永世不得翻身。我曾国藩今天又回来了，我又东山再起。一个人呢，都有这种报复心呢。雁路无话，这一天来到长沙，扎下大营之后，骆秉章听说曾的人来了，率文武司道大员是列队在城门恭候。一见面，骆秉章小跑到了曾国藩近前，低声欢迎欢迎啊，哈哈，你来的真是及时雨啊，净说拜年的话吧。曾国藩也表示客气了几句，携手揽腕进城。咱这么说吧，到长沙就住了两天，不敢多耽搁，马上水陆大军一起出动，好去收复越州。收复越州，长毛在越州呢，这是一场硬仗。曾国藩就盘算着到越州这个仗怎么个打法，心里也没底呀。你看在自己人圈圈内好办事儿，跟长

0: 毛身手，这是硬仗。我这两万人能不能打胜仗，至关重要。有那么句话，头仗胜，仗仗胜；头仗败，仗仗败，士气就低落了。为此他筹划了多时，最后接受了彭玉麟的建议，先派出先遣部队。派谁呀？派大将鲍超率领3000人马为先行官，副将派了得力的人选叫王基保护着他。后面大队是缓缓而行，鲍超骑着快马，提着大刀。鲍超心说，什么特长毛子、这些邪教造反呢，都是乌合之众，没遇上我，遇上我就是一场生死搏斗。告诉手下的军兵，快加紧行程，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哎，你说邪门不？离着越州不远了，前方的侦探向他禀报，那个就是侦探鲍将军，我们把越州都查看到了，城门大开，长毛的听说我军来了，全都撤离了。哦，什么时候撤的？昨天晚上就撤光了，现在是一座空城。能吗？鲍超不相信，再探再报。第二波侦探向他禀报，大人，一点都不假，城是空城，长毛子昨天晚上裸夺了不少东西，装在车上全都退了。哎呦，长毛是有名无实啊，闹了半天是假哈，听说我引大兵来了，不战自退呀，加紧速度进城。没费一刀一枪，平安地接管了越州城，赶紧红旗报捷，去禀报曾大人。曾国藩得了消息之后，也出乎意料之外，心里盘算着一场硬仗，不定得死多少人，怎么样能避免伤亡，用什么手段能收复越州。没想到没动一兵一枪接管了，哎，心里也高兴。督率大队接管了越州，他也开进城中。进了城，赶紧贴出布告，安民，让老百姓各安生业。但始终他心里头不落平。听说长毛的领兵带队的叫石祥珍呢，石祥珍是太平军一员大将，怎么没敢打他就退了呢？心里犯嘀咕，跟罗泽南商量是不是此中有诈。罗泽南说，这玩意还真得加提防啊。不过长毛子的确是撤了，如果大人不放心，这样我们派一支人马，仍然叫鲍超领着，夜宿杨楼司，领他这3000人在杨楼司那块驻军，以防万一，如果城中有变，他可以支援咱们，杨楼司有事，咱们还可以支援他，作为犄角之势。有道理。当天晚上没让鲍超的军队住在城里，让他一反住在杨楼司，这就是至关重要的要害之地。鲍超心说，有什么长毛子怕软不怕硬，早撤了，杨楼司这地方空无一兵一卒，我到这万无一失。结果他想错了，正睡到半夜的时候可要了命，就听见一棒锣响，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杀呀，别让金腰跑了。伏兵四起，鲍超慌忙之中赶紧披挂整齐，提刀上了马，到营门外头一看，全是太平军，漫山遍野，也说不上有多少，手下这些乡勇全傻了眼了，有的裤子都没穿上，有的鞋都没蹬上， 慌忙之中拿起刀枪来，到外头一看都是太平军的，不知道怎么打好了，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就退下来。太平军在后头连追带杀，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湘勇是损失惨重。鲍朝怎么命令也站不住了，鲍朝一看没办法了，保存实力退吧，边打边退，边打边退，最后查点人数死伤了800余人，3000人死掉1/3，这个惨劲就甭提了。他往下撤，刚退到越州北门，再看周围全是太平军，大将石祥珍领着30000生力军士包围了越州城，事先在越州埋伏了还有1000人，中间开花，里外一呼应，越州城整个又叫太平军夺回去了。曾国藩才惨的才就住了半夜，一看着不好，众人保护着他夺命而逃啊，就是夺自己的性命，估计就完了，冒烟吐火在北门杀出来，最后跟鲍朝的军队合为一伍，退到水陆州。再看曾国藩胡子烧的去掉半截了，都脸都熏得黑了，到了水陆州了，后没有追兵了，惊魂丧命，哎，吓死我也。鲍超也回来了，扑通跪下了，大人，末将中了埋伏，损兵折将，损失了3/3的人马，我来请罪来了。曾国藩一看怪人家干嘛呀，连我也这德行啊，谁也别说谁了，起来吧，赶紧把受伤的弟兄全都接回来，加紧调治，安营扎寨。大伙就劝曾国藩，大人你千万别泄气，胜败兵家常事，打仗有不打败仗的吗？能光打胜仗吗？咱们现在实力雄厚，等再打的时候一定能报仇雪恨，但愿如此。消息传到长沙去了，长沙一开始这些官都挺高兴，后来一听曾国藩刚一出师就撞了南墙了，损兵折将，败回水陆州，连长沙城都没敢进。有些人本来就跟曾国藩不对付，笑掉大牙，怎么样，这个曾剃头他觉得他自己不含糊，眼里都没人了，怎么样，叫长毛子打回来了吧，该该呀。这些人是幸灾乐祸，骆秉章可不这么想的。骆秉章心说，要照这样下去长沙还许就保不住了，但愿曾国藩下一次能打胜仗。但说曾国藩虽然打了败仗，但是心里没怎么动，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想法报复。罗泽南给出的主意，大人咱吸取这回失败的教训，你看出来没，这长毛子不好对付，里边有高人呢，我们中了人家的埋伏了，他们用一座空城把咱吸引进去了，这咱们中了空城计，下一次咱们千千万万留神注意。那你说下一次咱怎么打他，大人你看这样行不行，您在这扎下大营别动，您就在这守住别动，保卫长沙，马上分兵。怎么个分法呢，再派得力的大将抄小路赶奔武昌。长毛的做梦也想不到咱居然抄到奔武昌去了，转在他后头去了，到那敲他一下子，军心一乱，他必定撤兵，利用他撤兵的功夫我们再展开进攻， 两路夹击可胜也。好主意，好主意啊！曾国藩把地图展开，大伙选最好的地方，从哪儿进兵合适。选来选去，选去选来，选的一个地方叫靖港，那地方叫靖港，拿红蓝笔把靖港圈上。水路要冲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把靖港给占领了，就等于把太平军的脖子给掐住了，让他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然后一举消灭。就这么办，要抢夺靖港，调集水陆大军，把大炮全安好了，准备进攻。他们在这开着会，太平军也开会了。太平军的高级将领聚集在一起，也商量战略战术。石祥珍呢，脾气暴躁，开！本来空城计可以抓住曾屁头，怎么就叫他跑了呢？哎，这个亏我们吃的这个报啊！有人就说：“大人，曾屁头是十分的狡猾，手底下要文有文，要武有武，也不是好对付的。”不行，咱们想什么办法把曾屁头给逮住？不把他逮住，就不能给西王报仇啊！大家也商量怎么办。后来把地图打开，把目光也集中到一个地方——靖港。曾国藩也想到这儿了，太平军也想到这儿了。石祥珍看了看这地儿，弟兄们，我想出一个战术来，叫引蛇出洞。哎，大伙一听这词儿新鲜，大人，您解释解释，什么叫引蛇出洞？蛇者曾屁头也，他不是狡猾吗？他是不出来吗？这回非叫他出来，就在这靖港做文章，只需如此如此如此。对，千万保密，听见没听？千万保密，走漏消息，这蛇就不出来了。明日始采取行动，大事。太平军做了个完整的作战方案，题目就是引蛇出洞。两方都在斗志。哎，没过两天，长沙城里头出现一个阔少爷，这叫阔少爷，坐着小轿二人抬，跟着仆人。再看这个少爷穿绸裹缎，头上戴着缎的帽垫，正中央红宝石的帽罩，手上戴着翡翠的扳指，怀表赤金的表链，玉石的表坠，坐着小轿到了永泰金殿。这个主来到永泰金殿要施展妙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2: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3: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5: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4: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5: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4: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5: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6: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4: 没事儿，多实用呀！
6: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4: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6: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4: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5: 别忘了戴头盔。
4: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7: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4: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8: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4: 啊！
9: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0: 3、2、1。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啊！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4: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5: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6: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5: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7: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啊。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0: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看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小张，擦车呢？
9: 早上好，周大爷。
8: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9: 是呀。
8: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9: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8: 300公里？
9: 厉害吧？全靠这个。
8: 这啥？
9: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8: 这安全吗？
9: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10: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9: 早上好，周大爷。
8: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9: 是呀。
8: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9: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8: 才20公里，够用吗？
9: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11: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2: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3: 我是外卖小哥，
14: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5: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6: 我是出租车司机，
17: 我会以身作则，
18: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9: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3: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6: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0: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0: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8: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9: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3: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2: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8: 你好，早上好。
7: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8: 坐吧，不客气。
7: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8: 到2号窗口。
7: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咋了呀？
6: 真是用心了。
7: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6: 虚伪，
1: 真会装，
6: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6: 他还能活吗？

0: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0: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4: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3: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5: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这么说的，
7: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8: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9: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9: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9: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8: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7: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8: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1: 我是外卖小哥，
1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4: 我是出租车司机，
15: 我会以身作则，
1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3: 只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5: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2: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7: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

0: 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9: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10: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8: 没事儿，多实用呀！
10: 要车棚。
11: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8: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1: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8: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9: 别忘了戴头盔。
8: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2: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3: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8: 啊！
5: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4: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5: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6: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5: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6: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5: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6: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5: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6: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5: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6: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4: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7: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0: 想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8: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请大喽。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很有心情打扮呀，
15: 真是用心了。

0: 不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3: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2: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4: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5: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6: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7: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

0: 在我不骑车的时候。
1: 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
0: 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2: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6: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5: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6: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5: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北纬四十五度，东经一百二十七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四十二度，东经八十九度，西北沙漠中的阴阴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三十度，东经一百二十二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二十五度，东经一百零一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三十九度，东经一百一十六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1: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

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9: 喂，爸爸。
10: 喂，宝贝儿。
9: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10: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9: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11: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9: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11: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8: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1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3: 爸爸，
12: 还没睡啊？
1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1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3: 块、10块、103块、328块。
14: 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
13: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8: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钱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1: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2: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2: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2: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2: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喂，妈。
4: 哎，闺女儿，
13: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4: 好好。哎呦，闺女儿。
13: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3: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4: 哦，我是想说你啊。
13: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4: 好好。
14: 哎，好，来啦。
13: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6: 哎，孩子，其实妈啊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1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10: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2: 这什么呀，老古董。
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3: 青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5: 横要平，竖要直。
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7: 传承中国字。
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5: 哦呦，弄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7: 内蕴中国字。
5: 请问孔夫那么贼？
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哎呀，
1: 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0: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不会受惊了。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3: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5: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吃饭喽！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哎呦，我的腿！
3: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4: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3: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
4: 孩子们，
6: 谢谢。
4: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8: 领导，一点敬意，
9: 一点感激。
10: 琳娜，
11: 领导，
10: 领导，
7: 领导，
10: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领导。
16: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7: 儿啊，好好改造。
18: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9: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5: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5: 三二一，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0: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9: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1: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9: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2: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9: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3: 我一定尽力而为。
9: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4: 孩子，我支持你。
9: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5: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6: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6: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5: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4: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幸福。
1: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6: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5: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7: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8: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9: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0: 一月，二月，
1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1: 对呀，对呀。
1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1: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老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儿。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偏偏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意。

0: 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5: 威慑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0: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1: 啊，
0: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2: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5: 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共产风云，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人民生活官人家人民生活今天等你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7: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3: 怎么了？
4: 胳膊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6: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7: 家里电箱坏了。
6: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9: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3: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

0: 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1: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2: 我是党员，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8: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7: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
4: 有好多好多树，
3: 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5: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

0: 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谁领先的位置？刘翔，刘翔赢了，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6: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7: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8: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9: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1: 不会写的字
12: 用拼音，
11: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2: 会的。
13: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4: 爷爷是苦不是虎，
15: 艰苦奋斗，对张子凡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6: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7: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8: 用一首歌
17: 在心里头铭刻。
18: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7: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9: 我是没头脑，
20: 我是不高兴，
19: 我俩
20: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

0: 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哎，小王。
2: 哎，燕姐。
1: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2: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1: 哦，
2: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1: 哦，
2: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1: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
8: 1500万，
9: 2500万，
10: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9: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9: 20亿。
11: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的料，记得。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集任务小事，勤俭是美德。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

0: 信奉你。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

0: 什么意思啊？
1: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0: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1: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0: 啊，那是为什么？
1: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0: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1: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0: 哦，
1: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0: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1: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0: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1: 这就对了。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乾坤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

0: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2: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3: 乘客们，
2: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4: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4: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7: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3: 爬山去不去？
4: 不去。不去。
3: 游泳呢？
4: 不去。哪儿也不去。
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

0: 致敬。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怎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两岸风。
2: 3000米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7: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8: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9: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8: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0: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8: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

0: 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9: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7: 爸爸，什么是爱国？
1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8: 你爱我们的家吗？
17: 爱。
1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7: 不会。
1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7: 嗯。
1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9: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0: 低碳的生活，咱得
2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2: 少用点纸，
23: 多栽点树，
22: 少坐点车，
23: 多走点路，
22: 少开空调，
23: 多开窗户，
22: 少坐电梯，
23: 多爬楼梯，
24: 少点懒惰，
25: 少点研究，
24: 少点装修，
25: 少点垃圾，
24: 少点奢侈，
25: 少点攀比，
24: 少点包装，
25: 少点排场，
24: 少点浪费，
25: 少点排放，
24: 少点污染，
25: 少点遗憾。
26: 嘘，少说两句，
25: 行动起来。
2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7: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8: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27: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8: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27: 太慢了。
0: 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8: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去骑车去上班。
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4: 乘客们，
3: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3: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块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9: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8: 普普通通。
9: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8: 还行吧。
9: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8: 一般。
9: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的怎么样？
8: 凑合吧。
9: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8: 妈妈，我好累。
9: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3: 开飞机
14: 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5: 我咋能当老母，还挺惊喜的吧。
1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1: 走基层听民生，
1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1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9: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5: 幸会幸会
24: 幸会，
25: 多多指教。
2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5: 可不可以。
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
0: 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4: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6: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3: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2: 是啊，
25: 真
2: 不错，
25: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3: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6: 嘿，看着就敞亮。
27: 木楼到了。
2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2: 看，小金盾，
3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3: 妈妈，
3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3: 妈妈，是小金盾。
3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2: 还有
3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4: 三、二、一。
3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7: 我来了！
3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5: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 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山林撼动，
1: 川流荡波，
0: 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2: 这个钱怎么付了的？我又忘了。
3: 妈妈，我还是不会。
4: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5: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4: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5: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2: 哎呦！哎呀，妈，怎么摔倒了呀？哎，
4: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5: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4: 不辛苦。
5: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3: 月亮到啦！
4: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5: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系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请看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7: 挺好的，
18: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8: 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3: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2: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4: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5: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4: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2: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3: 妈妈，这题我不会。
16: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15: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6: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2: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5: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4: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2: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5: 虫儿飞，
16: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3: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2: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5: 怎么又回来了？
16: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5: 好，
12: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3: 妈妈，我最爱你了。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5: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你太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8: 谢谢你啊，好孩子。
1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3: 大家好，我是梁静茹，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我的新歌，叫做《没有如果》。

果这首歌呢其实是非常好玩的一个题材，因为在唱的时候呢就是有很多的文字其实是很生活的，譬如说唱到歌词讲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呢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那像这样的歌词呢其实就是说明了应该要勇敢的恋爱观，所以其实就是还是希望这次借由情歌这个力量变得更深刻，然后在生活里面其实做去敢爱的这个决定也是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都会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

0: 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马路吉他手，顾名思义就是有说有唱有跳。
6: 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

0: 旁边干嘛呢？
1: 我不给您伴舞呢吗？
0: 我以为你这儿找窝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形象可不美啊。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弹唱技巧还真是不错。
0: 您别这么夸奖我啊，刚练了没几天，属于业余爱好。
1: 哦，这么说您不是专业演员？
0: 我可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
1: 那您是？
0: 我是一名交通民警。
1: 哦，这警察呀？
0: 是的。
1: 警察也会扑了这玩意儿？有点吓子呀，我以为你们就会罚款呢。啊，
0: 谁呀？你这位同志怎么说话呢？这是啊，我告诉你啊，罚款那是因为他违章啊。
1: 别逗了，谁不知道啊？你们警察就指着那点罚款提成发奖金呢。
0: 冲你这么一说，看来你这个同志对我们警察还有点成见。
1: 嗯，没有，反正不敢惹你们。
0: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处罚呀、违章啊，那都是我们执行公务啊。实际上，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警察也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1: 别逗了，谁敢和你们交朋友？
0: 怎么了？
1: 俩眼睛一瞪，跟红灯似的。嗯、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人对我们警察的偏见。
1: 是吗？
0: 我们执行公务以后，私下里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呢。也有我们的业余爱好啊，也喜欢交朋友。
1: 是吗？
0: 你不信的话，等哪天你到我家去一趟，我领你见见我那几位琴友。
1: 哦，什么琴友
0: 啊？琴友听说过吗？
1: 什么呀？
0: 那都是我在马路上认识的马路歌手。
1: 马路歌手
0: 没见过吗？
1: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马路上胡弹乱唱的小痞子。行，你们警察怎么交这朋友啊？
0: 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1: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
0: 这话说来可长了。
1: 你说吧，
0: 我给您介绍介绍。您

0: 我上岗执勤那个地方是交通干线，离着立交桥不远。那天正赶上我执勤，我就发现这立交桥下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1: 出车祸了。
0: 不是，我走过去一看才明白，原来是几个挎吉他的小青年正跟一个卖萝卜的农民那儿起哄。
1: 哎，怎么起哄的？
0: 我给你学学啊。
1: 你来来，
0: 老妹儿啊，别在这卖萝卜嘞，什么地方您就卖啊，赶紧走呗，你先等会儿再走。

0: 行行行行行行，什么乱七八糟，这不起哄吗？我
1: 过几杆，您说像他们起位这儿，连轰轰带嚷的，一会儿围上一大群人堵车了怎么办？哎，
0: 那好办呐！啊，发挥你们警察的特长，一瞪眼全老实。
1: 我一瞪眼，他们就老实了。
0: 公事公办，先轰走再说。
1: 能解决问题吗？哎，
0: 不信咱们在这试试。
1: 怎么试啊？
0: 你是那起哄的小伙子
1: 啊，
0: 我是那警察，看我怎么轰你。
1: 你是那警察啊？那好，咱们俩来回试试。
0: 来吧，
1: 各位您瞧着点啊！啊，我当回警察，看我怎么轰他。这，别了。谁呀？
0: 我。
1: 你是哪位啊？
0: 警察。
1: 警察呀？
0: 对了，
1: 你过来嚷什么呀你？
0: 嚷什么呀？
1: 啊？你是哪位啊？
0: 警察看见。
1: 谁是警察？
0: 我是警察，
1: 是真的吗？
0: 是警察有假的吗？
1: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啊？警察不穿警服啊？
0: 啊，应该穿呐。
1: 啊，怎么没穿啊？
0: 不洗了没干的吗？
1: 感情就一套。
0: 那怎么了？
1: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
0: 啊，是得戴啊。
1: 警帽怎么没戴啊？
0: 戴啊，
1: 怎么不戴啊？
0: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1: 这脑袋是够个儿啊。
0: 这你甭管，
1: 那你不穿警服，你有什么证明你是警察呢？
0: 啊，那我是便衣警察。
1: 哦，便衣警察，
0: 便衣儿。
1: 那也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呀？
1: 你要是真警察，你就得懂得警规。
0: 谁说我不懂了？
1: 你懂警规吗？
0: 当然得懂了。
1: 那我得问问你
0: 啊，
1: 你警察遇上违章事故，走上前来应该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0: 应该先敬礼后说话。
1: 你敬礼了吗？
0: 我敬。
1: 我就没给你
0: 敬礼吗？同志，给您敬礼。
1: 你看这就对了，是吧？
0: 稍息，
1: 林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0: 找您汇报一下，咱俩谁违章啊？
1: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呀？
1: 啊，
0: 不许唱歌。
1: 你跟我说干嘛呀？
0: 你不许唱歌。
1: 谁呀？啊，你？哦，您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
0: 对了，
1: 你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了。
0: 嘿，不唱了吧？唱歌，这回不唱了。
1: 我想那唱歌我就唱，小声的哼哼，我嗓子眼痒痒啊。
0: 什么毛病？
1: 轻骑天摩把娱乐香啊，交通给他违反了那一张啊。你从脖子轰连襟过来就嚷，
0: 不许唱，
1: 难道不怕有损你的形象？
0: 不了，
1: 你声音大，态度我怎么接受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歌唱啊？
0: 不许唱就是不许唱。
1: 我掌握掌握掌，我就唱，我不听你这套里根儿啷，说出道理我就走，说不出来你就是黑猫警长，我成黑猫警长了，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这警察还抢琴呢？
0: 对了，不许你唱。
1: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0: 我看你再唱。
1: 你干嘛呢？你这，
0: 不，这主任太可气了。
1: 你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啊！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0: 这种人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1: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
0: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这回怎么办吧？啊，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怎么调个？
1: 你去那个清点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0: 我去那起哄的。
1: 怎么样？
0: 行，
1: 咱们俩再来了。
0: 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
1: 来了。
0: 起哄谁不会？是。老毛，
2: 你慢点走，听拉住你的手。
0: 同志，
2: 同志，
0: 银河，熟人，白毛警长。
2: 哎。
0: 我怎么成白毛警长了？怎么今天您当班啊？
2: 今天不是我执勤。
0: 那您出来溜达什么？
2: 我看你们几位在这儿唱歌影响交通，想跟你们几位在这儿聊一聊。
0: 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呀，我们把你得罪了。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奖金您也到手了。您要私了，您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您是武术、拳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那你要这么说，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1: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0: 哎，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1: 那练什么？
0: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在这练一练琴。
1: 哦，练琴。
0: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啊，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1: 哎，别逗了，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0: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啊，你们几位还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1: 真想学吗？
0: 真想学啊。
1: 那你弹两下我看看。
0: 不过咱不要在这里弹，这里影响交通，街心花园环境又好，到那儿我给你们唱上一段
1: 啊。行
0: 啊，来把琴
1: 看看有什么基础，没进出我还不教啊。
0: 你看看我的演唱基础怎么样
1: 啊？你来吧，
0: 给我多挑点毛病。
1: 不客气，咱们看看这个。

0: 客们，有两下子呀、啊！
1: 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哎，
0: 太棒了！
1: 是吗？
0: 太好了啊！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露怯。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呢，啊，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哎
1: 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0: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1: 哪能这么说话去？
0: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1: 哪这么学俏皮话啊？是不是？
0: 您别说，嗯，这回我们算服您了。
1: 怎么样？
0: 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1: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啊，都是年轻人，又有共同的爱好。既然这样啊，咱们今天就算交了朋友了。
0: 行，
1: 以后咱们多加联系，互相学习。
0: 行了，嗯，有这话垫底，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只管说话。
1: 那我就请你们几个协助我搞好这一带的交通秩序。
0: 那没问题啊。
1: 怎么样？
0: 从明天起，嗯，只要是您当班，我们绝不在这儿给您添乱。
1: 这就对了，
0: 我们上西单起哄去。哎，
1: 哪儿起哄也不行啊！
0: 您别说 啊，真想不到警察还有这两下。
1: 您看刚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啊，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0: 都有什么好处？
1: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们学学形体，运用到我们指挥交通上，让您看着特别的美，
0: 看着舒服
1: 啊。跟相声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学习点语言的技巧哦，遇上事故了就会发生语言的作用，
0: 还真有用。
1: 您说是不是？
0: 那这个弹琴有什么用呢？
1: 您看，这不十一快到了啊！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啊，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0: 那太好了。
1: 要求的是连唱再跳，哎呦！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啊。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啊，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怎么样？
0: 那没得说呀！啊，我们保证帮忙。
1: 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嗯，这歌好。
1: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0: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
1: 我唱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0: 保证没问题。
1: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啊，咱们俩先在这彩排一下，
0: 在这练一下，
1: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0: 那咱们开始，
1: 现在开始啊，
0: 我先给您亮个相。
1: 行啊，开始了啊。
2: 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1: 哎，不不不不，哎，怎么回事？我叫你给我伴舞呢，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1: 你这是伴舞吗？
0: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1: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0: 你唱的什么词儿啊？
1: 我唱的是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0: 你看着。太阳下，嗯，我们的国徽在闪烁。啊，
1: 这么闪烁？
0: 啊，闪烁。
1: 不过我得有个要求啊，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0: 哦，还得温柔一点。
1: 温柔一点。
0: 啊，可以可以。
1: 咱们再来了。
0: 咱们再来。
1: 正式的啊。

0: 喝不了了。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你们这个行业非常的重要，
3: 对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是很光荣啊，
2: 对不对？
3: 哎，
2: 像你们这个行业呀，你们是什么行业？
3: 啊，不知道
2: 啊，
3: 我是商店的营业员，
2: 我跟您握握手吧。
3: 握手干嘛呀？
2: 因为我也是个营业员。
3: 哦，感情咱们是同行。
2: 哎，你是哪个商店的？
3: 我就是百货商场的。
2: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要握手干嘛呀？
2: 我也是百货商场的呀。
3: 哎呦，这可巧了，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2: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3: 哦，对，百货商场职工太多，不容易碰上。
2: 哎，你是哪个组的呀？
3: 我就是那个棉布组卖布的。
2: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要握手啊？
2: 我也是棉布组卖布的呀。
3: 哎呦，我们俩跑一个组来了，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2: 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了。
3: 我们俩一个组了还看不见呢。
2: 哎，你是站在西边是站在东边？
3: 我就站在东边啊。
2: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3: 我们俩挤到一块儿来了，那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2: 可是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3: 肩碰肩了还看不见呢。
2: 他是这么回事
3: 儿啊，
2: 你来店那时候我已经调走了。
3: 怨不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调哪儿去了？
2: 我调的第一百货商店棉布组。
3: 哦，
2: 那是个先进组啊。
3: 哇，
2: 我们那儿有一位全国著名的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
3: 谁呀？
2: 提起这位老标兵的名字大家都熟悉。
3: 叫什么名字？
2: 于秉贵。于师傅。
3: 你等一会儿
2: 啊。
3: 张秉贵，
2: 百货大楼。
3: 是啊，
2: 特级营业员。
3: 对，
2: 卖糖果的。
3: 嗯，
2: 我说这是卖布的。
3: 哦，他们俩重名字。
2: 不，我们于师傅以张秉贵师傅为榜样，
3: 嗯，
2: 向张秉贵学习，和张秉贵展开了对手赛，处处都像张秉贵师傅，所以我们也管他叫于秉贵。

0: 这位于师傅有什么特点呢？
1: 张师傅身上有什么特点，于师傅就学什么特点。
0: 张炳贵师傅胸中装有一团火，
1: 我们于师傅是一团烈火胸中装。
0: 张炳贵师傅待顾客如亲人，
1: 我们于师傅如亲人待顾客。
0: 张炳贵师傅取得成绩不骄傲，
1: 我们于师傅取得骄傲不成绩。关我们于师傅也不简单，于师傅为了向张炳贵师傅学习，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啊，他研究了很多门营业员的学问。
0: 都研究什么学问了？
1: 比如说美学、语言学、心理学。
0: 于师傅研究这个美学干什么用呢？
1: 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好看，什么上衣配什么颜色裤子协调，于师傅都有研究。
0: 是啊，
1: 比如说你爱人到这儿来买布来了。
0: 我爱人来了。
1: 你爱人呢长得稍微胖了一点。
0: 有多胖啊？
1: 比我大两圈。
0: 嚯！
1: 于师傅一看你爱人这体型，就要给他推荐穿竖条花纹的衣服。
0: 干嘛穿竖条的呢？
1: 这样穿起来显着匀称。
0: 他研究这个语言学干嘛用？
1: 语言就是说话呀。
0: 啊，
1: 营业员应该怎么说话，什么时候说这个话，于师傅都有研究。
0: 是啊，
1: 比如说今天呢，
0: 啊，
1: 你爱人带着你又来买布来了。
0: 你看我爱人一天来一趟。
1: 你爱人这回啊看见那个中长纤维的裤料了，他要五条，
0: 他不少买。
1: 可是你呢，兜里就20来块钱，
0: 就够买一条的。
1: 你也不敢说呀。
0: 我干嘛不敢说呀？
1: 你有病。
0: 我有什么病？
1: 你这病叫气管炎。
0: 气管炎
1: 啊，妻子管得太严。
0: 我呀，
1: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走过来，不用三言两语帮助你解围了。
0: 他怎么说这话呢？
1: 他跟你爱人说，这个同志，中长纤维确实是个新产品，很受顾客的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买五条，买一条先穿一穿，一条裤子可以穿5-6年，5-6年这个产品质量又有提高，花色品种会增加不少。您爱人一听，对对对，那我就先做一条了。你说对对对，20多块钱全拿出来了。
0: 于师傅几句话就帮我解了围了。
1: 就是啊，要不会说话就坏了。
0: 那怎么说呢？
1: 你爱人想多买
0: 啊，
1: 你那儿没钱，营业员不管那套，冲你爱人就说，同志，你这眼力还真行啊，中长纤维新产品，现在工厂生产有限，咱们进货不多，过这村可没这地儿，钱不够了没关系，你让他把自行车卖了去。
0: 嗨，哎，这于师傅研究心理学干嘛使呢？
1: 只有掌握顾客的心理，才能更好的为顾客服务。一个顾客走进了商店，于师傅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0: 是吗？
1: 哎，
0: 那你看看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1: 突然放慢了脚步，说明是想来买布，但是花色品种比较多，不知挑哪样好。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主动走过来向你推荐两种，你会非常满意。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你再看这个，
1: 这是想来买布啊，突然发现了你最理想的花色，你想仔细看看。于师傅赶紧把布抖开，在身上比一比，你会更满意了。
0: 对对对，你再看这个。
1: 你这个不是想来买布，随便到这儿参观参观。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不向你打招呼。
0: 怎么呢？
1: 一打招呼，你连实话全说出来了。同志，你买什么？
2: 什么不买？我爱人没给钱。
0: 嗨，这说明啊
1: 啊，
0: 于师傅对营业员的学问算研究到家了。
1: 哎，可是于师傅说呀，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因此于师傅对自己提出一个高标准。
0: 什么高标准呢？
1: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问不倒。
0: 哎呦
1: 啊，
0: 这可不容易了。你想啊
1: 啊，
0: 营业员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
1: 啊，
0: 你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呀？
1: 甭管问什么问题
0: 啊，
1: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问不倒。
0: 这我可有点不信。
1: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
0: 啊，
1: 这儿就是柜台，你是顾客，我就是于师傅。
0: 试试就试试，
1: 我来接待接待你，
0: 我看怎么问不倒。
1: 可以啊，
0: 同志啊，我问问你，
1: 看一点什么呀？
0: 我想看看布
1: 啊啊！
0: 我问问你啊，
1: 这是棉布，这是人造棉
0: 啊，
1: 这是化学纤维，那边是人造纤维。
0: 对对对，我问问你啊，
1: 那边是展销产品。
0: 我问问你啊，
1: 那边是成品。
0: 你还让不让我问了？
1: 我主动介绍商品吗？您问点什么呀？
0: 我问问你，你可忘了不是？我要问你啊，
1: 啊，
0: 我爱人想做一件衬衣，
1: 哦，
0: 用什么样的料子好呢？
1: 请问他是冬季穿是夏季穿呢？
0: 夏季穿呢？
1: 他是要长袖要短袖？
0: 要短袖啊。
1: 这个人是胖啊是瘦啊？
0: 他胖啊。
1: 是要贵点是要便宜点？
0: 要便宜。谁问谁呀、啊？
1: 这不是向你调查研究呢吗？
0: 我以为问不倒搬过来了呢。
1: 那哪能啊？
0: 哎，那你说说他买什么样的料子合适呢？
1: 我建议您买的确良吧。
0: 为什么呢？
1: 的确良穿起来挺拔结实、
0: 哦、
1: 一件可以穿十年左右、
0: 哦、
1: 的确良有个特点，洗完之后不必烫，可以保持平整。
0: 通过这七问八问呢、
1: 啊，啊，
0: 证明于师傅业务熟练，商品知识丰富，难怪是一位出色的营业员。
1: 于师傅说不，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0: 哦、
1: 因此对他自己又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
0: 什么更高的标准呢？
1: 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难不住。
0: 难不住？
1: 哎，顾客的困难就当成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去解决。
0: 一般的困难可以解决
1: 啊，
0: 有些特殊的困难就不好解决了。
1: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迎刃而解。
0: 是吗？
1: 你不信咱试试、
0: 试试就试试。
1: 这是柜台。
0: 嗯，
1: 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0: 我爱人昨天买了一件衬衣
1: 啊，
0: 回家去以后啊剩上蓝墨水了，你给换换吧。
1: 这不能换，这不是属于商品质量问题，给您换了国家就受损失了。
0: 哎，你不是难不住吗？
1: 是，您可以洗一洗吗？
0: 洗不掉啊。
1: 洗得掉，我们试验过，用草酸可以洗掉那个蓝墨水。
0: 那不会洗呀、啊、
1: 您拿来我给您代洗。
0: 嘿，
1: 对呀、啊、
0: 不是
1: 啊，
0: 他不光蹭上蓝墨水了
1: 啊，
0: 还蹭上那个酱油汤了。
1: 这也好办呢，您就拿洗涤剂加上一点氨水就可以洗掉它。
0: 不，他不光蹭上那个蓝墨水酱油汤
1: 啊，
0: 还蹭上那个机油了。
1: 机油也好办，您拿洗涤剂加一点香蕉水就可以搓下来。
0: 我不光蹭上蓝墨水酱油汤机油
1: 啊，
0: 还蹭上西瓜水果酱石黄，他什么都蹭啊。
1: 越蹭多了越好办了。
0: 怎么呢？
1: 你就改抹布得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呢，在这儿不给大家说相声了，
3: 那你今天在这儿要干点什么呢？
2: 我给在座的朋友们献歌一首，行吗？
3: 你要干什么
2: 啊？
3: 干什么？
2: 给大家献歌一首。
3: 唱歌？
2: 对。
3: 你唱不了。
2: 我为什么唱不了？
3: 你看在场的朋友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
2: 给大家介绍介绍，
3: 贾伦呢？
2: 啊，
3: 是我们相声界有名的，串调大王。一首完整的歌唱不下来，他指不定给串哪儿去呢。
2: 你今天既然说到这儿，我是非唱不可，
3: 非要在这儿串一回。
2: 什么叫串一回呀？让大家检验一下我到底唱歌串不串调。
3: 那你就唱，
2: 给大家演唱一首大家熟悉的歌曲。
3: 什么？
2: 中国功夫。
3: 屠洪刚唱的最好。
2: 您主要听我串没串，
3: 咱们就认真听。
2: 现在开始，
3: 来吧，
2: 听着啊。

0: 我串了吗？嗯，
1: 都串你姥姥他们家去了。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1: 还什么意思？你唱的不行，你还站这儿给朋友们演唱？
0: 我承认我唱的不行。
1: 对，
0: 我唱的不行。
1: 就是，
0: 你唱啊，对吗，大伙儿？让他唱啊，你来呀、啊。
1: 我谢谢朋友这么热烈的掌声。
0: 你唱啊。
1: 我唱啊。
0: 啊，
1: 我唱，我谦虚的说。
0: 怎么样？
1: 就比你唱的好。
0: 你这是谦虚吗？这个
1: 实事求是啊。
0: 为什么比我唱的好？
1: 因为我唱的方法跟你不一样。
0: 哦，你拿耳朵唱。
1: 这有使耳朵唱的吗？
0: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我是即兴的演唱。
0: 什么叫即兴演唱？
1: 就是我看见什么能唱什么，走到哪儿我能唱到哪儿。
0: 话越说越大了。
1: 嗯，
0: 走到哪儿能唱到哪儿。
1: 对，
0: 看见什么能唱什么，
1: 这就是我演唱特点。
0: 那我问问您
1: 啊，
0: 今天来到咱们现场了，
1: 嗯，
0: 看到这么多位亲爱的观众了，您能给我们唱唱吗？
1: 现场给朋友们唱唱，
0: 唱唱在座的观众，
1: 没问题啊，
0: 我们听听。
1: 注意啊，
0: 开始吧，
1: 先给鞠个躬。

0: 谢谢。
1: 别说，还真给唱上来了。
0: 怎么样，朋友们？
1: 啊，
0: 我唱的比他好不好？大点声，好不好？
2: 好。
0: 气死的！我发现今天的观众欣赏水平绝对世界一流。哎呀，会欣赏艺术，知道谁唱的好，谁唱的不好。大家给我一喊好，我跟他一比，我就纳闷儿。您说，我怎么那么聪明啊？啊，谢谢。您看啊，随便唱两句，合辙押韵。您说他唱的叫什么玩意儿？哎呦，站这儿，我得中国功夫，叫你那叫什么功夫？
1: 说呀，说，趁着有口气儿，全都说出来。你美什么呀你？观众朋友们，您不知道，就刚才他唱的那段词儿啊，那是我写的。打去年就交给他了，背了一年了，刚才站门口那还背词儿呢，那儿美什么呀你这儿啊，那是给你写出来了，你能唱，那不给你写能唱吗？
0: 那要是朋友们鼓励我，我也能唱。不，
1: 就算大家鼓励你，我不给你写，你唱什么呀？
0: 你说什么我就唱什么。
1: 你知道我站这儿说什么呀？
0: 爱说什么说什么。
1: 这不是抬杠吗？这个我说什么你就唱什么。
0: 对，
1: 这话是你说的，
0: 不改了。
1: 听着啊，这回呢，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演相声，唱啊。
0: 就这个，
1: 你不是说说什么唱什么吗？唱这句。
0: 我们俩上台吧，相声说，谢谢。
1: 我叫贾伦，他叫连春建，唱。
0: 贾伦、连春建来合作，谢谢。
1: 我长得漂亮，他就不行了，唱。
0: 贾伦她长得漂亮，高高的个儿，连春见我胖胖乎乎，像个帅哥。
1: 大家不要鼓掌了，我知道你为什么唱上来了。
0: 为什么呢？
1: 你是按照我的原词唱的吗？
0: 把你的意思唱出来就行了。
1: 那不成，我说什么你得唱什么，一个字儿都不能改，能成吗？
0: 没问题
1: 啊，
0: 只要你说得上来，今天在场的朋友们高兴，你说什么我都给大家唱着表演，好不好？
1: 你看，好好好好，行了，听着啊，这回啊，我给你说个男的，
0: 您最好说个女的。
1: 有女的什么事儿？这里头
0: 30多岁还没对象呢，着急了。
1: 贫不贫呢？
0: 介绍一个。
1: 我说一个我们相声里最难的绕口令，能唱吗？
0: 没问题，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能唱。
1: 啊、真的？听好了啊，
0: 来吧。
1: 说呀，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了5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腰里别的喇叭，哑巴不愿用腰里别的喇叭换喇嘛手里提那塔嘛；提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还是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气的喇嘛回家。

0: 卡吗？气得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唱，唱啊！
1: 就唱这段。
0: 对，
1: 什么词儿？
0: 我白忙活了是不是？
1: 不是，刚才你说的太快了
0: 啊
1: 后边的词儿我记住了，头一句突然间给忘了。
0: 就头一句，
1: 提个醒。
0: 听好了，由打南边。
1: 你这第一句是由打南边，
0: 对，
1: 来。

0: 他妈打了哑巴，哑巴也拿喇叭，是打了喇嘛，也不只是低了他妈的喇嘛，那他妈打了哑巴呀，还是憋着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
1: 啊
0: 喇嘛。
1: 好，谢谢。
0: 谢谢，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老爷子，大夫说了，您没什么的。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各位来宾 ，Ladies and 乡亲们，想死你们了！我今儿太走运了，开车一出门就撞了个老头儿，撞上一老头被车给撞了，肇事那小子逃逸了，我怎么办？我路无间不平一声吼，我该出手是就出手，风风火火救老头儿哎，嘿嘿救老头儿哎，嘿嘿救老头儿哎，
4: 哎呀儿呀，哎嘿儿呀，嘿嘿嘿嘿嘿呀，哎呦，
3: 这老爷子都疼成这样了，唱歌不跑调，这就是轮椅版的猪坚强啊！
4: 叔叔，
3: 还爸爸呢？
4: 累狂叔叔，你可不能走啊！
3: 您放心，我绝不走，我一定要将雷锋进行到底。我真的像雷锋吗？啊！谢谢。像什么？像雷管。商量好了啊，那一位老同志，呵呵，看得真准，我真是雷管，呵呵，雷锋管的事儿我都管，呵呵，我一定要向雷锋同志学习，做人民的好儿子。
5: 儿子，
3: 哎，那这，
5: 我有你这样的吗？放着亲爹不管，跑这聊大天儿，吃大公鸡尾巴长，娶了媳妇儿忘了娘；大公鸡尾巴倔，娶了媳妇儿忘了爹。大公鸡尾巴粗，娶了媳妇儿忘了姑；大公鸡尾巴齐，娶了媳妇儿忘了姨；
3: 大公鸡尾巴抖，娶了媳妇儿忘了狗。你以为那是我亲爹呀？
5: 他抱养的更得孝敬。我一护工什么没见过？他做人就不能忘本。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他。没有他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没有我。
3: 不不不不不，这话出门就别说了啊！
5: 你反正受人滴水恩，你当涌泉报；乌鸦反哺，羊羔跪乳，饮水思源。我住长江头，你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同饮一江水。
3: 我们两口子。这位啊，是好人，

0: 就是有点二百九，
1: 那叫二百五，
0: 那哪够啊？二百五，你得加三八，再加
1: 二，
0: 够了。我就不是他儿子，
1: 你是他姑爷，
0: 你是他姑娘，
1: 咱俩两口子，
0: 长得也不配套。
1: 就是啊，瞧您那长相，也太随心所欲了。
0: 那也不如您长得这么为所欲为啊。就这长相，长得也太下不为例了。我跟你说，我就不认识他啊。
1: 撞人的，
0: 我是救人的。哎
1: 呀，不撞人你怎么会救人呢？
0: 我救人为什么非撞人呢？
1: 你是先撞的人后救的人。
0: 瞎说，我先救的人后撞的人。老爷子，我路见不平一声吼，我该出手只救出手，风风火火救老头儿，嘿，救老头儿。哎呀，他刚才还跟我对歌呢。
1: 都多大岁数了，您还唱着愤青的歌？唱点美好生活的。
0: 这是个美丽的可爱山村，牛群乱跑，充满放任。有雷雷，有雷吼，有雷。
1: 别唱了！这一中国老头，你弄一外国牛瞎叫唤什么呀？唱美好生活。
0: 一个人的时候，就是狮子座。
1: 又该羊叫了，不是您能发出点人类的声音吗？唱点村里的事儿，吃药我还吃中药呢。
0: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2: 在哪儿呢？
0: 还是中药好使。老爷子，你还认识我吗？
2: 可不能让他走啊，他。
0: 他怎么单这时候晕呢？
1: 老爷子，还不是你气的？老爷子可说了，你可不能走啊！
0: 我凭什么走啊？我还替他交了5000块钱押金呢！哎呀！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呀！
2: 别冲我喊，我昨儿刚买的股票。
0: 我这么会儿俩跌停板了。
2: 你就是那个撞人了？
0: 我是救人的。
2: 那没撞人你咋会救人了？
0: 我救人为什么非撞人呢？
2: 你是先撞的人后救的人。
0: 瞎说，我先救的人后救，我也没撞人。
2: 正因为你救了人，所以证明你撞了人。
0: 正因为我撞了人，所以证明我没救人。嗯。没救人，老爷子怎么来了？哎呦，老爷子，您还得醒醒。哎呀，老爷子，哎，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在哪儿呢？他刚才还醒了呢。
2: 你老唱这一首歌，俺爹会醒？那都有抗药性了。你别唱芳芳了，你唱圆圆了。俺爹是个足球迷。
0: Go go go， 累哦累哦累！老爷子，我们就要赢了。对方已经发下俩球员了，
2: 就是发下仨，咱也赢不了。你当不住咱体家球往自己门里掉啊。
0: 没错，咱们的队伍里潜伏着他们四个余则成的。不，老爷子，咱们赢了。东亚四强赛男足3-0胜韩国队了。
3: 神了，对方不是女队吧？
0: 男队，
2: 慢来，
3: 32年了，都干啥去了？
0: 没关系，老爷子，我们共同祝愿我们中国足球从此走出困境，走向光明。老爷子，你可不能让他走啊！
3: 他、哦，
0: 怎么一到这会儿就晕呢？
2: 还不是让你给撞了？那爹可说了，你不能走。
0: 他也认为是我撞的。我明白了，我倒霉的老妹就说话上了。一会儿不管谁问我，我就反着说，你是撞人的，我告诉你，我是救人的。你撞人的，我救人的，撞人的，我救人的，我就反着说，
4: 你救人的，
0: 我撞人的。你没按规则出牌，我谁都没撞，我就是打酱油的。
4: 你就是撞了也没关系，我不会跟任何人讲，我直接发到网上，明天我就写篇文章，标题是一个披着灰太狼皮的喜羊羊（括弧）是一个被误解的真英雄。
0: 啊，那是，一个不想当厨子的裁缝绝不是好司机。
4: 第二天我再写一篇文章，标题是一个披着喜羊羊皮的灰太狼（括弧）真英雄原来是赵志哲。第三天我再写一篇文章，标题是他究竟是披着羊皮的狼还是狼皮的羊（括弧）他的毛皮您做主。
0: 孩子，赶紧走，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呢，还吵呢，我上次就让你们给吵惨了。那回我们楼下一网吧着火，我见一哥们在浓烟里挣扎，我奋不顾身地冲进去就拽他，他就不跟我走，气得我当时就把那大门给扛了出来。刚一出来门口，片警就跟我急了，人消防队好容易冲进去，你把他扛出来干嘛？
4: 你把消防队扛出来了。
0: 第二天网上全是说那火是我放的，从那以后就没人拿我当过好人啊。那回我们办公室啊，老张丢了500块钱，他不敢回家，我一心软呢，我就给了他500，您猜他说什么？你能主动把钱交出来，说明你还是有道德底线的。这事儿传到我老婆他们单位了，轮流劝他赶紧跟他离，先下手为强。他今儿敢偷钱，明儿就敢偷人，这都一条龙作业的事儿。从那以后，我再回家，我老婆就没让我上过床，我天天睡地毯。从那以后，我儿子都不管我叫爸爸了，见面就管我叫爱因斯坦。老爷子，咱们老百姓啊，
2: 后悔，
0: 真也真高兴，
2: 后悔，
0: 咱们这个老百姓啊，
2: 后悔，
0: 真也真，老爷子，该享受生活了。
2: 房子大了，电话小了，生活越来越。

0: 老爷子唱的不是歌，是寂寞。老爷子，你还认识我吗？
1: 可不能让他走啊！啊，他啊，你咋也晕了啊？
0: 我不晕，你也得晕呐！
1: 可不能让他走啊！
2: 你不能走，
3: 你不能走，
1: 他。杀你救命恩人呐、啊！
0: 老爷子，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4: 啊！这是大责任，快起来，快起来！
2: 快起来，太感人了！我的文章有了，就叫什么批都不批，他也是喜羊羊。括弧，我的英雄，我做主。英雄啊，我真是太崇拜你了！
0: 别崇拜哥。哥只是个传说。

0: 千万别推我，我们家住18楼啊。老爷子、哎、您多保重啊，我得走了，我妈喊我回家偷菜呢。
1: 站住！这是你的10000块钱。
0: 哎，我就交了5000，
1: 剩下来是俺全家谢谢你了。
0: 啊，就不用了，老爷子正等着钱花在你们一块花了吧。我不在乎钱，我真不在乎。哦，对了，
1: 爹他不要。
2: 你可真是个活雷锋啊，
0: 老爷子。我哪敢跟雷锋比啊，我充其量是雷锋的传人，以后你们就叫我雷人吧。
1: 爹，他是啥人？
2: 啥人？好人。
1: 好人。
2: 董三成。
1: 雷人。雷人。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从野生驯化到餐桌美食，一粒大豆如何跨越千年？当豆腐意外诞生，背后藏着怎样的古人智慧？从影响饮食结构到镌刻文明印记，大豆与豆腐如何书写营养传奇？大豆的旅程。关于大豆利用方面的发明不断出现。1901年，一位德国化学家威廉诺曼通过催化氢化的方法，将液态的油脂转化为固态。在得到了资金的支持后，他在1903年成功地把一批来自中国的豆油转化为了人造黄油，并为此申请了专利。它的口感和味道很快就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传统黄油的供应出现了严重的短缺，人们对人造黄油的需求随即猛增。在市场推动下，人造黄油的生产工艺不断完善，它们很快出现在千家万户的餐桌上。这项发明再一次提升了全世界对豆油的需求。20世纪30年代，围绕着大豆的研究和创造不断的出现，其中有一位叫珀西·朱利安的化学家，独自一人设计出了提取黄体酮的整个工业流程。第二年，这个工厂就开始了大豆黄体酮的工业生产。在欧洲和北美对大豆的研究如火如荼地展开时，一些中国的农业学者也开启了对这种古老作物的科学研究。20世纪30年代，王寿先生看到百姓们生活在贫苦交加中，他提出若要改善民食，增加营养，就非要推广大豆不可。王寿先生曾在南京和平门外的凤凰山下偶然采集到了一株野生大豆，他以此为基础和农艺系的师生们开启了育种实验，最终获得了新一代的品种。
2: 那么他在1919年以后到23年就选个品种叫做京大332，那么他呢选有一批品种。
0: 京大332在育成后，王寿与他的学生马玉华先生逐步开始在南京周边推广，结果让大家欣喜万分。新品种的产量比其他传统农家品种高出了不少。学者们一边育种，一边展开教学，由此开启了中国大豆的科研和教学。20世纪50年代初期，东北的黑土地上正不断回响起联合收割机的轰鸣，一个崭新的农业机械化时代也对大豆的育种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1953年3月，东北农学院里农业学者王金岭为自己确定了新的大豆育种方向。看到这片土地上正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王金岭意识到传统大豆品种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地方。传统品种的大豆底荚太矮，豆荚容易破裂，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大型收割机发挥效力，并且会导致大量的浪费。经过了大半年的调查，

0: 王金玲发现，要想适应机械化作业，大豆底夹至少应当向上提升10厘米左右。这意味着要培育一个全新的大豆品种。长达10年的培育和筛选后，王金玲最终选育出了新品种东农四号。这个新品种更符合机械化作业的需求，还具有抗倒伏、产量高的优点。他立刻受到了大型国营农场和老百姓们的欢迎。与此同时，他还以新品种突破了大豆的种植禁区。地处黑龙江北部的黑河地区，通常在9月就面临初霜，10月就会上冻。王金玲培育的新品种东农36的最大的优势就是早熟，这就避免了霜冻的危害。凭借着这个特性，中国大豆的种植再次向北延伸。今天的黑河已经成为中国的大豆主产区。20世纪中期以来，关于大豆的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的学者们也努力与国际同步。中国作为世界大豆的发源地，拥有丰富的大豆资源。然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本土的大豆资源依旧缺少系统科学的认识。没有全面的了解，又何谈更深入的研究呢？于是，盖军业带领的团队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搜集整理工作。
1: 怎么来除草呢？土办法，把种子去埋那个浆彩瓶，浆彩瓶可以密封不透气，我里面再放干燥剂，干燥以后可以延长生命。这我们在最简单的开始，但是一个信念呢，就是说，我得研究它，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逐步为了扩展这方面的研究。
0: 这个庞大的大豆种植资源库就位于南京农业大学中，其中储存着30000多份大豆品种，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大豆种植综合性状数据库。依托于这个宝库，科学家们可以发现隐藏在野生大豆中的优质基因，培育出抗病能力更强、产量更高的新品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批优秀的大豆新品种脱颖而出。今天，围绕着大豆的开发早已超出了实用的范畴，发明家们开始了对大豆的种种变身魔术。大豆油再次提纯，分离出关键物质，经过加工，就成了一种更环保的油墨。来自大豆的蛋白纤维经过生物处理，成为如同蚕丝般的面料。随着对大豆的深入研究，来自大豆的种种营养物质被逐步提取出来，成为我们的健康护卫者。而在大豆的万千变身后，他也并未忘记回归最本真的滋味。从一粒饱满的大豆，到经过泡、磨、煮、点卤等多道传统工序的精心雕琢，最终凝结成我们餐桌上最熟悉的美味——豆腐。这种传承千年的食物，既是大豆最经典的变身，也承载着独属于中国人的饮食文化与情感记忆。豆腐的腐与福气的福谐音，承载着人们对生活的美好祝福。数千年来，豆腐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植物蛋白，也成为了家家户户不可或缺的重要食材。它如同万般皆可搭配的厨房能手，可以在不同的烹饪方式中释放出别样风味。小葱拌豆腐的清淡可口，豆油煎豆腐的淳朴清香，油炸臭豆腐的特别滋味，每一种都让我们回味无穷。无论怎样，一盘豆腐守护着每一位中国百姓的餐桌和挥之不去的家的味道。石磨的诞生和发展，催生了大豆、小麦等谷物从砾石到粉石的重要跨越。一些学者认为，西汉时期随着 着石磨的成熟，更奇妙的发明也随之诞生。八公山位于安徽省淮南市寿县，茂密的植被、充沛的降雨和肥沃的土壤，为大豆的种植提供了绝佳的条件。这里在历史上也曾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八公山上的这组雕像，讲述了汉高祖刘邦之孙、淮南王刘安等八人一起炼丹论道的情景。某一次，他们以黄豆汁培育丹苗，偶然之间，盐卤或石膏撒入了豆浆，奇妙的凝聚现象随即出现了。或许是认为创造出了新的灵丹妙药，术士们大着胆子品尝了一下这种白色的物质，鲜嫩绵滑的口感瞬间击中了他们。刘安并没有得到永生，由此而诞生的豆腐却世代流传，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餐饮历史。如今八公山依旧保留着古老而完善的传统工艺，一块豆腐的背后需要经历12道繁琐而细致的工艺。作为制作豆腐的最重要的工具，石磨通常被分为2套，人们称作子母磨。母磨也就是大磨，用来和拌去皮，小磨才用来精磨出浆。清澈甘甜的泉水让大豆得到了充分浸泡，它们吸饱了水分，变得饱满而舒张，除去杂物倒入小磨，它的磨齿更加细腻均匀，再加上匠人们的耐心和均匀的用力，大豆的蛋白质和脂肪等营养物质得以充分释放。磨制出的豆浆还要经过滤浆，这道工序考验着匠人们的体力和技巧，五指同时发力，再配合手臂的挤压，才能让豆浆充分收集。以土灶铁锅煮浆，这也是对古老制作工艺的传承。高温去掉了豆腥味，也促成了大豆蛋白的分解，这些环节只是完成了整个豆腐制作工序的一半，考验着每一位匠人的重要一环即将到来。点浆，这是考验豆腐匠人们最重要的一个技术环节。那么所谓的点豆腐究竟开启了怎样的奇妙过程呢？邵阳学院，一所有着悠久历史的院校，过去近半个世纪，学者们的努力让这种古老的食物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赵良忠，邵阳学院食品与化学工程学院教授，豆制品加工与安全控制湖南省重点实验室主任兼首席专家。数十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推动传统豆制品工艺的现代产业化。今天，他将为我们揭示古老工艺中的奥妙。
2: 盐卤呢，是我们中国一边比较古老的一个尼古剂了，它也是全世界最通用的一个尼古剂。那么这一个最开始的盐卤呢，就是说是制盐的时候，在制集群的时候留下的那个废水，那么用那个来做的，所以叫盐卤。
0: 盐卤匀速倒入，伴随着同样匀速的搅拌，原本清爽的豆浆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絮状物。数千年前，或许正是这样的奇妙变化吸引了古代的匠人们，随着他们的一次次尝试，一种全新的食物也就随之诞生了。
2: 这是流沙盖，俗名是席膏，我们这用的是熟席膏。那么呢，它也是我们南道户的这一个主要的尼古剂，它点出来豆腐的特点就是嫩。
0: 石膏以热水溶解，煮好的豆浆再瞬间倒入，5到6分钟豆浆已开始凝结，一根竹筷子可以稳稳立在其中，说明豆花已完全成型。去掉表面的豆皮就能看到它们的弹性。为了制造出豆腐，不同地区的人们总希望充分利用所在地的资源。北方的人们发现了盐卤，南方的人们则找到了石膏。
2: 石膏跟这个盐卤、钙盐或者镁盐都是金属盐，所以它可以中和大豆表面的负电荷，使蛋白质分子靠得更紧。第二个就是它可以引起盐桥， 所以它们机制是一样的。
0: 在盐卤或石膏的作用下，大豆蛋白质分子彼此牵连，成为了越来越紧密的一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豆腐脑。再经过挤压，豆腐脑就形成了块状的豆腐。在赵良忠等学者们看来，为了实现从豆浆到豆腐的转变，我们的祖先不光掌握了盐卤和石膏的秘诀，还发现了另一种更容易获得的凝固剂。
2: 酸浆豆腐呢，是我们中国最古老的一个豆腐了。大豆食用的过程中，我们的祖先用大豆磨成浆的时候，可能没吃完，或者其他的情况下变酸了，这就是说写好那就豆浆变成豆腐，这个是有可能的。
0: 今天传统的发酵方式早已转变为现代发酵工艺，精心挑选的发酵细菌加入豆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黄浆水，经过精确可控的发酵，就得到了所谓的酸浆。
2: 这是酸浆豆腐的凝固剂酸浆，这是我们在刚刚发酵罐里面发酵好的这一个酸浆，显然就是我们采用油浆发的方式，那么呢把这样一个酸浆加到这个豆浆里面。用油浆发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让它缓慢的像酸浆跟豆浆能够均匀的混合。
0: 倒入模具压制成型，豆腐脑中的蛋白质凝胶更均匀地结合在一起，一块外形和口感都完美无瑕的豆腐完成了。豆腐的发明让我们的祖先可以更方便地获取植物蛋白质。一些学者认为，豆腐的发明源于淮南王刘安在炼丹时的偶然发现，盐卤或石膏撒入了豆浆，奇妙的凝聚现象随即出现，鲜嫩绵滑的口感瞬间击中了术士们，这个发现逐步传播开来，最终形成了豆腐传统工艺。东坡豆腐，以一位诗人和美食家的名字命名的菜肴，它的风味伴随着诗人的才情传承近千年。豆腐两块，熟火腿片少许，新鲜的白菜心、香菇，以及熟冬笋片，将豆腐切成长方块，加盐和面粉，放入油锅中炸成金黄色，捞出沥干。在高温的煎炸下，豆腐表面的蛋白质与植物油作用，散发出特别的豆香味。在这层焦黄的外壳之下，深层的大豆蛋白网络变得蓬松而胀大。在高汤中，香菇、冬笋以及火腿释放出各自的风味物质，它们穿透了焦黄的外层，渗透入内部蓬松的孔隙之间，以小火慢煨，再用大火烧干汤汁，确保这些汤汁与豆腐充分融合，一盘东坡豆腐凸显出了豆腐的特有风味，也充分发挥了它对汤汁味道的吸纳本领。每年的入冬之后，南方很多地方的人们就开始准备腐乳。刚刚做好的豆腐沥干，再分割为二三厘米见方的块状，飘荡在空气中的霉菌也找到了最适合的落脚地。大豆中丰富的蛋白质成为它们萌生的肥沃土壤，不断生长的菌丝如同霉菌在豆腐表面的舞蹈，每一天都发生着奇妙的变化。大量的大豆蛋白质被转换为氨基酸，散发出特别的味道。如果拉开一块豆腐，能看到彼此之间的牵连，南方的人们称之为毛豆腐。此时关键的调料也准备停当，待毛豆腐周身均匀地裹满了这些调料后，它们被放在坛子里，最后再加入高度白酒封坛三个月的发酵，待到来年再次开坛，豆腐、酒精、丰富的调味料早已完成了一场彻底的味觉魔术，成就了特别的腐乳清香。此刻的腐乳外皮红润，内里奶黄，光是闻着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按照颜色的不同，腐乳又可以分为红方、白方和青方。和白方相比，红方同样源自于发酵的魔力， 它的色彩来自匠人们在发酵过程中加入的绿。

0: 一种特别的原料——红曲。红曲的加入，使得原本浅黄色的腐乳开始滋生出令人着迷的玫瑰色的菌丝，最终的腐乳也被鲜艳的红色所浸染。伴随着发酵，红曲霉菌制造的多糖类有机物与腐乳原本的风味物质融合在一起，让这种身披红袍的腐乳拥有了独到的口感。厨师们很快就发现了红方在烹饪中的魔力，可以用它们着色和提香。伴随着高温烹制，腐乳的红色酱汁渗入脂肪，腐乳的风味物质也融入其中。在清朝早期，另一项关于腐乳的发明则开创了一种令北方人着迷的新式腐乳，那就是青方。青方、红方、白方，三种腐乳，三种风味，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它们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备小菜，也是让每个人不能忘怀的人间至味。伴随着豆腐发酵工艺的成熟，一种美食也应运而生。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许多人都喜欢一种当地的传统美食——徽州毛豆腐。完成充分发酵的毛豆腐，加以油煎至两面金黄，高温将发酵的风味充分释放，吃起来鲜醇爽口。以五花肉丁煸炒出油，加笋丁、香菇丁，再配合以多种调味料，这是另一道以毛豆腐为主要食材的美食——红烧毛豆腐。长沙火宫殿，数百年前，这里曾是长沙人祭祀火神的地方。今天的火宫殿早已成了传统美食的汇集之地。除了香辣的香菜，火宫殿的臭豆腐更是名声在外。卤水是火宫殿臭豆腐的灵魂。每年冬至前后，匠人们就开始了卤水的制作。新鲜的冬笋、上等的香菇，再配合浏阳豆豉、紫苏、曲酒等原料，熬煮后再经历漫长的浸泡发酵，直至所有的材料成为浓稠醇厚、色泽如墨的卤水。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修眉，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从野生驯化到餐桌美食，一粒大豆如何跨越千年？当豆腐意外诞生，背后藏着怎样的古人智慧？从影响饮食结构到镌刻文明印记，大豆与豆腐如何书写营养传奇？大豆的旅程。每年的入冬之后，南方很多地方的人们就开始准备腐乳。刚刚做好的豆腐沥干，再分割为2-3厘米见方的块状，飘荡在空气中的霉菌也找到了最适合的落脚地。大豆中丰富的蛋白质成为它们萌生的肥沃土壤，不断生长的菌丝如同霉菌在豆腐表面的舞蹈，每一天都发生着奇妙的变化。大量的大豆蛋白质被转换为氨基酸，散发出特别的味道。如果拉开一块豆腐，能看到彼此之间的牵连，南方的人们称之为毛豆腐。此时关键的调料也准备停当，待毛豆腐周身均匀地裹满了这些调料后，它们被放在坛子里，最后再加入高度白酒封坛3个月的发酵，待到来年再次开坛，豆腐、酒精、丰富的调味料早已完成了一场彻底的味觉魔术，成就了特别的腐乳清香。此刻的腐乳外皮红润，内里奶黄，光是闻着看着就让人垂涎欲滴。按照颜色的不同，腐乳又可以分为红方、白方和青方。和白方相比，红方同样源自于发酵的魔力，它的色彩来自匠人们在发酵过程中加入的另一种特别的原料——红曲。红曲的加入，使得原本浅黄色的腐乳开始滋生出令人着迷的玫瑰色的菌丝，最终的腐乳也被鲜艳的红色所浸染。伴随着发酵，红曲霉菌制造的多糖类有机物与腐乳原本的风味物质融合在一起，让这种身披红袍的腐乳拥有了独到的口感。厨师们很快就发现了红方在烹饪中的魔力，可以用它们着色和提香。伴随着高温烹制，腐乳的红色酱汁渗入脂肪，腐乳的风味物质也融入其中。在清朝早期，另一项关于腐乳的发明则开创了一种令北方人着迷的新式腐乳，那就是青方。青方、红方、白方，三种腐乳，三种风味，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它们是我们餐桌上的常备小菜，也是让每个人不能忘怀的人间至味。伴随着豆腐发酵工艺的成熟，一种美食也应运而生。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许多人都喜欢一种当地的传统美食——徽州毛豆腐。完成充分发酵的毛豆腐，加以油煎至两面金黄，高温将发酵的风味充分释放，吃起来鲜醇爽口。以五花肉丁煸炒出油，加笋丁、香菇丁， 再配合以多种调味料，这是另一道以毛豆腐为主要食材的美食，红烧毛豆腐。长沙火宫殿，数百年前，这里曾是长沙人祭祀火神的地方。今天的火宫殿早已成了传统美食的汇集之地。除了香辣的香菜，火宫殿的臭豆腐更是名声在外。卤水是火宫殿臭豆腐的灵魂。每年冬至前后，匠人们就开始了卤水的制作。新鲜的冬笋、上等的香菇，再配合浏阳豆豉、紫苏、曲酒等原料，熬煮后再经历漫长的浸泡发酵，直至所有的材料成为浓稠醇厚、色泽如墨的卤水。这个过程短则几年，长则几十年。老嫩适宜的豆腐坯进入墨汁般的卤水中，再以茶油经文火炸焦，所以麻油、辣酱。在热油刺激下，豆腐中的水分被逼出，卤水的鲜咸被紧紧锁住，豆香与卤水的风味香味交融在一起，闻起来臭，入口却异香可口。正所谓黑如墨，香如醇，嫩如酥，软如绒。明清时期，更加精巧的豆腐美食不断涌现。学者们认为，一道经典菜肴瓤豆腐就诞生于明代初期。猪肉和豆腐制作瓤豆腐的主要原料，肥瘦相间的猪肉加入葱等调味料做馅儿，细细的拌匀，新鲜的嫩豆腐打碎挤压制成豆腐泥，拿捏着力度把肉馅包入其中。不同的地区有各自的做法，也就有了多种形式，目的都是为了把肉馅填入其中，实现所谓的瓤。炒锅上旺火，下油烧至四五成热，刚刚包好的瓤豆腐被小心地放入油中，高温让豆腐中松散的蛋白质结构更加紧致，把肉馅紧紧包裹起来，不易松散。加入调料，以鲜汤烧开，这就是外焦里嫩、融合着多种香味的瓤豆腐。在西南地区，关于豆腐的美食也不断出现。来自宣威的火腿，新鲜的香菇切丁，云南石屏的豆腐细细捣碎，一只肥瘦适宜的老母鸡剖开，处理妥当的原料被小心地放入。两个小时的高温密闭气蒸，一道云南石屏的传统菜肴鸡包豆腐出锅了。高温气蒸确保了水分不会蒸发，三种食材的风味自内而外地进入鸡肉。鸡肉撕开的刹那，鲜香扑鼻，鸡肉滑嫩，汤鲜味美。刚刚采集的菊花的花瓣均匀洒落在鸡肉上，借着菜品的温度，菊花的清香也浸润其中，吃起来更是别具滋味。在明清之际，还有一种关于豆腐的美食也出现了，那就是冻豆腐。究竟为什么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口感呢？
6: 我们现在为了测试一下这个冻豆腐它冷冻状态下会发生怎么样的一个变化，我们现在在-40度以下的一个环境冷冻2个小时，观察一下效果。
5: 由石膏、盐卤和酸浆三种点浆方式制作的豆腐，在-40摄氏度的低温下持续冷冻2个小时，三种豆腐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
6: 那么刚才我们对酸浆豆腐、盐卤豆腐跟石膏豆腐进行了一个冷冻实验，那么通过冷冻实验发现的话，就是说这三款豆腐都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孔洞的一个冷冻现象。这三款豆腐出现的孔洞的差异性，它们的一个凝固机制不同，那么凝固机制不同导致它里边的一个冰晶产生大小也不同，那么冰晶产生大小不同就会导致了它挤压的效果不同， 最终导致它们的一个冷冻效果出现了一个明显差异。
5: 遍布蜂窝孔隙的冻豆腐成了厨师们放大菜肴风味的秘诀。每一块冻豆腐都会充分吸收这道菜肴的风味物质，它的弹性还会带来特有的咀嚼感。冻豆腐的加入让每一道菜都变得更加有滋有味。但如果让你说出一道以豆腐为主要食材的菜肴，相信很多人脱口而出的是

0: 婆豆腐。一道正宗的麻婆豆腐源自于对川味的深刻领悟，也是对烹饪经验的不断传承和完善。豆腐切成两厘米见方的豆腐块，入沸水微煮，除去豆腥味。切好的牛肉粒炒至色泽金黄，一颗颗一粒粒入口酥香。待到干烂酥口之时，加入豆豉和辣椒面，煎炒之下，香辣味扑鼻而来。待豆腐下锅，煎汆得法，红白之间相得益彰。此时也到了这道菜关键的一步。有经验的厨师会拿捏着火候和烹制状态，分三次勾芡，唯有如此，才能让表面光滑的豆腐与色香味浓郁的汤汁完美结合。第一次的芡汁不能太浓，属于打底探路，起到初步的收汁亮油的效果。待到整体八九成熟时，再进行二次和三次勾芡，芡汁会带着麻辣鲜美的滋味均匀地裹在豆腐之上。起锅立即上桌，每一块豆腐都融合着肉与辣椒的浓郁味道，后人总结为麻辣鲜香烫脆嫩酥。一盘麻婆豆腐将川菜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让食客们回味无穷。随着历史发展，除了各种精致美味的豆腐干之外，其他的豆腐制品也不断出现。江西省高安市有着悠久的大豆耕种历史，这里出产的高安腐竹同样享有盛誉，古老的腐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有经验的师傅会严格把握大豆浸泡时间，确保大豆中的风味物质不会提前释放散发。磨浆时要准确把握豆子和水的比例，确保豆浆有足够的浓度，让大豆蛋白充分保留。唯有如此，做好的腐竹才会韧性十足，口感顺滑。随着豆浆被恒温加热，大豆蛋白质发生轻度变形，在豆浆表面形成一层腐皮。匠人们借着巧劲儿，一手提取，一手配合，之后轻轻旋转，腐皮顺势叠加在了一起。干燥之后的结构如同中空的竹节，因而得名腐竹。直到今天，高安本地的人们依旧深深热爱着本地的一道特色菜腐竹烧肉。吸收水分后，干燥的腐竹再次变得紧致而富有弹性。随着加热，它的多孔隙结构能饱含各种汤汁，这让它可以和各种食材完美搭配。而作为一种国人喜爱的美食，豆腐也随着国人的脚步开始了全世界的旅行。这是一段珍贵的历史资料，它来自1911年1月的法国新闻电影。他把目光聚焦于一家名气越来越大的豆腐工厂，这座工厂有70多名工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来自中国河北高阳县，那也是这座工厂的创建者李时增的故乡。1902年，李时增成为中国留学历史上的第一位留法学生。他先在法国的一所农校学习，之后又进入巴黎巴斯德学院深造，并选择了对大豆进行更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也正是在此期间，这位年轻人萌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把中国的传统豆腐工艺搬到法国，让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也接受这种古老的食物。1908年，李时增在巴黎北部的郊区开办了第一家豆腐工厂。为了让豆腐之美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他专门从祖国请来了善做豆腐的能工巧匠。为了能让法国人更容易接受这种陌生的食物，他们还专门设计出了豆可可、豆咖啡等豆腐食品。 在开设豆腐工厂的同时，还在巴黎开办了第一家中国餐厅，其中不少菜肴都以豆腐为食材。李时增的豆腐工厂和餐厅在法国掀起了一番大豆风潮，对大豆和豆腐在欧洲大陆的推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伴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对豆腐营养的了解不断深入，关于豆腐美食的创造一刻不停。重庆彭水县一种特别的传统豆腐美食制作工艺不断传承，来自灶台中的天然草木灰经过反复过筛，留下最细腻的部分，自制的老豆腐沥干切块放入草木灰中。就在这看似简单的操作中，奇妙的变化一点点酝酿。包裹在豆腐外部的草木灰充分吸收豆腐中的水分，脱水后的豆腐再一次倒入装满了草木灰的铁锅中，经过加热干炒，灰豆腐如同橡皮一样变得鼓胀而富有弹性，这就是传统的灰豆腐。经过清洗，可以看到草木灰带来的效果。草木灰中的碱性成分与豆腐的蛋白质相互作用，使得原本紧密衔接的结构变得松散，蜂窝状的孔隙遍布豆腐中。如果说北方以严寒低温制造出了多孔的冻豆腐，那么西南一隅的彭水则以巧妙的发明实现了另一种多孔的豆腐，无论是简单的凉拌还是红烧，都可以充分发挥灰豆腐对风味物质的吸纳。一段历史影像记录了1911年一座豆腐工厂在法国巴黎的生产。此前留法学生李时增带领着来自中国的数十名中国工人在法国创办了工厂。为了让法国人更容易接受这种陌生的食物，李时增设计出了豆可可、豆咖啡以及各种罐头食品。他还在巴黎开办了第一家中国餐厅，其中不少菜肴都以豆腐为食材。他们的努力对豆腐在欧洲大陆的推广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1938年，为了躲避战火，我国的一些研究机构迁移到四川乐山五通桥一带，即便条件艰难，他们依旧因地制宜地展开科研。方新芳等学者围绕着当地的腐乳生产展开了研究，他们将新发现的一种毛霉菌命名为中国五通桥毛霉。不同类型的腐乳的发酵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奇妙变化呢？邵阳学院食品与化学工程学院的实验室内，一种毛霉菌正在豆腐坯上萌生。
1: 这个毛霉呢，能够分解出更多的蛋白酶，然后去水解我们豆腐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分子，啊，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腐乳啊，品尝起来这个口感呢，就会更加细腻。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的这个毛霉呢，它已经是形成了一种优势菌，所以它可以抑制呢其他的有害微生物呢，在这个环境当中呢生长。我们这个毛霉啊，它是可食用的这种毛霉，它不会产生呢对人体有毒有害的微生物。
0: 正是一代又一代学者的研究，让腐乳美味的秘密得以揭示，也推动了中国发酵工业的发展。无论名头怎样改变或被借用，一块豆腐的特点早已深深铭刻在我们的心底。当然，人们也不会拒绝新的风味和口感。从外表上看，它只不过是一块其貌不扬的豆腐，可一旦放到烧烤架上，或是在200摄氏度的热油中，它就会展现出迥然不同的个性。在大豆蛋白的欢歌中，它会逐步膨胀，并散发出特别的豆香。焦脆的外壳之下，却是格外软糯乃至成浆液般的口感，这就是正被当下的人们所追捧的包浆豆腐。这是对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发展。
2: 这就是我们常吃到的包浆豆腐。 包浆豆腐呢，在我国云南、四川、贵州等

0: 地区具有悠久的加工传统。经过我们的研究发现，这包浆豆腐现在较好的加工工艺是用食用碱进行浸泡，然后采用速冻工艺进行贮藏或运输。而食用碱对于豆腐这种蛋白凝胶体系具有一定的降解作用，可以将这种高分子状态下的物质降解成小分子，这些小分子在受热的情况下就会形成豆浆这种浆液状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包浆豆腐。
1: 滑嫩的浆汁，浓浓的豆香，以及焦脆的口感，新的工艺让传统豆腐有了别样的风味。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学者也开始了关于豆腐的深入研究。现代的研究不仅把黄浆水变废为宝，还实现了传统豆腐的现代工业化生产。浸泡充分的大豆被自动吸入，在精确的温度控制下，大豆被打磨成浆，加热成为熟浆。豆腐生产中的黄浆水被回收利用，经过发酵形成可以点浆的酸浆，再经过一系列的工业化生产，制出的豆腐可以媲美于传统手工豆腐。不仅如此，传统豆制品的生产也实现了工业化生产。
2: 前期以来，中国的豆制品的生产都是以手工作坊为主，它使用的设备都是石磨，在做熟加工艺的时候，过滤就非常的困难，因为熟加工艺的烈度比较大，我们用纱布啊，用布来过滤的时候，就劳动强度很大。所以呢，就是说基于这一个情况，我们行政师就想做一个能够把我们国内的豆制品，特别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熟加工艺，能够提升到这个工业化水平的这样一个设备。
1: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食品工程师们开始了豆腐现代化生产的努力。赵良忠等学者们发现，我们的祖先制作豆腐原本都采用了先加热再磨制的熟浆法工艺，由此生产的豆腐口感更优，生产效率更高。这些传统在近现代却没有得到传承，为此赵良忠带领着科研团队以10年的时间不断实验，克服了重重困难，逐步实现了豆腐生产的工业化。回首大豆和人类走过的数千年，质朴平凡的大豆给予了我们如此丰富的植物蛋白质和脂肪，也为我们创造了种种有益健康的衍生物。一块质朴洁白的豆腐更为我们创造了种种难以忘怀的滋味。在无数个日子里，这盘简单而香味扑鼻的豆腐家常菜带来的何尝只是饱腹的满足，更是简单而美好的家的味道。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